0: 路段呢，主线车道会施工封闭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也是要麻烦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呢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10号东向26.4公里到28.2公里之间，过了里港的内线车道呢，稍早在进行施工哦。那么目前是已经提早的结束了。以及呢，在国道1号的南下345公里，过了高科的路肩，刚刚有电动车误闯喽，目前也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5号的南下6.2公里，乌涂隧道前呢，大客车专用道，刚刚有一辆故障的车辆停靠我，目前呢已经顺利排除。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们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乘着风，搭着音符的翅膀。
2: 欢迎进入欢乐音乐秀。
3: 早上的8:04，欢迎加入今天由云珍代班主持的欢乐音乐秀，陪伴听众朋友3个小时的时光。好，转达一下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丰原出口前，外侧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另外呢，施工讯息是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156公里到167公里，这是龙井到深港路段。那么施工是夜间施工，那早上它会到明天早上的6点才会撤除哦。那么这个施工呢，会是封闭全车道进行沥青路面的这个处理，还有引道标线的恢复作业。那么另外呢，今天台61线一样有施工，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5点，深港到大城南北双向的内外车道进行路面坑洞的修补巡查作业。另外早上的9点开始到下午5点，同样也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这个是深港到阳错大南北双向的外侧车道也会进行路灯的修复工作。还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一开始送上蔡敏佑的歌声，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

0: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爱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1: 先生，先生
0: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1: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0: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1: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0: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1: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跟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0: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1: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0: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dream girl呢。
1: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0: 啊，什么产品？
1: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0: 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1: 对呀、啊，黄先生，你就会演的呢。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录给你，明天呐、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0: 好，我刚去拄着诈骗。
2: 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

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即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

0: 道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好，有个事故是在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11.1公里，这个是西屯三内外侧有垃圾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那事故需要时间处理，请大家经过事故的时候小心慢行。另外在国道一号调路是在北上方向丰原出口前外侧车道有布钩绳，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85公里到131公里起顶路段到房里路段进行清扫垃圾的工程，那是在外侧车道。另外呢，在省道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后龙路段到狮潭路段内外侧进行坑洞修补的巡查作业，会到中午的12点。好，传来这个最新消息是台74线稍早提到的往西11.1公里的西屯三事故，这个救护单位目前已经抵达现场，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是进行管制，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这是台74线往西西屯三指标11.1公里内外侧发生了垃圾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0: 考照有训练，安全看得见。实地道路驾驶不仅能降低违规与事故风险，更能透过教练指导建立防御驾驶的观念，实际应对真实路况的突发状况，让上路不再紧张，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为什么需要实地道路驾驶呢？
1: 一、降低事故风险。根据统计，参加专业驾训者比未参加者的违规风险降低了达 59%， 事故风险降低了 36%。 二、实际防御观念。教练会实地带领学员面对实际车流、行人、路口号志，学习我看得见你，你看得见我与防御驾驶的危险预测能力。三、心理素质建立。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克服实际上路，像是变换车道、路边停车、山路行驶的恐惧，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与道德。
2: 道路驾驶实地训练核心重点。实地道路驾驶通常会涵盖以下几个重点：行前安全检查，包含轮胎胎压、车底异物，以及上车之后的两段式开门；驾驶姿势与视角，正确调整后照镜、座椅与头枕，确保行车视野死角降到最低；实际动态行驶，红绿灯号志辨识、路权优先顺序、直线加速、无号志路口安全通过。为降低交通事故风险，交通部公路局持续推动驾训补助政策，详情请至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8:23，我现在您现在收听的是FM94.5台广站。

南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云珍，欢乐音乐秀的节目陪伴听众朋友三个小时时光。好，稍早听到的那个 Gale 其实是凤飞飞的版本，那么跟原版的差异，你有没有听出有不一样的感觉？云珍会觉得凤飞飞版的可能比较柔和一点，那感觉上是比较温润型的，但是呢，两种风格各有喜好，那每个人呢就有自己的感受，来听听看喽。好，先来转达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目前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上面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这个是往西11.1公里西屯山内外侧发生了垃圾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救护单位抵达了现场，管制了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开放外侧车道可以通行。施工讯息提醒：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启顶路段到房里路段内外侧进行坑洞修补的巡查作业，会到12点钟。另外呢，同样是启顶到房里路段外侧车道同步进行垃圾清扫作业，会到下午的5点钟。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105公里到131公里，后龙路段到房里路段内外侧进行伸缩缝的清理工程。此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深港到大城路段内外侧也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工作，会到晚上的5点钟。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164公里到174公里，深港到洋厝外侧车道进行路灯检修工程。那么这个工程会比较晚开始，它在9点钟才会进场。一直到下午的5点钟才会进行撤除。林心怡的歌声《我就是光》。

0: 黄克里斯丁丁丁丁丁丁丁，
1: 报告总裁，黄克里斯丁已经被你调到美国分公司了。
0: 啊，对哈、哦，我想想去忘记你啊，所以你是？
1: 报告总裁，我是新来的菲菲，会再叫我菲菲哦。
0: 哦，至少你的名字好念多了啦。我明天哦要谈一个 case， 不过、哦、会议地点在山区呢，你帮我查一下明天的天气跟道路的状况好不好？
1: 没问题，总裁，山区下雨的几率很高哦，而且因为下雨道路可能会有零星落石
0: 啊，所以是要我不要出门吗？
1: 总裁莫急莫慌莫害怕，天气状况不佳，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是正确的选择啦，钱再赚就有了，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不过这几年公路局的防灾可是高科技呢，在易摊方落石的路段设置落石告警系统，随时提醒用路人。
0: 我知道哦，他们还会运用遥控空拍机巡检哦，跟灾害勘查，提升哦调查效率，并保障人员的安全呢。
1: 洪总裁，你好厉害哦，果然姜是老的辣。
0: 啊，你今晚在怎样？我是在测验你的工作能力下款呢，算是哦通过考验。啊，毕竟哦，克里斯丁的接班人哦，程度也要跟上才可以。
1: 好的，总裁，我会好好学习的。
2: 公路局为建构更安全的交通环境，结合高科技强化行车与防救灾的安全。当台风豪雨发生道路阻断灾害的时候，应用自动导航无人空拍机进行自动导航空拍道路灾情，以利后续调派抢救灾人员及机具，有效提升抢救灾的效率。而落石告警系统则是监测边坡状况，并且及时预警潜在落石风险的系统。当系统检测到异常的情况，会立刻的发出告警，通知相关单位及时采取应对的措施，例如封闭道路、疏散人员等等，以降低落石造成的危害。公路防灾结合高科技飞行器勘查及落石告警系统，让用路人行车安全更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8:32，我是云珍。好，这个卫生检查哦，现在其实卫生所都有做非常多的相关的免费的筛检。那如果有符合民众呢，其实都可以到卫生所先去询问一下，可以保障自己的健康，也以及保障家人的健康喽。好，转来一下目前中部地区行车状况，国道上面的行车情形大致上都是维持着顺畅良好的。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11.1公里，这是西屯3内外侧有垃圾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目前这个路段管制了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开放外侧通行，请留心。另外，在省道的部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有几个施工的工程提醒。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

0: 旗顶路段到房里路段内外侧进行坑洞修补的巡查作业，另外在外侧车道进行清扫垃圾的捡拾工作。神奈台61线双向深港到大城路段内外侧进行路面坑洞的修补巡查作业，以及深港到洋厝路段外侧车道进行路灯检修作业。神奈台72线双向后龙到狮潭路段指标2公里到31公里内外侧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作业提醒。
1: 交通号志爸爸看，重点是你看不看。
2: 马路如水火，危险特别多，
1: 哪儿要注意哪儿要避，
2: 让马路大小事来告诉你。
0: 好，今天的马路大小事来告诉你什么事情呢？有没有去过国美馆呢？台中市的国美馆在假日的时候总是非常多的人来去看那边的展览，或享受里边的一些美术互动体验之类的。那你知道吗，周边的停车格7月22号开始就是智慧停车无纸化上线咯，而且呢最高还有6折优惠加码，延长到今年年底。好，这个很多人大家都会停在国美馆的停车场里面，那么其实路边的停车格呢也已经推动了智慧停车。台中市政府去年9月呢就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周边路段启用停车无纸化，不仅有效的提升停车管理效率，也获得民众的肯定。那现在呢将这个智慧停车无纸化扩大到美术馆以及美术园道周边的3条路段，总共全台中市累积有581个无纸化的停车格，也就是民众只要将车辆停放在智慧停车格之后，就不会收到纸本的停车缴费单，那又可以透过电子支付或者是线上查询等方式完成缴费。如果您是绑定电子支付自动代扣的停车费，最高还有6折的优惠，而且啊，这个优惠加码到今年12月31号，可以让民众享受更便利环保的停车服务。好，其实很多人在停车的时候，因为像云臻自己就是用这个信用卡代扣，那有的时候拿到这个停车单就觉得好像有点太浪费这个垃圾了，就是多了一个垃圾这样子。那其实用这种电子化无纸化，对于自动代缴来讲的话呢，其实是可以省了一分就是开单的一个工作，那也可以少了一张多余的纸哈。那么其实现在呢，台中市大力的推动智慧停车格，除了刚才提到的智慧停车之外呢，也就是全台创第一位影像辨识系统，那跟路面完美结合，也可以兼顾都市的景观。那这个智慧停车格呢，可以自动辨识车牌，计算停车费，不需要人工巡场开立纸本的停车缴费单。那目前呢，国家歌剧院周边六条道路已经实施，现在再加上国美馆周边3条道路，就可以让这个电子化越来越普及。那这次新增的路段呢，刚提到的3个路段是包括了五权西路、五权西3街以及五权西4街等3条路段，总共294个智慧化停车格，加上去年台中国家歌剧院周边包括市政北7路、市政北2路、河南路、惠民路、惠来路以及逢大路等6条路段287个车位，目前全台中市的智慧停车格已经累积到581个。而台中市交通局叶昭甫局长表示，国美馆临近这个知名的美术园道，所以嘛，假日就有非常多的民众跟观光客来欣赏艺术。那透过这个智慧化的停车格软硬体的启用，可以让民众呢更方便快速的来缴费。那为了方便民众快速辨识智慧停车格，路口也会设置无纸化的收费告示牌，智慧车格底下则是有绿底白字的 P 以及无纸化收费的字样。那么在停车格旁边还有路灯杆就有增设 QR Code 以及缴费资讯的贴纸，离场的时候呢可以透过手机扫描进行线上查询与缴费。台中市停管处也表示，民众在无纸化路段缴费完成后有10分钟的缓冲时间可以驶离车格，建议提前将车号绑定停车费自动

上戴脚扣，可以省时又可以享受优惠。那么这个路段实时出行呢，会有专人到场来绕巡说明以及车辆夹单，社群平台停管之友电子邮件通知，还有这个 APP 合作厂商的宣导，上线后也会加强资讯的传递，让民众可以熟悉智慧停车无纸化的措施。那交通局也特别提醒，市政府提供路边停车的这个多元缴费管道，除了刚才 提到的电子支付跟自动代扣之外，可以在停车之后，就停车的隔天14日内到四大超商，包括了统一、全家、OK、莱尔富，用这个多媒体事务机来查询以及缴费。如果真的忘记缴费，或者是停在不同的路段，想要一次缴费的话呢，可以到台中市停管处网站申请停管之友会员，或者是交通局台湾大道市政大楼、阳明市政大楼的服务柜台，由专人协助办理，那么就可以收到电子邮件或者是简讯的缴费提醒通知。想要知道更多资讯，都可以上台中市停车管理处网站来查询咯。好，这个无纸化的便利呢，当然一方面也可以让这个停车巡场人员增加多一份安心跟保障，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垃圾。那用线上的话，就可以避免有时候忘记缴费了，或者是说有时候停的路段比较多，可能漏缴了哪一张，到时候就是会有加倍的这个手续费要付哦。所以呢，用自动代扣，或者是像刚提到的申请电子的这个服务，就可以提醒您该在时间内缴费咯。好，传来一个国道一号南下120.7公里头屋交流道前外路间有小客车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志，人站在车外，小客车抛锚在外路间停放，现在人站在车外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请留心。那么其余的国道高速公路的行车情形，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潭子到清水路段，以及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是顺畅好走。再次提醒，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这是往快关方向11.1公里，西屯三的事故尚未接到排除的讯息，目前是由垃圾车跟自小客车发生的事故，由救护单位抵达现场，管制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只有开放外侧通行。

0: 今天哦，已经跟晴晴约好了要送货过去，可是哦，昨天才下过雨啊，不知道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有没有预警性封闭。OK Google， 帮我查询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
1: 您好，您是不是想要查询台八线德基、梨山及荣兴路段是否有管制封闭？
0: 哎，啊，他怎么会知道啊？难道现在的 AI 有这么厉害吗？还会读心术哦？
1: 我不会读心术，我只是依据您的使用习惯进行预判。
0: 嗯，哦，原来是这样哦。那你可以马上帮我查查看，这个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现在还可以走吗？
1: 马上帮您查询中，请稍后。
0: 嗯，啊，怎么查那么久啊？哎，是不是手机坏掉了？还是我要先出发啊？
1: 查询完毕。今天台八线梨山路段有水蜜桃路跑活动，请您行驶过该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就好，其他路段都顺畅好通行。
0: 哇，连活动都可以帮我查到呢，让我能够预做准备，真是太厉害了啦。
1: 看来你还没认出我的声音来。
0: 哦，这么清凉又动听，难道你不是我的 Google 助理吗？还是我撞鬼了？哎呦，惨了！
1: 这位大哥，不是您撞鬼，您的手机确实是坏了。刚刚竟然自动拨号给我，那些都是我帮您查的。嗯，我就是晴晴。
2: 台八线63至64公里德基，以及83至110公里梨山到大雨岭。都是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由于这些路段遇到天灾，像是台风、地震或者是豪雨时，抗灾性比较低，容易发生灾害或者是事故，因此会加强监控预警，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这些路段时，请随时留意最新路况资讯，并且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今天天气如何呢？
1: 气象快报，破口立哉，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
2: 8:47，现在为您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低压的影响，天气不稳定，在南部跟东南部可能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午后甚至有短延时豪雨的机会，东部地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跟雷雨，而在中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为多云到晴，中部地区可能午后要留意会有一些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

0: 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淹水。气温方面，南部跟台东高温大概29到30度，其他地区降至中部可以来到32至35度，但是在大台北跟桃园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今天在中部以北来说，天气是比较炎热的，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21号轻度台风艾桃跟22号轻度台风班朗，距离台湾极为遥远，对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王品祥，谢
0: 谢
1: 您，
0: 谢
1: 谢，拜拜。好，转到好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丰原出口前外侧布钩绳掉落的情况，已经接获到排除消息。那么，同样是国道一号南下120.7公里，头屋交流道前外侧路肩有小客车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志，人站在车外请留心。另外，在省道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这个是往西往快关方向，11.1公里西屯三内外侧发生了垃圾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管制了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只有开放外侧车道通行。那如果您有经过事故路段，请小心通过。及格施工再次提醒，是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旗顶到房里路段内外车道进行坑洞修补的巡查作业，会到中午12点。另外呢，在外侧车道进行垃圾捡拾的作业，一样到下午5点。台61线双向后龙到房里路段内外侧进行伸缩缝的沟槽清理作业，到下午5点。台61线深港到大城路段内外侧进行坑洞修补作业，一样是到5点才会撤除。另外，同样是省道台61线深港到洋厝路段外侧进行路面检修路灯的工程，会在9点进场，到下午5点才会撤除。省道台72线往这是双向2公里到31公里后龙到狮潭路段内外侧进行空洞的修补巡查作业，会到12点才会撤除完毕。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8000000103。

自李友廷的歌声 Dreamline。 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头屋交流道前外路间小客车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志，仍站在车外。那么其他国道的行车情形大致上都是维持着顺畅良好。神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快关方向西屯山的这个路段哦，有垃圾车跟自小客车碰撞事故，目前管制了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只有开放外侧通行。台中市的交通部分，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另外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车流正常。台中市向上路与英才路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进行自来水工程，目前车流也是 OK。 台中市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口内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也是 OK。 台中市的丰原区森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这是进行自来水的施工工程。

早上九点钟，我是苏瑞，跟着感觉走，挥洒自己的笑容，让景广带着我们走向幸福的一天吧。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 120.7 公里，头屋前的外侧路肩有小客车停放，而且呢没有放任何的标志哦，而且驾驶呢也是站在车外的，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呢是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呢双向在164公里到174公里之间，深港到阳错路段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检修路灯的工作，要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以及呢在台61线的双向10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后龙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50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66线双向在0.1到2.6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3号，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台74线西行在11.1公里西屯山的内外线车道，有一辆垃圾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哦，目前呢管制了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外线车道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要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还是要麻烦小心减速慢行。台82

0: 舰东向在25公里这边，在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2: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1: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2: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1: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2: 我们开在知道要礼让干道，吼、哦，被按喇叭了啦。
1: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2: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1: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2: 哦，爸，擦撞到了啦。
1: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3: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9:05，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云珍。欢乐音乐秀的节目陪伴听众朋友到11点钟。好消息来，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稍早在往快关方向指标11.1公里西屯3有垃圾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讯息，那车潮需要时间消化，再麻烦经过的用路朋友多一些耐心。另外在国道1号补充是在南下120.7公里头屋交流道前外路间小客车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志，仍站在车外。那这个路况大概是半个小时以前的，如果经过的用路朋友看到有是这个状况的最新消息，也欢迎您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警广路况0800-000-123再通报咯。那么目前在台中市的部分，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那么在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香山路与英才路施工围篱摆放进行自来水的工程，台中市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口内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前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进行自来水的施工工程。好，施工的部分包括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旗顶到房里路段内外侧进行坑洞修补的巡查作业到12点钟，同样是旗顶到房里路段外侧车道进行垃圾清扫作业到下午5点钟。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105公里到131公里后龙到房里内外侧进行伸缩缝的清理工程，双向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内外侧进行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另外双向的深港到阳错路段外侧车道进行路灯检修工程刚刚进场，也请大家要留心咯。省道台72线双向后龙到石潭路段内外侧进行坑洞巡查的修补作业到中午12点钟。好，这个好天气有没有安排一些活动啊？2026新竹市国际风筝节在新竹渔港登场啦，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过了呢？那新竹市政府就表示，今年以台湾印象为主题，将生活记忆、文化信仰、自然生态以及科技特色化成各式各样的风筝。那么今年呢，除了台湾的元素风筝以外呢，还邀请了瑞士、法国、意大利、德国、印尼还有泰国6个国家的团队参与。那展演活动直到今天为止哦，除了刚才呢提到的各有文化特色的风筝作品， 也有安排大型

的软体风筝、科技风筝以及夜光风筝展演。如果呢今天还没有安排活动的，或者今天本来就要往北去排一些旅游行程的，不妨呢都可以趁着好天气来新竹参观这个国际风筝节咯。龟龟吴英杰的歌声，一二三木头人。

0: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1: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0: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干有名声、下干有出名的季呆啦。
1: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呆。
0: 嘿呀、啊，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1: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0: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1: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爪机的那个欧一记啊？
0: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欧托罗？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1: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0: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

0: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1: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就是这大的啦。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

0: 最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1: FM94.5警广之安交通网，我是云珍。欢乐音乐秀的节目，今天由云珍陪伴听众朋友在空中三个小时的时光。好，来，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南北双向都是顺畅好走的，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的东西方向也都是 OK。那么有路况，也欢迎您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通报警广0800-000-123。好，这个有集体施工还是要提醒的，这是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进行自来水管的工程。台中市的向上路云英才路口施工围篱摆放也在进行自来水工程。另外同样进行自来水工程的还包括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口内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在快速道路施工部分持续的进行，是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旗顶到房里路段内外车道进行坑洞巡查作业，另外在外侧车道进行垃圾捡拾工作。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后龙到房里路段内外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清理工程，深港到大城路段内外侧进行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以及深港到阳错路段外侧车道进行路灯检修工作，都是持续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这是于鲁允浩的歌。

0: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9:21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云珍。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行车状况大致上都是维持着顺畅良好的。不过呢，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120.7公里，头屋交流道前外路间据报有小客车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那么其他的行车情形都是顺畅好走的。那么有任何路况也欢迎您0800-000-123再通报警广喽。好，八月来到了月底哦，9月1号就会有一些活动推出了。来，运动部将在9月1号推出为期14周的挥汗有礼活动。只要您是年满16岁以上的国民，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并且上传记录，就有机会可以获得超商、超市、量贩店的这个健康好礼。那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追踪一下这个运动部的这消息？这个呢，其实只要是年满16岁就可以登记。那登记的时候需要填写姓名、身份证号、出生日期、手机号码，还有电子信箱，完成认证。活动期间是从9月1号，也就是礼拜二早上10点开始，到11月30号的晚间12点截止。那么活动的好礼呢，可以换到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目前运动部规划的3类运动类型，包括了时间型，也就是单次运动30分钟以上；第二个是步数型，单日累积8000步以上；以及距离型。健走或跑步5公里以上，或者是骑自行车15公里以上，参加者每一次选一个完成就可以了。那么民众呢，可以透过手机中可以记录运动记录的 APP 完成指定的任务，或提供有运动记录的完赛证明，像这个跑步啊，或者是骑自行车，有一些朋友会参加相关的赛事，那这一些完赛证明都可以透过规定上传到活动网站，这个记录的截图，每周每个人只能上传一次，只要运动部审核通过之后呢，就可以在活动网站领取加码券，并且拿加码券到合作的店家兑换好礼哦。那么要提醒的是，刚提到的运动记录截图必须包含

相关资料佐证，包括了日期、运动时间、步数、距离等等。那审查时间一般会在5个工作天完成。另外，不同日期或不同笔的运动记录不能合并。例如说，你单次健走了30分钟，单日步行了8000步，或者是单次跑步5公里，就符合任务条件。不用，哎，我今天走八千步，然后我又要健走30分钟，只要择一就可以了。那么此外呢，这个运动记录 App 之外，也可以接受电子或纸本的完赛记录。除此之外，其他记录方式都不可以受理，包括不可以使用影片、场馆进出记录或运动器材画面都是不能受理的。那么每笔运动记录呢，只能申请一次，不能重复使用。例如说，哎，我今天步行了8000步，我已经上传了，就不能再重复的使用。那么这个加码券活动期间最多可以换14次，因为每一周只能换一次，14周当然就换14次。预定发放200万份的加码券，如果提前额满，就会停止受理。那么活动官网也会公告。而每一张加码券的基本面额是50元，所以呢，你可以换沙拉、豆浆、乳品，或者是无糖的茶饮、咖啡。那运动机能饮料、优格、茶叶蛋、鸡胸肉也都可以，主要要以运动跟健康为主的商品。那当然呢，刚刚提到说这个4大超商还有超市、量贩店都可以，而每一家提供的品项不一样，实际可以兑换的商品啊，要以门市公告为主。那么抵用的时候呢，就要开启本人的账号，还有有效的加码券，再依合作的店家现场流程完成抵用，不能透过纸本列印、手机截图、翻拍，或者是其他非活动网站的即时画面抵用。好，如果您平常就有运动的朋友呢，还有运动币、啊、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登记抽到运动币。运动币跟挥汗有礼是两个不同的活动，如果您之前有参加抽中运动币，要参加挥汗有礼还是需要在活动页面重新注册。但是呢，诶，如果你抽中运动币，你平常又有运动习惯，不妨呢就登入这个活动，还有加码好礼哦。这个也是希望说天气渐渐比较凉爽的时候，大家可以多利用这个天气还有这个诱因哦，出门运动，来让自己的身心灵都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咯。

0: 锦民之间。
1: 随着网络购物与社群平台越来越普及，诈骗集团也看准民众对健康的重视，设下陷阱。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起假中药真诈财的实际案例，带听众朋友来到阻诈现场。台中第三警分局立德派出所员警叶慧琪、谢浩哲及实习生刘伟杰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国泰世华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准备汇出大笔现金。警方到场了解后发现，71岁林姓男子因为身体状况不佳，年初一度暴瘦10公斤，看到脸书上的中药广告，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希望改善健康状况，于是加入对方 LINE 联系，陆续花费新台币30万元购买中药。
2: 医生，你什么也有啊？
3: 啊，都中药啊，有3-4项啊。嘿，伊讲用推广人吼，啊，我才这30万吼，退乎你啦。一个月退2万啊，2万5啦。
2: 啊，你敢毋捌收到？
3: 哎呀，袂哩啊！啊，就是讲伊买啊，佫爱一道程序吼，讲爱佫交12万啦，佫再做正式的啦。
1: 原本只是想改善身体状况，没想到林姓男子花了30万元后，2个月过去，身体状况并没有明显改善，对方却又以加入正式推广人为由，要求他再缴交12万元，并宣称成为推广人后，就能逐月领回先前购买中药所花费的30万元，让林姓男子误以为只要再投入一笔钱，就能把之前的损失拿回来。林姓男子因此准备前往银行汇款12万元，幸好行员听到他说明汇款用途后，察觉情况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员警进一步询问林姓男子与对方接触的经过，才发现这起案件还有更多可疑之处。林姓男子表示，自己是在脸书看到广告之后，被对方引导加入 LINE。 对方不仅宣称自己与中医研究有关，甚至声称掌握特殊中药配方，还说这些内容与卫福部长等政府人士有关，要求林姓男子不要对外透露。
2: 你这个实在网络都位实在
3: Facebook 呀，哎，底下公布
2: FB 实在，伊甲你叫你加也 LINE 安尼嘛，
3: 啊，就伊讲你莫讲，即卖就是伊本人哦，要加好多卫福部吼，迄个食部长吼去新加坡开会。
1: 警方表示，这类诈骗手法就是先利用民众对健康的需求建立信任，再假借政府机关、专业人士或名人背书，让民众降低戒心，接着一步步引导民众投入更多金钱。林姓男子原本相信对方提供的中药能够改善身体状况，没想到最后不仅没有获得改善，对方还以推广人为名，让他继续掏钱。更让警方担心的是，员警检视林姓男子手机及相关资料后，发现他在与对方往来期间，已经提供自己的金融账户及个人证件，疑似遭到诈骗集团利用，甚至可能成为人头账户。听完警方说明，林姓男子这才惊觉自己可能早已落入诈骗圈套，当场打消汇款12万元的念头，也庆幸银行行员及警方及时拦阻。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表示，这起案件能够成功阻诈，关键就在银行行员察觉异状，主动通报警方，而员警到场后也进一步厘清林姓男子提供账户及个人证件的情况。
4: 员警到场分析相关资料，发现林姓男子曾提供金融账户及个人证件，疑似遭诈骗集团利用并成为人头账户。经警方说明后，林姓男子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避免损失再度扩大。
1: 警方指出，近年诈骗集团经常利用民众

0: 重视健康的心理，在社群平台、通讯软体刊登来路不明的中药或保健食品广告，先以夸大疗效、特殊配方等话术吸引民众，再透过长时间联系逐步建立信任。民众如果遇到对方要求私下联系，甚至刻意强调相关资讯不能对外透露，都应提高警觉。警方也提醒，网络贩售中药涉及相关法令规范，来路不明的网络卖家贩售药品可能涉及违法。民众如果身体不适，应循正规医疗管道就医，不要因为对方宣称具有特殊疗效就自行购买或长期服用。此外，面对所谓的推广计划或加入会员等名目，只要对方要求持续付款，甚至以再投入一笔钱就能领回先前的费用为由催促汇款，都应立即停下脚步。如果还被要求提供金融账户、身份证件等个人资料，更要特别留意是否已经涉及诈骗或个资遭到利用。台中第三警分局也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往往是抓住民众对健康的期待，一步步降低戒心。遇到网络上的商品或投资，应先确认对方身份及资讯来源，不要因为急着改善身体状况，就在对方催促下做出金钱决定。如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直接向警方求助。以上警民之间报道，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1: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你

0: 9:36，我是云珍，欢乐音乐秀。来，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在高速公路的方面，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南北双向都是 OK， 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的南东西双向也都是没什么问题。那如果说您在路上有发现到事故，或者是抛锚，或者是其他掉落物的话，也欢迎您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0800-000-123通报警管喽。台中市的部分，台中市市政路往环中路过了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台中市向上路与英才路口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口内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请留心。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旋律，是谁今天的选播会是您曾经的心情故事，还是恰好触动您心弦的歌曲呢？欢迎进入就爱听音乐，找寻那被遗忘的时光。
2: 是谁在唱歌，还是你心里的盼望？
0: 好，有人说呢，音乐代表了人生，有的时候呢也可以抚慰人心。今天的就爱听音乐，我们来介绍的是这个家门口的歌词哦，主要呢描写游子在外打拼对家乡的挚爱的思念与不舍。哎，这首歌大家有没有听过呢？这是萧煌奇的歌声。那萧煌奇演唱的歌曲收录在2016年4月8号发行的国语专辑《神秘世界》中。那其实那张专辑呢，主打的就是看不见是神秘的，爱是神秘的，另外呢，缘分也是神秘的。透过各种的神秘世界呢，还有包括亲情、命运、世界，谁都会脆弱，谁都会感到困惑，因为未知，所以呢就会有很多的可能。对于每个即将到来的未来呢，加一点点的神秘，混合一点点的好奇，因此多带来一些阳光和气力。那么透过继续想象啊，还有继续的这个勇敢的期待，让你想要感受一下这个神秘世界值得探索的地方，永远有机会。

因为正在发生。好，现在开始。如果您不是在开车的朋友，才可以这样做。就是呢，你可以试着闭上眼睛，感受一下，用听歌的方式感受一下歌词的意境，还有呢，是不是与您的心境相符了？

好，萧煌奇的《家门口》其实呢，如果你有去查歌词的话，你就会，诶，他其实是讲说，有些人他可能年轻的时候北漂，或者是不管是工作还是念书哦，那其实有的时候呢，可能因为一些原因，所以没有回家。那他梦到回到了家门口，家里的温暖，家里的饭菜哦，其实都是让他很怀念的一个滋味哦。那其实呢，这首歌也要提醒很多人在北漂或者是在国外工作的这个朋友们，如果呢有一些时间的话呢，不妨呢就是给自己安排个假日，回家看看家里的长辈们，或者看看以前的老邻居啊、老朋友。其实呢，家门口永远都会有一扇窗、一扇门、一扇灯来等着你回来。云珍记得以前这个老师曾经跟大家讲过一句话，就是最让人家感动的是你回家的时候永远有一扇灯为你开着。因为像现在大家可能年底了，那接近下半年了，可能有很多事情要忙，或者有的时候忘了吃饭，忘了好好的生活。那其实呢，这个家中我有人为你留一盏灯，留一碗饭，都可以在你下了班或者是很累的时候，为你疲倦的身心灵送上一点点的抚慰的作用哦。那当然呢，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这样的故事，也欢迎您呢，有的时间抽空就电话也好，或者是有时间就回家看看也好，那或许呢可以给你再出发的动力，也都是对自己或对家人的一个最好的礼物哦。好，时间来到了9:46，您收听的是 FM94.5 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允珍。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讲到打诈165反诈骗，来来来，现在有很多的 AI 影片出来，就是抹黑啊，或者是说那个诈骗，因为台湾的农特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哦。那么这个就有很多的 AI 影片，它就会在把真实的画面移花接木，说哦，这个今年收成不好啊，老板不做了啊，然后就以破盘价来吸引民众来抢购。那其实呢，如果点进去看，或者是您自己上网搜寻官方网站，会发现很多都是诈骗的网页或诈骗的影片哦。那也请民众在遇到这些破盘价或者是不可思议的状况，很便宜啊，很这个低廉，或者是很特殊的状况的时候，记得无论是您是拨打165反诈骗来查询，还是说动动手指上网查一下，多加查核实证，都可以避免被骗的风险。那刚刚提到说这个诈骗农产品之外呢，近日影音频段也流传着台东十大地雷特产，说台东呢有很多的农特产品有问题，那台东县政府呢也加以驳斥，并且呼吁消费者要认明标章。那么这个短影音是表示说，池上米混冲啊，金针花泡药啊，外地茶来混冲鹿野茶，还有蜂蜜加糖等等的贬低字眼来攻击台东农产，但是影片没有提出查证来源，也用这个 AI 旁白，甚至是利用其他外县市国外的画面来混冲哦。那么这段影片经过查证之后呢，是属于 AI 生成的内容，那台东县卫生局也没有接获到相关的陈情或检举，台东县政府农业处就表示说这个是抹黑哦。台东农产品呢，从田间记录、技术辅导、安全检测到评鉴认证及追溯，都有制度来把关，也请消费者可以透过产地标章、生产记录来查验，千万不要靠着网络影片或包装宣传就来判断。举例来说，像池上米都会有产地证明的标章，而且这个只发在实际在池上乡耕作，而且提出农地栽培记录、农药检测以及收谷证明者，所以呢这产品都是有符合产地安全 CNS 品质以及食味值65分以上的基准，那并且呢发放的标章数量会依面积以及产量核发，

同时也会持续市场抽验，所以民众在选购的时候都可以认明标章，到池上乡公所系统来核对编号。另外呢，大家很常听到的就是蜂蜜掺糖或者是假蜂蜜。那农业处也表示，通过产销履历者必须完成养蜂登录，还有依照台湾良好农业规范的记录，接受第三方检验。消费者都可以扫描标章的 QR code 来查询记录。市面上标示蜂蜜100%蜂蜜或者是纯蜂蜜都是原蜜，也就是所谓的没有添加糖或添加其他的物品的东西。那如果呢添加糖浆者，就需要标示加糖蜂蜜。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农业处的陈情，其实民众都可以多查一下，认证这些标章，还有查阅友善耕作的团体以及农友资讯，或者是扫描这些 QR code。 如果您有发现违规的案件，那农业处也会依法来处理，就会来查明来源。如果对于这些没有市政影片也是乱剪的，那么农业处也提醒不容许任意污名。如果呢这个民众来查的，都可以欢迎提供给这个县政府。那当然呢也可以165来举报这些诈骗的影片，来避免农民的心血被这些来路不明的影片来抹黑，甚至呢让这个农民会血本无归咯。好，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3号南下 209.8 公里中投路段内侧发生了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那么现在这个路段目前还没有车流，但请留心这个事故刚刚发生。这是国道3号南下 209.8 公里中投路段内侧小客车自撞的情形稍早发生。另外在国道1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的行车情形都是 OK 好走的。宋念宇的歌声，我还有个梦。

0: 我奉陪。
1: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三号南下在209.8公里，中投路段呢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轮胎掉在了加速车道上，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同样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3.8公里。新台五路入口的路间呢有行人误闯咯，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65线南下在5.9公里，过了新庄一的内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交通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呢台9线的北上427.4公里，安朔路段有一辆大货车故障了，目前呢占用了外线车道，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内线车道呢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台61线呢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以及呢国道5号的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2: 怎么了？我虾米好康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1: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2: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北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1: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2: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1: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2: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1: 那当然啦、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2: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1: 哎呦，阿燕，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2: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1: 怎么了吗？
2: 我要告诉你，
3: 你被诈骗了。
1: 什么？怎么可能？我

0: 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1: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0: 不，我的500了。
1: 啊，你投资500万哦？
0: 不是啦，500块啦。
1: 啊，好啦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2: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10:05，我是云珍 FM94.5 警广专交通网台中分台欢乐音乐秀，陪伴听众朋友到11点钟。好，目前在中部地区行车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209.8公里中投路段内侧有小客车自撞，轮胎掉在加速车道上，请留心。另外，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施工点持续提醒。在台61线的双向旗顶路段到房里路段，内外侧进行坑洞修补巡查作业，同时呢，在外侧进行垃圾清扫检视作业。那么，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后龙到房里，内外侧车道都在进行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同样是省道台61线，深港到大城内外车道两个车道进行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台61线双向深港到洋厝外侧车道进行路灯检修工程。另外，在台中市的部分，补充在台72线双向后龙到狮潭路段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进行坑洞修补巡查作业。台中市区的部分，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这是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另外，台中市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向上路与英才路口有施工围篱摆放，同样也是施工围篱摆放的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前的外侧车道。另外呢，台中市市政路往环中路过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是台中市的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口内侧车道一样施工围篱摆放，请留心。曾伟忠跟郭婷约瓜声明仔星。

好，暑假的尾声，哇哦，孩子作息有没有大乱呢？这个暑假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带这个家里的小朋友多多运动，或者是进行什么样的活动呢？开学就要倒数了，来，昨天是很多国小的新生第一天的这个座谈哦。那当然呢，哎，很快，明天就要准备倒数了。可是呢，小朋友作息还是大乱，怎么办呢？就有专家来分享收心四招，除了多运动、阅读以及亲子互动之外，也建议家长和孩子共同订定简单容易达成的目标，这样子呢可以调整作息，也可以增进感情哦。那么明天就要开学了，好，这个卫生福利部胸腔病院副院长、台湾社会心理复健协会理事长张自强就表示说，要让小朋友在这个生理时钟混乱中要重启团体生活，必须先让孩子的身心系统重启。好，不是喊口号而已哦。这四招呢，第一招就是睡眠重启，提早睡，不熬夜，让生理时钟转换成要上课的时间。好，从夜猫变成晨鸟。第二招，少用3C，多活动。家长可以利用今天还是好天气的情况下，可以多多利用运动、阅读跟亲子活动，取代长时间的3C。第三招就是设定开学的小目标，跟孩子共同订定简单可以达成的目标。第四招是均衡饮食，多喝水，维持体力以及专注力。那么张自强也提到，除了心情要收，身体的防毒软体也要记得更新。他表示，依照疾病管制署疫情检测来资讯，社区流感以及新冠等呼吸道病毒仍然持续传播。开学后，学生长时间聚集在教室里面、校车还有各项团体活动，感染风险会增加。所以他呼吁务必要勤洗手、少摸脸，人多的场合戴口罩，就算开冷气也要适度的通风，并且定期消毒清洁环境。如果生病，就应该尽速就医，并且在家休息，避免到校进行交叉感染。那他也强调，开学健康开学，不只是要把书包塞满，更要让孩子在生活

节奏中同步在线。家长在这段时间里要多留意孩子的情绪变化，透过陪伴与鼓励，让孩子在开学的安心与期待中顺利的展开咯。

0: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10:19，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云珍，欢乐音乐秀的节目陪伴听众朋友到11点钟。好，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3号南下稍早发生在209.8公里中投路段的内侧事故，已经接。

0: 国道排除消息。那么同样是国道三号南下方向，要接往彰化路段外侧车道有坑洞，大概是30公分到40公分。好，这个南下的路段哦，要接往彰化路段，可能要请听众朋友再帮我们稍微留心一下，大概是几公里或者是哪一个交流道的位置会比较清楚。好，那么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方向127公里，后龙往大山，据报有小客车2825在内侧车道摇摇晃晃的行驶哦，非常的危险。那如果说是身体不适或者是说累了疲倦了，都建议先到休息站稍作休息再上路。那或者是说如果您有其他的同行的乘客，也可以请这个同行乘客来代为行驶会比较安全。那么其他的行车状况大致上国道上面都是 OK 的。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不好走。另外呢，在省道方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施工路段起顶到房里内侧以及外侧进行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同样的路段外侧车道进行垃圾清洗作业。在台61线双向后龙到房里内外车道都在进行伸缩缝的沟槽清理，以及深港路段到大城路段内外车道都在进行路面坑洞巡查修补工作。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深港到阳朔外侧车道进行路灯检修工程。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另外呢，台中市有几个地方有施工围篱摆放的，请留心，包括在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车道有围篱摆放，台中市向上路与英才路施工围篱摆放，以及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是台中市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口内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还有在台中市市政路往环中路过惠中路的慢车道也有外这个施工围篱摆放在外侧车道，都请留心哦。
1: 要逛展，
2: 听音乐，
1: 看表演，
2: 知天下事，
1: 欢迎来到生活万花筒，
2: 认识世界大小事。
0: Let's go。 好，今天的生活万花筒我们来挑战一下动画咯。好，这个是台湾原创，要迎战日本经典，这是奇谭导航跟机攻壳机动队，这双开幕点燃了台中国际影展。不晓得你平常有没有看动画呢？动画其实不分男女老少哦，因为呢这个动画的内容故事都有适合的族群。那么全台唯一以动画为主题的城市影展2026台中国际影展将在10月3号到10月10号在台中的 IFG 远雄广场微秀影城盛大举行。今年的影展呢是以 VB 脉动为年度主题，并以双开幕片的豪华阵容揭开序幕。台中市政府新闻局表示，世界首映的台湾原创动画《奇谭导航》对上日本动画史上经典作品《攻壳机动队》这个 4K 数位修复版哦，将带领观众穿越不同时代的创作视角，感受动画在影像、声音以及材质的交织下所展现出来的独特脉动。新闻局长栾志毅就表示，台中国际动画影展持续以动画作为媒介，串联台湾与国际创作者，不仅集结国内优秀作品，也将全世界的动画创意带到台中。今年的双开幕片哦，就是呈现了动画跨越世代的创作能量。一部呢是集结台湾6家动画团队，展现本土原创势力的《奇谭导航》。另一部则是历经30年依旧影响全球动画与其科幻创作的《攻壳机动队》。那么从台湾的新锐创作到日本的动画经典，希望影迷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在不同的文化以及创作视角间开拓观影视野，找到心动的瞬间。那刚刚提到的这个《奇谭导航》呢，将在台中国际动画影展来迎接世界首映。这部片呢，将会以《爱乘以死乘以机器人》的短片动画形式，集结7部

0: 风格各异，彼此独立，却共享同一座岛屿的原创故事。影片涵盖了 2D、3D， 还有停格偶动画等多元技法。那么题材呢，也跨越了民俗信仰、科技、家庭情感与地方记忆。同时来这个透过不同的创作视角，共同描绘属于台湾岛屿的奇幻故事。那么这个王代理执行长也透露，攻壳机动队呢是以 4K 修复版重返大荧幕。在1995年上映以来呢，就凭借着前卫的世界观，还有富具哲思的科幻故事，以及独树一格的视觉美学，成为日本动画史上影响力巨大的经典之作。相隔30年再登上大荧幕，会用这个作品细腻的画质以及磅礴的声光效果来款待台湾众多的攻壳迷哦。那么这次影展呢，更携手日本制作公司推出影展专属限定特点，并且邀请这部片的制作人以及这个 Production IG 创办人进阶巨人总制片石川光久亲自来台出席映后座谈以及影人讲座，让台湾影迷可以近距离交流，感受超越时代的动画经典。那台中国际动画影展呢，在10月3号到10月10号，在台中的 FG 远雄广场微秀影城举办。相关的票券在9月11号中午12点起就可以正式开卖了。影展也会陆续公布的各单元票单、售票资讯，都会上这个官方网站来查询。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先空下时间预做准备喽。好，刚刚说到最新的路况，在省道台76线往东，刚进八卦山隧道外侧就有抛锚车停放，没有表示有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喽。有任何路况都欢迎您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警管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0000-123。
1: Welcome back, everybody! Let's start it together! Hey! Hey! Hey!

0: FM94.5 90.5，我是云珍。国道三号南下接往彰化路段外侧车道据报有坑洞，国道三号北上127公里后龙往大山内侧车道2825的小客车摇摇晃晃，请留心。神奈台76线往东刚进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就有抛锚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神奈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稍早据报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目前情形已经舒缓了。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再报个警广喽。周华健的歌声《那一夜》。
1: 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
1: 洛卡 K， 你要去哪里？
2: 哎呀，我要去捐血啊！听说啊，尽管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1: 啊，你要去捐血啊？可是你的鼻音那么重，眼睛还肿肿的。如果不是你曾经哭过，那就是你爱狗。
3: 为情相逢，为爱感冒。
1: 哈，你干嘛了？
2: 哎呦！你真的是江湖传说的神童呢，我真的是哈鼻涕共共老感冒了呀。
1: 哎哟，安妮你感冒不能去捐血啦。
2: 不能哦。
1: 对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捐血，还有睡眠不足六小时或者捐血前八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2: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哈，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尽管这个捐血活动。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1: 哈、哦，你当马赫啊？您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怀孕中或是生产完六个月都不能捐。
2: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1: 哈、哦，你真可怜了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啊？但是哈、哦，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为情相逢为爱感冒啊啦！
2: 哎呦，好啦好啦，阿浩，那我就先回去了哈。
1: 再见。哎、欸，他们不能。

这个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的捐血活动又要开始了。今年呢是落在9月15号礼拜二早上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在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礼堂金广台中分台的挽袖捐血。好，如果说您是符合健康的身体，没有吃药打针，还有没有一些疾病的话，都欢迎您来将爱传下去。来这个捐血做公益呢，今年一样是在老地点，老朋友都知道，在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礼堂，时间一样早上9点开始哦。那么记得，如果您要捐血的朋友，前一天一定要睡满时间，要睡满6到8个小时。捐血前一定要吃早餐，捐血后记得多喝水、多休息，补充一下自己的体力。欢迎大家。

在9月15号礼拜二空出时间来做这个公益的事件喽。来，目前呢，在中部地区行车状况，国道三号南下接往彰化路段外侧车道有坑洞，国道三号北上后龙往大山内侧车道2825的小客车摇摇晃晃。排除的消息，神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已经车多消息已经舒缓了。神道台76线往东，刚进八卦山隧道外侧的抛锚车也已经排除完毕。另外呢，在市区交通的部分，依旧有一些施工围篱摆放的，是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台中市市政路往环中路，过了环中路慢车道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口内侧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向上路与英才路，这日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是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好，有任何路况，欢迎您0800-0001123再通报警管了。

FM 94.5 就是点我。来，国道一号刚刚传进来一个路况，是在北上方向194.8彰化系统前第四线道，这个公里数蛮长的，沿路都有红萝卜箱，一箱一箱的红萝卜掉落。这是国道一号北上194.8彰化系统前，那么一路往北193.7 194.7 194.8都有红萝卜掉落下来，这一箱一箱的红萝卜如果被压到的话，应该就会各自散到各个车道了，所以请留心。那么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往彰化路段外侧车道，据报有30公分到40公分的坑洞，也请留心。好，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施工持续进行，这是省道台61线85公里到131公里起顶路段到房里路段内外车道进行坑洞的巡查修补作业，同样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在进行清扫垃圾检视工作。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105公里到131公里后龙路段到房里路段内外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清理工作。另外在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深港路段到大城路段内外车道也有路面坑洞巡查的修补作业持续进行。省道台61线双向164公里到174公里深港到洋厝外侧车道进行路灯的检修作业，会到下午的5点钟才会撤除。梁文一的歌声如初。

好，有什么如初呢？来，中油，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从下个礼拜凌晨零时起到九月六号晚上十二点，汽柴油价格维持如初不调整。那么这个金额呢，分别为九二无铅汽油每公升30.5元，九五无铅汽油每公升32元，九八无铅汽油每公升34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9.3元。那么中油也表示，因为中东原油供应不确定性仍然是很高，国际油价高档震荡，为了照顾国内民生以及平稳物价，经过整体评估，政府呢会扩大货物税的减征，那么所以呢汽柴油呢就维持着不调整。那么中油表示，从2月28号到8月30号执行专案平稳各项措施，汽柴油合计已经吸收了180.3亿元。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上北上191公里到194公里，彰化系统前第四线道有红萝卜，一箱一箱的红萝卜散落在这边，请留心。国道三号南下接往彰化路段外侧车道据报有坑洞，30公分到40公分，蛮大的一个坑洞，也请留心。目前呢，在高速公路即时路网看起来，车速大概都可以维持着顺畅好走的。如果您行驶在道路上有发现任何的路况状况，也都欢迎您拨打警管路况通报电话0800-000-123。

Shakira 所演唱的歌声《Die Die》，时间来到了10:56。来，目前中部地区行车状况：国道一号北上方向191公里到194公里，彰化系统前第四线道散落了许多红萝卜，一箱一箱的红萝卜掉落在路面上，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国道三号南下接往彰化路段外侧车道，据报有坑洞，请留心。好，这个西滨快速道路的施工再次提醒，神奈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旗顶到房里内侧及外侧进行坑洞修补巡查作业，同样的路段外侧也有进行垃圾捡拾工作。神奈台61线后龙到房里路段内外车道都在进行伸缩缝的清理工程，以及台61线深港路段到大城内外两个车道进行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台61线深港路段到洋厝路段外侧车道进行路灯检修工程。台72线双向后龙到石潭路段内外两车道进行坑洞修补作业，会到12点钟。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车道封闭施工。台中市向上路与英才路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市政路往环中路过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好，节目的最后献上 Ozone 的歌《快乐的一天》，感谢您3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将交棒给已降的 Makahava 美好时光，我是云珍，欢乐音乐秀，我们有缘空中再会喽，拜拜。

钟响早上11点整，我是创作歌手黄建维，带着最爱的行李去旅行，再带着旅行途中的最爱回来。收听景广，让爱无所不在。

0: 警广路况导航。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路14线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前有砂石车高速行驶，又任意变换车道。台88线东向1.1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有故障车占用了外侧。国一北上的191到194彰化系统第4线道有一些红萝卜散落，是一箱一箱的。那位置呢，分别在193.7、194.7跟194.8哦，都是有散落物的。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像是市民大道8段双向，襄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全线车道都进行交通管制，预计会到明天凌晨的4点。那稍早在延平北路6段的380号路面塌陷，导致车辆陷落，这个事故车是已经排除了，现场也已经围起来，请各位尽量小心。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启动了。国石东向的14到14.6过了燕巢交流道跟台22线这边中线也是有凹陷的状况哦，路面上。国道1号北上的西石道大华车流量增加，因此上有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启动管制。高雄的朋友，小港的高平60街跟高平29路有事故，前镇区的1兴2路跟林森3路有事故。台68线西行18到19竹东的内侧是有圆形的制品掉落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
1: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2: 你好，吉一将嘎古，我是一将，欢迎收听马嘎巴嗨美好时光。来后即将嘎固，欢迎收听今天8月30号星期日的马嘎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陪伴大家度过假日的美好时光。那今天呢，中部地区的天气哦，是在午后有短暂阵雷雨的情况，中部气温落在26度到34度左右。今天整体上的天气都是偏热的，而且是闷热的情况，所以外出活动的朋友呢，记得携带雨具了，同时也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咯。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北上的191公里到194

四公里之间哦，彰化系统前呢，在第四线道这边说是有这个红萝卜掉落，那分别是在 193.7 公里、194.7 公里以及 194.8 公里这三个地方呢，都是有红萝卜掉落，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了。国道三号南下要接往彰化路段的外侧车道，这边说是有一个坑洞，大约是30到40公分大哦。所以通过的时候也是要特别留意咯。有路况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听到是郭靖的歌声，今天起。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江明峰警员，明峰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收听警广朋友的大家午安。现在为大家播到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丰原跟台中交流道上匝道车流增加的趋势。那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台七四号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东向跟西向的目前部分都是车流都是正常的。那至于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惠中至河南路车多。那三民路的部分是锦中街至崇德路段车流增加的趋势。那新光原百市政北七路跟惠中路，还有南屯好事多大墩南路跟文信南三路及北屯好事多敦富路及南新北一路周边道路都是车多的。至于施工道路的部分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那敦富路的部分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向上路及英才路口有自来水工程在施工。那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三民路的部分是双向进太平路口内侧有施工。那最后是市政路往环中路过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最后提醒，现在为假日时段，请各位用路人行车放慢速度，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交通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明峰，谢谢。
2: 谢谢，拜拜。
0: 嗯，拜拜。持续来提醒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1公里到194公里之间的彰化系统前呢，在第四线道这边说是有红萝卜的散落，分别是在193.7公里、194.7公里以及194.8公里哦。所以这个路段呢，目前车流量偏大的情况，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再麻烦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国道三号南下要接到彰化路段的外侧车道，这里说是有一个坑洞，大约是30到40公分大的坑洞，但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目前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以及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情况喽。有路况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0800-000-123。
3: 经纪人啊，我说我好歹也是大器晚成的彭时尚啊，你现在满脑子只有刚签约那个18岁小鲜肉，一直在帮他接 case， 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啊！
4: 彭时尚啊，你想到哪里去了？我这不是亲自陪你上山录外景吗？
3: 所以这 case 一定要选在汛期的台七甲线吗？
4: 哎呦，这才显示你特别有社会责任呐！现在哦，正值汛期，我们行经公路局辖管的台七甲线松茂路段，当然要顺便帮大家做防汛宣导。
3: 啊，我是公路代言人呐、啊！哎，你这样讲也有道理呀、
4: 啊，是不是？台七甲线啊，山区路段地形陡峭，汛期呢碰到了大雨或者是台风，容易有塌方落石，所以啊，是公路局重点监控路段。
3: 你这样说吼，我的代言魂就燃烧起来啦！山区吼天气多变，出发前要先上公路局网站或幸福公路 APP 查询相关的道路状况哦。
4: 你放心，你是公司啊最优秀的艺人，我早早的就查询好我们要行经的路段，目前呢路况正常，天气也不错。更重要的是，人家指名要你去宣传，还多付了一些交通费呢。
3: 哦，是这样吗？
4: 嗯。
3: 不过说真的，哎，经纪人，你真的没有比较偏心那个小鲜肉吗？
4: 哎呦，小鲜肉可没有你这种熟男的防汛智慧，彭时尚啊，你还是最红的啦。

甲线松茂69.5公里到70.4公里的台中和平路段是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局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公路局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

0: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哦。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之间这边的彰化系统前呢，在第四线到我沿线这里都是有红萝卜的散落，分别是在 193.7 公里、194.7 以及 194.8 公里。所以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偏大的情况之下，也要提醒大家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

时间来到早上的11:20，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172公里靠近中清路段哦，外侧车道这边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导致后方车流增加。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1公里到194公里。

目前呢，在国道的车流状况，车多路段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台中系统这边呢，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另外，在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这里同样也是车多情形，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上下。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呢靠近大雅系统这边是有事故的发生，所以导致后方都是车多回堵，时速已经降到30公里以下了。另外，在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检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你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路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今天来到早上的11:28，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警广台中分台，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的2:00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1号南下在172公里靠近中兴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导致后方目前是车流增加，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国道1号北上在191公里到194公里之间，彰化系统前的第四线道这边呢，说是有红萝卜的沿路散落的情况，分别是在193.7公里、194.7公里以及194.8公里这三个路段都是有红萝卜的情况哦，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了。至于在国道目前车多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系统要往后里方向，另外在国一南下的大雅系统路段哦，沿线都是车多，因为这边是有事故的发生，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健康的身体才有快乐的生活，方向对了，健康轻松到站，欢迎搭乘健康直达车。

今天的健康直达车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大家的难言之隐哦。其实呢，在台湾哦，10个人里面，可能就有8个人有过这个情况，也就是呢，我们常常说的痔疮哦。很多人一听到痔疮，

就会觉得诶很害羞，甚至以为说诶这个痔疮就是长了什么坏东西，也不敢去看医生。所以今天呢，就要来带大家来认识一下到底什么样是痔疮，那还有一些我们对于痔疮的迷思。首先呢，先来帮大家建立一个正确的认识，到底什么是痔疮呢？千万不要被它的名字给吓到哦。痔疮呢，并不是说肿瘤，也不是突然长出来的坏的肉哦。其实呢，大家都有正常的静脉血管以及软组织。那这一块呢，肛门垫哦，它平时就像是车子一样，它是气密充气垫一样，可以帮我们密合我们的肛门，防止呢气体或者是液体渗漏。但是如果说你长时间承受了过大的压力，比方说呢，你用力的排便啊，久坐久站，或者是怀孕的话，都会导致血液循环不良、静脉曲张的情况，所以这一块软组织就会像松掉的气球一样哦，滑出肛门之外，这个呢，就是变成我们俗称的痔疮。那在医学上的话呢，它会依照它的位置以及严重的程度来划分哦。位置区分呢，如果说是发生在齿状线以内的话，叫做内痔，通常呢比较不会痛，那它是以出血或者是脱垂为主。那如果是发生在齿状线以下的话呢，叫做外痔，通常这个呢它的神经敏锐度就会比较高，容易发炎，也会肿痛。那如果是你两者都有的话呢，这个叫做混合痔。

那我们可以从它的位置来区分哦，究竟是内置还是外置，还是说我是属于这个混合置哦。那同样的呢，它有分成哦，严重程度有四个等级。那内置的严重程度呢，第一级的话，它就是排便会有微量的出血，那你的痔疮是留在肛门内的。那第二级的话呢，就是你排便的时候，痔疮它是掉出肛门之外，但是排便之后它又会自行的缩回去。第三级呢，就是痔疮掉出来之后，它就没有办法自行的缩回去了，需要用手再去推回去哦。那最后一个呢，就比较严重了，就是第四级了，它已经是严重的脱垂，你用手也推不回去，然后呢，你会伴随着剧痛啊、发炎的情况发生。所以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正常的静脉血管以及软组织，俗称肛门点。只是呢，有些人因为长时间的承受过大的压力，才会导致这个痔疮可能是内痔啊，或者是外痔的情况发生。歌曲过后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如果说呢，你真的有这个轻期或者是中期的痔疮的话，你可以怎么样来预防或者是改善？

听到是严艺格的歌声，现实童话。时间来到早上的11:38，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72公里靠近中清路段，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

另外，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1公里到194公里之间的彰化系统前第四线道这里呢，说是有红萝卜的掉落，分别是在193.7公里、194.7公里以及194.8公里。那沿路都是有一些碎屑，在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在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0000-123。

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直达车，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都说不出口的难言之隐哦。大家知道的呢，就是这个痔疮了。刚前面有跟大家分享到什么是痔疮，简单来说，它就是静脉血管以及软组织，简称肛门垫哦。那它分为呢有内痔跟外痔以及混合痔。那当然它也有不同的严重程度，有1到4级。那接下来就要说到了，我们知道它的成因是怎么样来的，但其实呢超过80%以上的人哦，它都是属于轻期或者是中期的痔疮，完全不需要开刀的。那只要靠呢生活护理的一些方式就可以来大大改善了。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先改变上厕

所的习惯，五分钟之内就赶快出来了。有些人呢，习惯把手机带进去厕所，那在里面可能滑着手机滑一滑，十分钟、二十分钟就过去了。那你呢，蹲坐厕所超过十分钟的话，你的肛门就会持续受重力向下的压迫。那这个情况就是诱发了痔疮脱垂第一名的凶手了。所以说呢，一定要先改变我们上厕所的习惯，等到你有便意想要上的时候再去上，顺其自然哦，千万不要去硬挤它，或者是说呢，因为你便秘，所以就在厕所蹲了好久好久。那第二个呢，就要说到饮食层面了，因为呢，上厕所蹲了太久，那就是因为上不出来，那就是关于饮食方面，那要多吃一些高纤的饮食以及充足的水分。我们可以多吃蔬菜水果啊，全谷类，每一天呢喝足 2000cc 的水，让我们的粪便呢可以保持软便的状态，排便也才可以自然的顺畅。那除了刚刚呢，我前面有提到说呢，是用力排便啊，久坐久站的人都会导致这个痔疮的情况发生。但是如果说你平常是开这个长途开车的司机大哥，或者是久坐的上班族的话，要怎么样来做？就是避免久坐，或者是温水坐浴。我们可以每到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就站起来活动一下筋骨，三分钟啊，或到五分钟都可以。那也可以使用这个中空减压的坐垫，它就是叫做甜甜圈坐垫。如果说感觉你的肛门比较肿胀的话，你就可以准备一盆大约40度的温水，让你的臀部浸泡大约10到15分钟，每天大概2到3次，就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放松括约肌，以及呢可以缓解肿痛的情况。所以如果说呢，你本身是有这个痔疮情况的朋友，你可以先从哦我们上厕所的习惯来慢慢做改变。饮食方面呢，也要多吃一些高纤的蔬果以及充足的水分。如果真的很不舒服的话，你就可以试试看这个温水坐浴。那接着就要来说到关于痔疮，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疑问。刚前面有提到说，因为是便秘，那我们在厕所的时间太久了，那可能一直坐着啊，压力比较大，所以才会导致这个痔疮。那拉肚子腹泻的人就会常常跑厕所，这类的人就不会得痔疮吗？歌曲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了。

听到是陈芳宇的歌声 So Good。 持续来提醒，在台七十四线往快关方向的 14.5 公里，往快关方向的中清地下道前呢，各个车道都是有散落物的，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咯。另外呢，在今天哦，8月30号的早上11点的时候，有乘客呢，他在台中市的七屯区文心路三段49号上车，然后在公益路的益丰路四段交叉路口下车的乘客，他遗失了一个20寸的黑色行李箱。如果说呢，有各位的计程车司机朋友或者是驾驶朋友发现疑似的遗失物的话，希望大家尽快送到就近的警察局或者是派出所，并拨打电话告诉警广台中分台。警广台中分台的电话是04-2251-1911。那就先感谢大家的帮忙喽。

最后呢，回到我们的健康直达车，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痔疮哦，有内痔、外痔以及混合痔。最后就要来说到了四个常见的迷思。首先第一个就是拉肚子跟腹泻的人，他们就不会得痔疮吗？其实是错误的哦。慢性腹泻会因为频繁的跑厕所、高压冲击以及反复擦拭的刺激黏膜，同样呢也会导致急性的痔疮发作，也是属于高危险族群的其中一种哦。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们的痔疮不去处理的话，最后会不会演变成什么大肠癌等等呢？其实是完全不会变成这个大肠癌哦，因为两者它的病理是完

全不一样的。不过呢，最危险的是他们的症状是非常相似的，因为都会出血。很多人会把大肠癌的血便误以为说，这个是不是痔疮又发作了，而延误就医。所以如果说你在上厕所的时候有出现血便的情况，还是要先到我们的医院来进行检查，你才可以知道说，自己究竟是痔疮，还是说呢，其实有一点点大肠癌的情况发生。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呢，就是那我得了痔疮一定要开刀切除吗？其实大多数的人都是不需要的。刚有提到一到四级嘛，一二级的话呢是属于比较轻微的，我们可以先透过饮食啊，或者是上厕所习惯的改变、温水坐浴、药膏等等的情况就可以得到改善。那如果说你到了三级、四级比较严重了，甚至到脱垂啊、推不回去，或者是有反复大出血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医师才会再进行更进一步的评估。最后一个呢，就是那如果我说我现在有痔疮的情况之下，我就涂一些比较清凉的药膏，像是万金油啊、薄荷膏等等，这些可以消除吗？其实是完全不行，也千万不要乱擦哦。因为肛门的黏膜呢本身就非常的娇嫩，如果说你涂抹了含有薄荷或者是比较刺激性的一些成分的药膏，就很容易导致一些接触性的皮肤炎，严重呢可能会有溃烂的情况。所以有最好的方式还是先使用这个温水坐浴，才是最安全的物理消肿法。所以痔疮呢，其实就像是肛门的皮肤被刮伤了，跟或者是静脉曲张一样哦。其实呢，都不用感觉到非常的可怕，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如果说呢，你真的有这些情况的朋友，今天开始就可以先来改变一下你上厕所的习惯，不要在厕所里面蹲太久，多喝水，多吃青菜啊、蔬果，也可以善用这个温水坐浴，才可以让你的肛门呢变得比较顺畅，也变得比较舒服。

0: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1: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0: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1: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0: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1: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0: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我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1: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0: 诶，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1: 谢娘娘。
2: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58，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74线往快关方向的14.5公里，中清地下道前呢，这边呢所有车道都是有散落物的，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了。至于在市区部分，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到惠州路的慢车道，以及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情形，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呢，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另外呢，有一个遗失物要来请大家帮忙咯。在今天早上的11点，有乘客他是在台中市的西屯区文心路3段49号上车，在公益路跟益丰路4段的交叉路口下车，遗失了一个20寸的黑色行李箱。如果说呢有看到类似的遗失物的话，再麻烦大家尽快送到警察局或者是派出所，并且呢打电话通知警广台中分台。
4: 现在是12:00，加崩烘地段，来碗牛肉面、炸酱面、意大利面、水饺或是肉丝蛋炒饭。我是李佳平，休息一下吧，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的52.8公里莺歌系统的中线啊、有动物不会动了。台74线西行的14.5往快关中清地下道前各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台北市的圆山花博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了，而且周边车子是比较多一些些的、还有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现在都已经满场了。国道3号北上127后龙往大山稍早有一台车开得摇摇晃晃的。高雄前镇一星二路跟林森三路有事故，高平60街跟高平29路也有事故。台北市稍早延平北路的380号路面凹陷导致车辆陷落，那这个塌陷目前已经交通维管起来了，所以请各位经过留意。国道10号东向14到14.6过了燕巢交流道的位置跟台22线的中线是有凹陷的。目前在交管方面，台北市的市民大道8段双向向路、南港路2段、178巷的全线车道都是正在交通管制的。那么现在国道3号南下的52.8莺歌系统中线是有动物不会动。那在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也是满场了。最后高雄古山新顺路龙德新路到大顺一路往北的方向目前是拥塞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4: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3: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4: 免费的、
3: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4: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0: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Yes。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金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芒格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04分。

目前在台七十四线往快关的方向14.5公里，中清地下道前呢，各个车道都是有散落物的，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社区部分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到惠州路的慢车道、新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那也建议大家，如果说呢，您要前往新光原百的朋友，都可以把您的爱车停在附近的公有停车场，再步行进入到百货公司，都可以节省更多的排队等待的时间。

至于在国道的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系统路段，这边的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在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

女神刚刚经过，她很务实，她很金牛，不是要是星座，但你连的名字都没听过，讲的故事完整拼凑，整节新时代那一口咬定出生之代，印度顶层复制那些星球，叫我 bitch 叫我不许牛，我总吹毛求疵顾虑多，总在 gay 啊总在舞文弄墨，总在嘴巴那些术语，什么 data 什么数据。

的宝贝不甩，明日气象唯一指标，国势气扬，星座排行当心灵鸡汤，为了幸运色买新衣裳。他说你宁愿淋成浓汤鸡一样，还是顶着大太阳出门背会心壮。隔壁小明老婆征战，宝宝生产日冲着窗开始计划，老婆生算明天将要七星连线灾难，过了十二点哇明天再战，为了把上升母羊座生成双子，羊

0: she cute, right? Yeah, yeah, she cute.
1: Hi, 欢迎收听本周的音海星象观测站。这礼拜处女座的朋友们要注意咯，你们将会在大众面前做出艰难的抉择，一不小心可能会卷入质疑的声浪哦。处女座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心，跟着自己的心走才是最重要的。本周的幸运数字是1.2，请务必小心使用。
2: 当您准备开车门下车的时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安全，依据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开车门务必要确实执行两段式开车门，先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再回头查看后方，并且迅速下车。这么做能够有效地防止后

0: 后方的机车或者是行人因为突然的开门而发生的严重碰撞事故。
1: 正确两段是开车门的步骤，用反手开门，这样能够强迫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视线更容易涵盖死角。第一段先微开门确认，将车门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没有人车通过。第二段再转头观察，再次透过后照镜查看，并转头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后，再把车门推开并迅速下车。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1)规定，汽车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关闭车门，因而肇事，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2400元到4800元罚锾。如果肇事导致人员伤亡，还需负担相关民事赔偿与刑事责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中午的12:11，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74线往快关方向的14.5公里，中清地下道前呢，各个车道都是有散落物的，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了。今天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有施工封闭，另外在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向上路跟英才路这边呢，则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另外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的外侧同样是有施工围篱。最后在三民路的双向，靠近太平路口的内侧车道，同样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再麻烦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至于在市区部分车多路段呢，一样是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到汇中路的慢车道，以及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国道的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台中系统要往后里方向，这里呢沿线是车多，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志盈。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了守护高龄长辈与所有用路人的交通安全，交通部自115年5月起正式实施高龄驾驶人驾照管理新制。本次新制最重要的调整就是将首次换照年龄由过去的75岁下修至70岁。换言之，年满70岁的驾驶人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安全教育训练及危险感知体验即可办理换照。此外，年满75岁以后仍需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完成体格的检查及危险感知体验外，还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以确认驾驶能力符合安全上路的需求。推动高龄换照制度，不是要限制长辈行动自由，而是透过定期检视身心状况，及早发现风险，预防事故发生，能多一份安全把关，就多一份行车保障，让长辈们开车更安心，家人也更放心。
1: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安全守护在升级。定期换照不只是法规要求，更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安全的负责。提醒家中长辈留意换照的时间，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今天来到中午的12:19哦，盘旋的消息是在台74线往快关方向的中兴地下道前 14.5 公里的地方，那这边的散落物是都已经全部排除了。国道3号北上在 179.7 公里龙井要往沙鹿方向这边呢，说是有故障车停放，通过的时候记得多加留意。另外在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这次

那我们的景广台中分台又要来举办空中传爱挽救捐血的活动，时间是在9月15号星期二早上的9点钟一路到下午的4点，地点呢在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礼堂，那也就是呢你可以在这个导航上面直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找到了。那这次的活动也邀请了很多单位一起来共同参与哦，分别有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以及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公路局的中区养护工程分局都一起来参与。那现场呢也会安排一些趣味的桌游来提升民众的市障能力，同时国道以及省道都有行车安全的有奖征答活动。那在环保局的部分呢，也欢迎大家哦，把家中的废电池以及旧3C 产品拿来换有机肥料，这些呢都是送完为止。那当天呢，如果你有完成捐血250cc 的朋友呢，你就可以获得了雅芳羊肉乳、不锈钢的咖啡杯、维他露饮品以及一些茶包啊、环保手提袋等等哦，还有像是保酒乳、用餐垫或者是沐浴露等等多项的好礼。如果是完成呢有 500cc 的朋友，还会再加赠送中油公司提供的氨基酸洗发精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那活动奖品呢都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但是呢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那因为这一次呢热心公益的厂商赞助的礼品非常的多，所以说如果要来参与这个捐血活动的朋友，记得携带环保袋的购物袋以及保冷袋，要来装这个羊肉乳专用的。那在9月15号星期二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欢迎大家带着身份证以及健保卡一起来参与这一次的空中传爱挽救捐血的活动。

听到的是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国道三号北上，在179.7公里龙井要往沙鹿的方向，这里是有故障车停放，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了。市区部分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到惠州路的慢车道，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同样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123。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8月30号星期天的金广午间新闻。中央气象署今天发布高温资讯，天气高温炎热，中午前后桃园市为橙色灯号，注意连续出现摄氏36度以上高温。台北市、新北市为黄色灯号，房气温达36度以上。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9月3号前水汽逐日增多，南部有局部降雨，东南部降雨范围逐日扩大，午后防大雷雨。下半周降雨与热带扰动发展有关，需要再观察。内政部表示，照顾百万租屋家庭目标不变，将透过社宅、包租代管及租金补贴三大政策相互搭配，整体支持不缩减。社宅及包租代管将持续朝各25万户目标推进，随住宅供给增加，逐步承接租屋需求。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表示，截至8月14号，多元新办社宅达126656户，包租代管116390户，全国租金补贴达937336户，其中台中210245户，新北146220户，桃园114190户为最多。行政院也已裁示，116年度租金补贴经费仍由中央负担，内政部将督导地方落实资格审查及查核，对不符合资格或依领案件依法追缴。国土署长蔡长展说，
3: 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家庭的住宅政策目标从未改变，将透过多元新办社宅、包租代管社宅及租金补贴三项政策，依社宅供给进度相互搭配，逐年依需求调整计划户数，整体对租家户的支持不会缩减。
2: 蔡署长表示，115年度租金中位数8600元，有超过80%行政区租金未涨，整体租屋市场大致平稳。此外，租金补贴占租金支出中位数41.1%，弱势户更达54.9%。政府将持续强化婚育家庭租屋支持，减轻居住负担。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捷运信义东延段今天下午2点正式通车，通车后，北捷广慈奉天宫站将可以一车直达台北车站与淡水，代表象山站不再作为列车的起点或终点站。今后由广慈奉天宫站取代。8月30号到9月28号通车首月，新通车区间象山站到广慈奉天宫站补机票价。夏日炎炎，冷气使用率大增。台电公司整理出网络上流传关于冷气用电的七大迷思，厘清正确和错误的观念，鼓励民众一起正确用冷气，清凉又省电。记者由淑燕报道。
4: 一进家门就把冷气开下去，几乎是许多人的第一反应，但按下开关的同时，用电量也随之增加。台电业务处处长钟思思说明，冷气理想温度介于26到28度之间，风量设定为自动是最好的选择。感觉室温很热或是冷气不够凉，调大风量会比调低温度更能有效降低体感温度，也减少压缩机负担。平常搭配循环扇和电风扇能有助于冷气扩散，短时间离开不用关冷气，但长时间外出还是关起来比较好。至于除湿，并不是冷气的主要功能，能不用就不用。
5: 冷气除湿模式是耗电魔王吗？根据能源署的实测，冷气开除湿模式的时候，它其实耗电的功率呢，跟除湿机会差了大概10倍。那另外多数的冷气，它其实不像除湿机有精准的湿度控制的功能，所以压缩机如果长时间高功率的运转呢，其实会更耗电。
4: 去年全台湾住宅用户总节电量达18亿度，相当于50万户家庭整年度的用电量，期待今年再接再厉，一起节电省电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冰岛今天结束一场攸关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的历史性公投，可信的开票结果可能需要等到明天中午才会出炉。支持重启谈判的阵营认为，加入欧盟有机会降低居高不下的利率，并在乌克兰战争以及美国总统川普对北极岛屿格陵兰施压的国际局势下，为冰岛带来更大的安全保障。 反对阵营则主张欧盟成员身份将危及冰岛主权以及对渔业资源的控制权，如果同意票胜出，将为冰岛与布鲁塞尔展开谈判铺路。冰岛最终是否加入欧盟，仍需在数年后再次举行公投决定。台南知名餐饮虾卷安平老店29号中午遭人泼洒一袋蟑螂，警方已掌握犯嫌身份，积极查缉到案中。记者魏金妮报道。
4: 29号中午用餐时分，台南知名虾卷店

0: 然进来一名身穿雨衣、头戴安全帽、口罩的男子，先是出口骂脏话，接着拿出一袋东西向柜台撒去，竟然是上百只的蟑螂。第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1: 一名男子拿着装有蟑螂的塑胶袋进入安平区安平路某店家内，随即朝柜台泼洒后徒步离去。本分局获报，立即展开调查，目前已锁定涉案犯嫌，积极查缉到案中。
0: 不少网友留言，现场超可怕恶心，比恐怖攻击还恐怖。但业者表示没有跟他人结怨，近期的营运也没有异常。警方已经锁定涉案犯嫌，积极查缉到案中，并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该理性处理，寻合法途径解决，以免触发。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一名李姓男子临柜准备汇款46,000美元，先称款项要用于贸易，后又改口表示要汇给儿子。警方察觉说法有异，联系儿子确认并无汇款要求，李姓男子这才惊觉遭到诈骗，及时停止汇款。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接获银行行员通报，一名李姓男子临柜准备汇款46,000美元，折合约新台币138万元。行员察觉李姓男子对款项的去处说法有异，怀疑可能遭到诈骗，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警方进一步询问，发现李姓男子原本称款项是要用于贸易，后续才坦承自己接到一通自称是儿子打来的电话，对方以资金需求为由要求他前往银行，并透过电话一步步指示办理汇款。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民友派出所所长柯杰南说，
4: 原警察觉有异，为确认真实情况，立即协助李明联系儿子本人查证，其子明确表示并未要求付金汇款，这才揭穿有人冒用其身份进行诈骗。李明得知真相后，惊觉自己险些落入诈骗集团陷阱，立即停止汇款。
3: 警方也提醒，接获亲友涉及金钱往来的电话或讯息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依照陌生来电指示操作或者是汇款。如果有任何问题，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为全面提升警侦效能，并保障第一线同仁执勤安全，屏东县政府新购达32辆性能优异、安全配备升级的警用车辆，为屏东警政团队注入强大新动能。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县政府历年来对于警政建设不遗余力，在县长与县议会大力支持之下，积极透过逐年编列预算以及追加预算的方式办理老旧车辆汰换。今年度县府编列了2765万元，添购32辆。县长周春敏说，基层同仁在执行巡逻、追缉犯罪以及各项勤务时，能够有更安全、更可靠的钢铁后盾。
6: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我想，这个台湾的治安备受大家的肯定。但是这样的肯定是来自于我们同仁不能够松懈的努力，我们相关的设备的这个齐全还有安全就是最重要的因素。那县政府绝对会作为我们警察局同仁大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最佳的后盾，那也希望我们的乡亲给我们同仁多多的鼓励，让我们来一起守护我们的乡亲，守护我们的治安。
5: 警察局长甘彦明表示，警察局全体同仁将不负县民所托，妥善的规划与运用这批新式警用车辆，投入治安热点与交通执法要道，全面提升巡逻见警率以及机动报案的反应速度。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苗栗县政府推动公共自行车后续扩充计划，将站点延伸至大湖、卓兰、泰安、狮潭及西湖等5乡镇，全县18乡镇市完成布建。记者陈怡玲报道。
7: 苗栗县公共自行车自民国107年6月启用以来，提供民众通勤、就学与休闲需求。县府交通公务处与微笑单车公司团队持续扩建，站点已延伸至最后5个乡镇，共计7处站点，让 U-Bike 成为带动苗栗绿色经济与观光升级的新引擎。县长钟东锦说：“
8: 今天把我们微笑单车 U-Bike 哈。”全苗栗县18乡镇布置完成哈，布建完成，今天最后的5个乡镇是我们大湖、卓兰、泰安、狮潭跟西湖乡哈，最后一块拼图也拼完了。那我们目前一共布置是218站，我们到年底一共会开站是236站。因为还有18个站哈，现在正在圈选哈。
7: 县府交工处处长古明宏指出，考量山区

0: 属性，本次开通启用的大湖酒庄、大湖广庭二停车场、卓兰镇公所、卓兰高中、泰安乡公所、石潭义民庙及西湖乡公所等站点，配置 U-Bike 2.01 电扶车比例较多，以提升坡度骑乘的便利性。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国立中兴大学团队最新研究，利用台湾常见植物月桃，成功萃取纳米级细胞胃囊泡，不但证实能降低紫外线对人体皮肤造成的伤害，更首次发现其调节细胞能量稳态的功能。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动物来源外泌体及植物细胞外囊泡，因具有高生物相容性与低毒性，可成为携带脂质、蛋白质、代谢物及 RNA 等活性分子的天然载体，近年成为生医研究热门领域。国立中兴大学森林学系团队成功分离出平均粒径约150纳米的植物细胞外囊泡，证实它不但能抵御紫外线，还可活化多条植物体内的关键蛋白，帮助氧化压力调控与能量代谢，为组织修复提供新的线索。而关键工程就是本土植物月桃。博士后研究员徐莫荣说，
3: 一开始在做植物细胞外囊泡的时候，因为它首先第一个步骤是要先榨汁，月桃叶是里面这样子过滤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多杂质的一个植物，又是我们自己台湾本土的植物，然后也是随手可见，所以以月桃叶作为我们研究植物细胞外囊泡的一个首选。
2: 研究主持人王申阳教授表示，抗老化的观点正逐渐从过去着重于清除自由基，迈向恢复细胞能量秩序。这项研究在再生医学、药物传递及功能性保养品开发上都深具潜力，成果也同步刊登于国际期刊《生物因子》。经网记者维尼采访报道。
1: 30多岁林先生私密处出现好几颗小颗粒，初期不痛不痒就没有特别在意，结果小颗粒数量激增，犹如花椰菜，就医才发现是病毒有作怪。医师提醒，接种 HPV 疫苗和早期治疗是关键。记者游柔纯报道。
4: 这名男子有过不安全性行为，生殖器长了犹如花椰菜的小颗粒，门诊就医确诊病毒疣。树田诊所泌尿科主任医师陈鹏表示，生殖器病毒疣就是俗称的菜花，是由人类乳头病毒 HPV 感染引起的常见疾病，初期没有明显症状，没有好好治疗，仍然有可能把病毒传染给别人。曾有患者治疗后隔3周又复发。
5: 这类的病人当然有时候会跟隐私，会跟他们就是比较不愿意去揭露这样的事情会有关系，那有一些也会跟他们的医嘱遵从性会有关系，那甚至于说有些病人他可能就是比如治疗的过程当中因为副作用，或者说因为他需要反复的做电烧的手术麻醉，他觉得很痛，那他就不太想要再治疗，结果后来又复发，然后长了很多再跑回来。
4: 陈医师表示，多数人得菜花初期没有症状，男性多是在清洗外生殖器时才发现，如果是包茎更难察觉，女性因为长在阴道里要发现更困难。目前有药物、冷冻治疗等多种疗法，呼吁民众发现异常要尽早治疗追踪，接种 HPV 疫苗更能早期预防。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台南市白河区将举办永续环境音乐节，9月5号下午在林顶公园热闹登场，邀请游客体验秋天漫游关子岭，感受当地独有的泥浆温泉与漫旅魅力。记者施新凯报道。
6: 迎接秋意微凉的时节，感受关子岭秋日午后魅力，不只有音乐，还能很文青、很永续。主办单位希望透过音乐节营造年轻、清新且具辨识度的关子岭新形象，让大众除了想到泡汤，也能联想到文化体验、漫步山林、在地美食与友善环境的旅行方式。关岭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张豪杰说，
7: 9月5号的这个文青吹吹风来去关子岭的活动，游客来这里的体验能有不同的感受，希望大家能够参加这次活动以后能深深的爱上关子岭。
6: 关岭社区发展协会表示，活动以文青吹吹风为主题，结合林顶公园的绿意、山城凉风与现场音乐，推出永续音乐舞台、文青永续市集、低碳体验区、打卡艺术装置及商圈集章等5大亮点活动，呈现关子岭丰富的食、宿、游、购内容，欢迎大家来关子岭逛市集、听音乐、泡汤及品尝在地料理，感受关子岭四季皆宜的魅力。景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8: 景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尽管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宜匠，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49分。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台三线北上的243公里到242.9公里之间，林内路段的内侧车道这边说是有砂石的散落，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了。市区部分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到惠州路的慢车道目前是车多的，另外在新光原百的周边道路同样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呢，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123。
1: 关乎你我的交通安全，就在警政交通快报。
0: 在台中市的北屯区呢，有一位30多岁的黄姓男子，他呢在假期期间独自一个人就开着小客车前往南投县的埔里镇来旅游，结果在傍晚要回家的途中哦，导航却显示跟来程的路线不一样。那当时呢，这位男子不以为意，心里想说也可能是缩短时间，他就照着这个导航指示行驶，结果就在太平区的黄竹山区里面迷路了。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的红龙派出所

接获到报案之后，因为当时呢有台风外流环流的影响，又加上山区的天候比较不稳定，所以呢所长黄金条不敢大意，随即就调度了警力以及当地的地勤人员前往搜寻，也联系了当地的黄竹里的里长一起来协勤哦，民里共同来前往那寻找这一位男子。一路上呢，这个布满刚下过雨的泥泞，最后呢也经过远景不定时跟男这位黄姓男子的通讯，也透过了 Google 的定位，在两个小时之后终于找到这一位黄姓男子，最后也是顺利的脱困。太平分局的分局长李觉明表示，如果说民众呢要前往山区来游玩，一定要先事先规划一下自己的路线，千万不要完全就依靠这个导航的指示。如果说真的呢不小心迷路了，也可以利用附近比较明显的标杆啊，或者是电线杆的标号来告诉一下警方你现在的位置是在哪里，让民警呢都可以搜寻来协助缩短救援的时间。

听到是卑南族语的歌曲 Saboy 的歌声别这样。台三线北上，在243公里到 242.9 公里之间，林内怒段的内侧车道这边说是有砂石散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了。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在新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是车多的情况，现场已经启动了断流机制，车辆都是管制当中。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汇中路的慢车道，目前是车多回堵将近250公尺左右，所以也建议大家哦，直接把爱车停在附近的公有停车场，再步行进入到百货公司，都可以节省更多的排队等待的时间。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话路况导航。
2: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北市在向阳路往南重阳路口正在施工，是因为台电施工占用中线的两线车道。台北市假日养德大道交管的部分是养德大道跟志诚路口。台路11线85到31公里七顶到房里外侧正在进行清扫垃圾捡拾工作，会到傍晚5点钟。105到131后龙到房里内外车道是进行构造缝的清理工作，时间一样是到下午的5点。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一控，石碇坪林头城一次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启动了。现在在台北市的药群二路、敬业四路、直福路捷运施工，那目前有交通的维护人员在现场，请多多的配合。如果说您是在这个国一南下 324.48 这个位置呢出口是拥塞一些的，也就是大湾交流道，而南下的189王田出口是有掉落物，还有国三北上的429刚过林边交流道有一台摩托车不小心骑上来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一起陪大家度过马克巴嗨美好时光。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4分。目前在台三线的北上243公里到242.9公里之间林内路段的内侧车道，这里说是有砂石散落，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74线往雾峰方向7.8公里的五泉西路出口匝道，这边说是有三角锥的掉落，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了。同样是掉落物，在国道1号南下189公里的王田出口，这边呢是有掉落物的情况，通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留意。至于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是在新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是车多的情形，现场已经启动了断流机制，车辆都是管制当中。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惠州路的慢车道，目前是车多回堵将近250公尺左右，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说您是要前往新光原百的朋友，都建议大家可以把爱车停在附近的公有停车场，再步行进入到百货公司，都可以节省

更多的排队等待的时间。至于在国道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0000-123。

听的是曹格的歌声《夏日假期》。目前在台三线的北上243公里到 242.9 公里之间的林内路段内侧车道有砂石散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南下在189公里王田出口这边呢，说是有掉落物。台74线往雾峰方向的 7.8 公里五泉西路出口匝道这边则是有三角锥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

至于呢，刚刚在台中市区的星光园北中边道路，目前的断流机只有这里是已经撤除了。不过这个路段呢，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汇中路的慢车道，同样车流还是比较多一些的。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设施部分，车多路段在拉拉波尔远雄百货、汉神洲际以及星光园百，还有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超富路到汇中路的慢车道都是车多的情况，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呢，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

国道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在告诉警广咯 ,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急刹或突然变换车道，以免引发二次事故。
1: 车辆停妥后，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也就是双黄灯。车上的人员应该尽速移动到护栏外，或者是安全的处所等待救援，并且在车后的100公尺处摆放故障的标志，提醒后方来车注意。国道车来车往流量大，即使只是短暂停留在主线车道，也可能造成严重的追撞事故，因此人员安全永远是第一优先。
2: 遇到紧急状况时，可拨打1968客服专线或110报案求助，提供车牌号码、车辆型号、车辆故障情况等详细车况资讯，有助于拖吊车团队事先准备适合的工具跟设备。至于位置部分，可告知最近的里程标示或出口，或利用 Google Maps 提供位置坐标，都能让救援业者快速找到您的位置。切勿站在车道上查看车况，更不要在车流中穿越道路，冷静应变，正确处置，才能保障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18，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我是怡教，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74线往雾峰方向的7.8公里，五泉西路的出口匝道这边有三角锥的掉落，国道1号南下在189公里，王田出口这边呢则是有掉落物，台3线北上在243公里到242.9公里之间，林内路段内侧车道这里是有砂石散落，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要多

至于在市区部分的道路施工路段呢，持续进行的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是有施工正在进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

这些再平凡不过的日常，你想过究竟是为什么吗？那些你从未听过的神奇知识，今嘛就报给你听。今天的冷知识之多少的小单元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平常呢你在跟朋友聚餐的时候，聚会的时候，会不会就来小酌一下喝个酒呢？那你有发现吗？每一次哦，在喝酒聚餐的时候，一开始都还好好的，但是呢只要你一开始去上了厕所，第一次的厕所之后，接下来的那个尿意哦，真的就像是关不掉的水龙头一样，一趟又一趟的呢往厕所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那有些人就会以为说啊，这个是不是就是代表说我的肾脏很好，代谢很快，那我喝多少进去，那我就排多少出来。但是呢，当你喝酒想到上厕所的时

后，其实你排出的尿量居然是可以比平常哦还要来的两倍大哦，而且排出去的水分甚至远远超过你喝进去的水量。这个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生理现象呢？其实呢，我们平常喝酒喝到想要上厕所的时候，就代表你的尿量已经是平常的两倍大了。这不是因为说你水喝太多或者是酒喝太多，而是你的大脑呢已经被酒精通洗了。在我们的器官运作里面，大脑的下视丘平时就会默默分泌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它叫做抗利尿素。那这个抗利尿激素呢，它就像是我们肾脏里面的水资源回收大师，它会提醒我们的肾脏把有用的水分重新吸收回来血液里面，不要全部都排掉。但是呢，当我们今天喝下了酒，酒精喝进肚子里面，透过了血液循环，酒精就会直接跑到大脑，狠狠地抑制了这个抗利尿的激素分泌。那这个时候就没有了这个水资源回收大师在把关了，所以肾脏就没有办法回收水分，那肾脏就只能把身体原本储存的水分以及刚刚喝进去的水全部呢全都通到了我们的膀胱里面去。所以经过了科学家的精算哦，我们人体喝下100公克的酒精，身体就会排出高达有400ml 的水分哦。这代表说你排出的水分总量比你喝进去的量还要来得大很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喝酒的时候，当我们呢去了第一次厕所，就会开始尿意，一直不断的来，就让你很想要上厕所的原因。

我们知道了酒精会让水分爆量的排出，那接下来隔天一醒来哦，一定呢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这个宿醉的情况。很多人呢宿醉就会头痛啊、恶心、口干舌燥的，那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的酒精毒素还没有退掉。但是呢，在医学上哦，大多数的原因都是因为你前一天晚上狂跑厕所，导致身体已经陷入了严重脱水以及电解质流失的状况。那当我们的大脑因为缺水而稍微呢有微幅的收缩的时候，就会让大家有感到这种头晕啊，或者是头痛、宿醉的情况。那市面上有一些传言哦，就是解酒的秘方到底有没有用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说喝浓茶或狂喝咖啡就可以解酒吗？歌曲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到是 Amy Schrock 的歌声 Like a Doll。现在持续关心道路状况，在台三线的北上243公里到 242.9 公里之间，林内路段的内侧车道有砂石散落的情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74线往雾峰方向 7.8 公里，五泉西路的出口匝道这里有三角锥的掉落。国道一号南下在189公里，王田出口呢，这里同样是有掉落物的情况，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的小单元，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每一次呢去外面喝酒哦，那去了第一趟厕所之后呢，为什么后面的尿意就一直让你很想上厕所？那接着就要来说到，那喝完酒隔天起床呢，这个宿醉到底要怎么样来解决哦？市面上就有传言说，解酒的秘方到底有没有用？喝浓茶、狂喝咖啡就可以解酒嘛？其实是错的哦，茶和咖啡里面的咖啡因都是具有利尿效果，只会让你的身体呢更加的脱水，头痛变得更厉害而已。所以正确的解酒方式呢，其实就是白开水加上温的蜂蜜水。那在蜂蜜水中的果糖，它是可以协助补充能量，那大量补充水分呢，则是可以补充我们流失的水分以及电解质。所以平常呢，如果说你是常常喝酒的朋友哦，边喝酒也可以多配一下白开水哦，它可以稀释我们胃里面的酒精浓度，同时还可以及时的补充被酒精强行排出的水分，它就可以大幅的减少说隔天起床会有宿醉啊，或者是脱水的情况发生。那说到了这个宿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诶，我今天喝酒，我隔天呢睡醒之后再起床来开车，这样子应该就没事了吧。但其实呢，我们人体代谢酒精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有时候呢你可能睡醒了，但是体内的酒精根本还没有完全的代谢干净，那你的反应能力跟专注力一样都是处于比较低的情况，隔天早上如果一大早又马上开车上路的话，其实呢就真的等同于是危险的酒后驾车。那如果你遇到了突发状况反应不及，后果真的是没办法想象的。所以说，如果你今天晚上喝了酒，隔天呢真的要先确保自己完全 OK， 不要

0: 听说啊，台灯经理想退休不做了。哎，我这年纪比他大，哎，都还没退休，他退什么休啊？我来呼叫劝劝他。台灯经理，台灯经理。
1: 哎，啊，睡得圣手是谁在呼唤我啊？啊，每天那么多工作，真的好累呢。

0: 是台灯婆婆呼唤我。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台灯婆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哈？
1: 台灯精灵啊，我听说你想退休了。哎呀，我都还没退休哎，你不准退休。
0: 台灯婆婆，啊，我只是想考虑，啊，就是考虑啦。
1: 我还没退休前啊，你都不准退休，知道吗？哎，来来来，我们的任务来了。你看，风光明媚的日月潭，有好多国中生准备要去骑水上单车。哎，我们一起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身高有没有满140公分？要不然啊，踩不到踏板。还有啊，要穿救生衣。哎，今天天气不错，是很适合骑水上单车的。哎，
0: 没问题，台灯婆婆，我们赶快去执行任务吧。
2: 日月潭水上单车虽然属于安全的水上活动，但骑乘前仍需注意天候状况。由于踏板高度的关系，小朋友需满140公分才可以体验。骑乘时最好穿着运动凉鞋及运动服装或休闲衣物，同时务必穿着救生衣，中途不可脱下。另外，饮用含酒精性成分饮料后也不要骑乘，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38，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宜将，每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的2:00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台三线的北上243公里到242.9公里之间，林内路段的内侧车道有砂石散落；台74线往雾峰方向的7.8公里，五泉西路的出口匝道这边是有三角锥的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1号南下在189公里，王田出口的路段呢，这里则是有掉落物，通过的时候要小心。避开了。市区部分目前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到惠州路的慢车道，拉拉坡尔、远雄百货、星光原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那目前呢，外面呢是正在下着大雨，那也要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记得减速慢行，也要拉常跟前车的车距，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台湾人的小习惯，你究竟知道多少呢？社会观察日记带你一起来探讨。今天的社会观察日记呢，要来问问大家，平常如果你走在路上看到地上有红包袋的话，你下意识的反应会是什么呢？

如果是在国外的话呢，很多人应该想说，诶，我捡到钱了，很幸运。但是如果今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台湾的话，大部分的人反射动作绝对是立刻收回手，退后两步，甚至呢会赶快离开哦。

因为你一定从小到大就听过，走在路上看到地上有红包或者是有金钱的话，绝对不要乱捡，那个是呢人家在帮过世的亲人找对象，捡了的话你就要去冥婚了。那到底这一项传统呢，它的习俗是怎么样来的呢？其实啊，在古代的社会，如果说家里面有年轻的女子不幸的早夭，那家属就会为了她哦，让她在另外一个世界有所依靠，不要有孤单，同时也希望她可以家族就是呢求个圆满，就会把逝者的生辰八字、头发或者是指甲装进红包袋里面，那放在路边等候这个有缘人。一旦有路过的人捡起红包，那躲在旁边观察的家属就会立刻涌上前来恭喜，促成这段阴阳联姻。这个呢，其实就是最传统的冥婚的由来。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情况哦转个念，用不同的方式来想看看的话，这其实也是民间传统对于非分之财的谨慎跟自律。长辈呢，他们就用捡了要冥婚的这种震撼力的传说，无形当中也建立了一套价值观，就是不是你的东西绝对不要起贪念。这个呢，越看似是用来对鬼神之说来约束，但是实质上其实也是在教导大家哦，不要乱捡地上的东西，那不是你的，要尊重别人的财物跟隐私。那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人学会谨慎。那第二个呢，就是有对于敬鬼神而远之的这种尊重。在我们台湾里面呢，大家对于未知或者是神秘的事物都会抱持着一种想法，就是我不去犯你，但也深深的尊重你的态度。所以今天如果在地上看到了红包，不要随意破坏，也不要心生恶念，那选择呢给这种空间一种尊重的感觉。虽然说啊，在农历七月的时候都有一些民间的习俗跟传说，但是呢，我们都要保持着敬畏跟尊重的心。那平常开车的时候呢，也要千万不要超速，走路的时候多加小心，多留意。那生活呢，就是脚踏实地，这样子呢，就完全不用担心任何事情了。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23日到9月6日是节气处暑，处止也，本应是暑气到此为止，但是台湾地处亚热带，持续更迭总像是顽皮的孩子般慢了一拍。八月的太阳依然毒辣，台语俗谚处暑会怕是鸟暑，便生动地描绘了秋老鼠的余威。此时正值台风频繁季节，风雨一来，农作物易受摧折，而耐水耐旱且短时间便能收成的空心菜，常成为灾后餐桌上的应急蔬菜。空心菜因菜心中空而得名，正式名称是庸菜。史籍记载，庸菜原生于东南亚，被船员装在瓮里带来台湾，因此又名瓮菜。也有说，以往大户人家会在花园储水的瓮中种植庸菜，不会破坏景观，又能随时采摘食用，水瓮中的庸菜就被称为瓮菜。至于台语称硬菜，可能是口音转化而来。空心菜在台湾全年可见，以5到10月所产最脆嫩，是家常蔬菜，但节俭的人家也不会浪费。作家蒋勋在回忆母亲的料理时曾提到说，空心菜的老菜馆摘下来用辣椒快炒加醋，油绿绿的，口里留着酸辣味，口感很脆。空心菜是早年物质匮乏年代里酸辣又温暖的回忆。硬菜汤还会出现在中原普渡的祭品之列，蕴含着对好兄弟的体贴，主要是担心比较弱势的好兄弟在普渡时如果没有抢到美食，至少可以吃空心菜配饭填饱肚子。这还衍生出一句闽南语的谚语，叫做贵嘛秋某硬菜汤。

0: 形容人动作慢或者是懒惰，就算当了鬼也抢不到最便宜的祭品。空心菜在台湾是国民蔬菜，在美国一些地区却因空心菜生长与蔓延速度过快，担心会阻塞水稻，被列为高风险的有害杂草，甚至禁止种植贩售。这种文化上的落差也见证了世事的多元与复杂。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是在台三线北上的243公里到242.9公里林内路段的内侧车道砂石散落已经排除了。台八线在24.5公里往东市的方向，过了白冷路段呢，这里是有落石的情况，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台74线往雾峰方向7.8公里，五泉西路出口匝道有三角锥的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一号南下在189公里，王田出口呢，这里则是有掉落物。市区部分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到惠州路的慢车道，以及拉拉坡尔、远雄百货、星光原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哦，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另外，在国道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车多路段呢是在国一北上的新竹，这里的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的话，在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以及台中系统要往后里方向都是车多的。另外，在国一北上的西螺沿线到西螺服务区往北斗方向，这一路也都是走走停停，时速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在238.6公里，这边大约是斗南要往湖尾的方向，这里是有故障车停放，通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从路网图上看起来是顺畅通行的。国道六号往东的方向哦，这里呢东草屯要往东草屯休息站，同样也是顺畅。至于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目前车流量有增加的情况，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

市区部分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崇德路往五泉路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以及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向上路跟英才路这边也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的外侧，最后是在三明路的双向，靠近太平路口内侧也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再麻烦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时间来到下午的1:55了，节目的最后呢，听到的是黄以玲的歌声。待会儿将主持棒交给薛芳，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下周六日早上的11:00到下午的2:00钟，记得持续锁定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忙个吧，嗨，美好时光，我是怡酱，下周见喽。

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Wayu， 现在是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一眨眼就是空。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诊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47.8公里过了桃园，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已经通知。

而在国道二号西向的 7.2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车道出现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您小心。目前国五北上的主线一共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省道部分，台八线目前在24.5公里的双向，过了白冷路段都有看到落石，请格外留心。台61线北上在麦寮前稍早看到机车误闯，已经通知。台68线东向16.5公里，过了琼林中间车道看到小猫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74线东向7.8公里，五权西路出口匝道，这里有三角锥掉落。市区部分，台北市回报大巨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另外看到光复南路右转烟厂路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今天台北市也有活动交通管制，管制路段是在市民大道8段，从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全线一路会管制到明天早上的凌晨。而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中华路上方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导致后方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桃园市的平镇区在文化街从裕达路2段到广泰路这一段，今天双向都是有管制的，再请大家格外留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1: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5: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
1: 准备好了吗？
3: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1: 这就是顺顺。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薛芳，薛平贵的薛，芬芳的芳，在顺顺探索队要陪伴你从现在一直到下午的五点钟。这里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还有假日的时候，我们有新竹分台的驾驶朋友一起加入的哦，很欢迎你们。驾驶朋友在哪里？下雨吗？刚刚薛芳来电台的路上下雨了。今天呢，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不稳。

定。台湾南部还有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东部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都是零星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的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那么明天呢，明天低气压影响还有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台湾南部还有东南部还有中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的豪雨，中部还有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么明天的南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还有澎湖都有长浪发生的机会，那么都要请注意的。来看一下哦，在台中31到34度，苗栗29到32，新竹30到32，彰化30到33，云林还有南投29到32，而嘉义28到32，基本上都下雨，那么都是会觉得闷热，甚至会觉得好像有一点要中暑的感觉。所以驾驶朋友还是要记得多喝水。

好，有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在16公里啊，国姓交流道附近外线车道有一个坑洞，而且坑洞跟轮胎大小差不多，所以是蛮大的坑洞。驾驶朋友开车要小心哦。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在指标16公里国姓交流道附近的外线车道有一个轮胎大小的坑洞，请您经过要注意安全。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另外呢，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龙井深港路段呢，156到167公里。那么这个路段呢，目前都是全车道封闭的，因为有相关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都要建议驾驶朋友北上南下都要请你帮帮忙下匝道，改行平面道路了。今天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有遇到什么开心的事情了吗？好，继续来问小明跟小美说，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哦？那么老师有问小明说，哎，小明，你知道李时珍的代表著作是什么吗？啊，小明说，啊，我不知道他著作，哎，但是他很有名啊，而且我知道他最后一刻说的一句话是什么。那老师就觉得很好奇说，哎，他说了什么？李时珍呢，你怎么会知道呢？小敏说，他说这草有毒。

这首歌叫《滚滚红尘》，陈淑桦还有罗大佑所演唱。好，稍早呢有提到，在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路段呢，往西的 7.8 公里，在五权西路出口的匝道有三角锥掉落，现在已经截获到排除喽。持续要提醒驾驶朋友，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在指标16公里，稍早有热心的驾驶朋友经过发现，哎，国信交流道附近的外线车道有一个坑洞，跟轮胎大小一样哦，所以请您经过要特别注意安全了。那么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16公里处，另外呢，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双向啊，在24.5公里往东势方向，过了白冷路段之后有落石，那么相关人员已经前往去处理了，就请驾驶朋友自己注意一下安全。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在24.5公里往东势的方向，过了白冷之后有落石。好，那么在台中市的这个市区道路部分呢，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啊，在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是车多的，那么星光原百、汉神洲际还有拉拉铺远雄百货的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多的。那么星光原百这边呢，它随时会看一下现场这个车流的情形哦，只要车多了就会启动断流机制，像目前应该还在车辆管制当中哦，所以这个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惠中路的慢车道目前是车多的，那么就请驾驶朋友来到这个路段附近的时候能够跟从指挥来前进。从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部分，在北上的西螺230一直到北斗的220公里行车速度在30-40公里，还有北上的丰原到后里路段168-160公里，那么车速在50-60当中，来到了新竹路段的95-91公里行车速度30-40。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土城到树林42-46公里目前车多，那么车速在50-60公里当中。好，中部路段的国道四号清水潭子系统东西双向是顺畅好走的，那么在国道六号的往西方向，从东草屯休息站指标六公里的位置开始呢，就有车多的情形，行车速度大约在70-80公里当中，来到了旧镇指标三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好，61西滨快速道路目前这个从永安一直看到口湖路段，目前南北双向看起来都在正常，那如果遇到车多的时候，行车速度还有在70公里上下，那么就特别要留意一下，在156到

0: 路段一样，突然哦爆发达到警戒值，所以哦才想打一通电话给你聊聊近况。
1: 哎，难死呀！啊，咱交往拢是20年前的代志啊呢。我即马有家己的事业，而且哦生意嘛是做甲强强滚，你唔免烦恼啦。不过吼、哦，你甲我甲监控路段相提并论是虾米意思哈、啊？啊，我是土石流，还是道路封闭哈、啊？
0: 哎呦，人家只是形容想念的等级而已啦。你看哦，以前哦，你都带我去采葡萄、赏樱花，南投信义乡好多的景点都有我们留下的足迹，多浪漫哦！聊了那么多，而、啊、是要问你哦，要不要过来台21线同富村乌干西路段载我？
1: 哎呦，我就知影哦，是无好代志啦。啊，你口口声声讲咧想我，结果吼、哦，干那想要爱我去甲你载尔啦。不过吼、哦，啊，你什么时阵搬到信义去住哈、
0: 啊？无啦，我是来泡温泉啊，结果吼、哦、车子抛锚了啊，这样子啦，你来帮我修车，我请你去吃信义乡诶糖粿，还有摩芽粿。
1: 嘿，那有什么问题？啊，只不过吼、哦，我生理收无用啊啦。哎、欸，你话，我另外一通的电话又过礼拜啦。哎、欸、，Nancy， 啊，你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息一下。啊，我若无用刷吼，我再接你去吃汤阿鸡，安尼好不？
0: 哎呦，那安尼啦，人家不是说回忆杀很厉害吗？还有我懂。
2: 21线121.966公里到134.251公里，同富村乌干西路段，因为地质构造复杂，节理弱面发达，表层风化严重，以及先天地质不稳定，为了保护用路人行车的安全，新建了多座隧道，防止崩塌，并列为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署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提醒用路人在讯息时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并且配合各项应变措施。谢谢您的合作。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有一些路段呢，确实都是有下雨的一个情形哦。像这个国一西螺路段，看起来应该就是下雨，所以驾驶朋友都自动降速哦，为了安全的关系，所以这个驾驶朋友精神状况要保持良好哦。那么在74中彰快速道路，在雾峰到大里哦，从37公里到32公里，目前看起来路网图看起来车多，行车速度只有40公里。所以如果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您可能本来想要从雾峰交流道下来，然后来接74中彰快速道路的话，哎，可以考虑一下哦。现在这个地方行车速度比较慢哦，行车速度只有40公里，所以你可以考虑同样从雾峰交流道下来，然后改走台三线，从大里啦这边来进入台中市，或者是呢你直接到中投交流道、中投快速道路这边来做替代道路，直接进入台中市，在中闽南路附近，这样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这是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往西的方向啊，在雾峰到大里二37到32公里，行车速度只有40公里左右，所以提供给驾驶朋友做一个替代道路的选择。另外呢，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因为龙井深港路段有施工哦，沥青路面要更新啦，还有交围要撤收啦，还有这个引道的标线啊要持续做恢复作业哦。不知道这个天气的状况这么不作美，他们怎么办哦？不知道施工人员现在是不是心情很着急哈？好，那么因为现在是全路段是封闭的，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南下的话呢，在龙井交流道157公里先下来，然后改走台17线，过了中彰大桥之后接台61乙线回来。那么北上呢，就倒过来了。北上的话呢，就是从台61乙线，然后接台17，再从台17过了中彰大桥之后，回来到157K 的龙井交流道喽。好，这个台61西滨快速道路这个施工要一直持续到明天晚上6点钟。好，再往南一点点的快速道路啊，像76普盐。

啦，中兴系统这个是非常顺畅的，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也是顺畅好走，还有82的东势水上系统目前都是正常。现在呢，有接获到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40.2公里哦，在斗南交流道这个地方有事故，那么现场正在处理当中。看起来应该是占用了路肩的车道，那么远景在跟拖吊人员都在现场处理当中了，所以基本上不太影响交通，就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行车速度跟安全就好了，不要东张西望哦，要认真开车。好，稍早呢，在台八线双向24.5公里往东势方向过了白冷之后，稍早有提到说有落石的一个情形，相关单位已经来电说，这个状况已经排除喽。好，这个是台八线排除。那么驾驶朋友经过国道六号，还是请你们要注意哦，国道六号往西16公里国姓交流道附近的外线车道有一个坑洞，像轮胎大小一样，所以这个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注意安全。好，接着来听到的是袁惟仁所演唱的《离家500里》。

好，刚刚提到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40啊，在斗南交流道的事故，现在看起来已经是排除了。好，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斗南240.2公里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另外呢，在台八线往东势方向过了白冷，在指标24.5公里的落石也是排除。台74线往西的方向，稍早在五权西路出口匝道有三角锥掉落，也都是排除。那么特别要提醒的是，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16公里，在国姓交流道附近外线车道有坑洞，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注意安全。驾驶朋友知道今天8月30号，明天即将迎来8月的最后一天，8月30日，今年就已经过完8个月份了。好，那么请问一下，9月15号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呢？好，这是9月的第三个礼拜，那么是礼拜二哦，上午9点到下午4点，由金广台中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好，在9月15号礼拜二哦，所以要先做预告。那么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就在黎明新村里面。那么在外交部中部办事处旁边有一个礼堂，所以家属朋友可以想一想，9月15号这一天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有没有空一起来这个叫空中传爱晚秀捐血啦。好，来到下午的2点30分，我们一起联播来关心金广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尼泊尔与西藏边境地区26号发生大规模爆洪及土石流，搜救行动进入第五天。根据尼泊尔与中国公布的数据，目前失踪人数将近3000人，已经寻获691具遗体。尼泊尔当局今天警告洪水水位持续升高，并呼吁救援团队、河岸及受灾地区的民众提高警戒。你有看过一群乌龟逛大街吗？高雄市梓官区出现了这个奇景，原来是因为大雨过后，乌龟群趁着水涨爬出围栏偷跑，园警将多只乌龟带回派出所，并找回主人，顺利物归原主。记者宋玲报道。
2: 高雄市梓官区赤坎北路上出现了多只乌龟在路边缓慢爬行，路过民众见状担心乌龟被车辆碾压或者引发交通事故，赶紧报警求助。冈山分局赤坎派出所员警获报之后立刻赶抵现场，展开一场特别的寻龟任务。赤坎所所长陈威杰说，
3: 带回所内安置，并积极查访寻获事主。经了解，因连日大雨，乌龟趁机爬出围里脱逃，事主见爱龟顺利物归原主，深表感激。
2: 这几天天候不稳，常有强降雨，冈山分局提醒饲养宠物的民众一定要加强巡视饲养环境跟防护围栏，避免宠物趁隙脱逃。用路人行经路上，如果发现路上有动物，千万不要慌张急刹或者大幅度的变换车道，要保持安全距离，减速慢行。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一名74岁男子因持续上腹不适、胃酸逆流及体

0: 重减轻等症状就医，检查发现食道癌合并淋巴转移。医师提醒，食道癌初期症状不明显，持续吞咽困难，上腹疼痛，务必立即就医。记者陈怡玲报道。
1: 国军台中总医院表示，一名74岁男性因慢性胃食道逆流及上腹不适，前往中清分院接受肠胃镜检查，发现食道下段有9公分肿瘤，电脑断层显示胃部与肝脏出现许多可疑阴影与软组织病灶，确诊食道癌。为了确认肿瘤侵犯范围及转移情形，医疗团队安排全身肿瘤扫描检查。放射科医师陈冠廷说，
2: 用 DWIBS 信贷的技术发现病患的上腹部有多处淋巴结转移的病灶，那藉由此我们来精准的定位病人的病灶以及疾病分期，来制定后续的治疗计划。
1: 国军台中总医院提醒，食道癌初期通常没有明显症状，好发于50到70岁族群，且男性发生率高于女性。当出现吞咽困难、体重减轻等症状，就医时往往已是局部晚期，或已有远端转移。新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0: 为推动花卉教育向下扎根，培养国人花卉生活美学与消费文化，参考日本经验，农业部花创中心将花卉教育正式导入幼儿课程，用孩子们的视角全新体验这个花花世界。记者李奕晨报道。
3: 就读云林县云安国小附设幼儿园的小小花艺师们带领大人们体验居家花式 DIY， 一步一步把国产花材变成错落有致的美丽盆花，
4: 再把最大朵的花插在中间，
5: 对，最漂亮的花要插在正中央。
3: 校长曾志峰分享花卉教育实际推行感想，并期盼能进一步推广到全国，
6: 是让孩子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艺术家活在他心里面，我们不要受限制给他，他会开放出他更多的童趣给你。
3: 花创中心主任戴庭恩说明，花卉教育主题课程包含花卉教材、花卉歌谣、校园小花圃等共13堂，并搭配插花、压花及居家花式 DIY 等10座活动，
7: 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花卉能够让大家能够生活里面有一个用花的角度，每一个家庭里面都能够花带入到家庭的生活里面，这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3: 同时也携手社团法人台湾花艺协会，在北部多所学校办理花卉教育推广体验活动，期盼让国产花卉走入家庭生活，培养下一代亲近花卉、欣赏花卉及运用花卉的生活能力。
4: 台湾花卉唯一选择。
3: 景广记者李奕晨台北报道。
8: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台湾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东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雷阵雨或雷雨，28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嗨，小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

0: 别人说 Toto 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1: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0: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2: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1: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0: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1: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垃圾桶在哪里？哎，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2: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0: 顺顺快报，
1: 顺顺快报，
2: 顺顺快报，
0: 顺顺快报，
3: 顺顺快报。
4: 顺顺快报，交通大小事。

雨下得好大，这个时候要开什么灯？好，就是有人这样，大家彼此互相讨论哦，驾驶朋友们就是讨论说，下雨真的很大，然后有的地方呢又会起水雾、水花、雾气，所以他说这个时候到底怎么办呢？那就有人在抱怨了，说在大雨的时候，下大雨，车头灯、车灯、大灯、雾灯通通都打开了，还是看不太清楚啊。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连双黄灯一起通通打开呢？那也有网友说，可是能见度差的时候，比较容易被看见的应该是双黄灯哎。然后也有人说，可是你双黄灯开了，你要变换车道，我怎么知道呢？所以还是应该开雾灯。好，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提醒哦，如果你正好开了双黄灯的状态下，不论什么状况，你只要是开了双黄灯，而你必须要变换车道的时候，你一定要先解除双黄灯，解除完之后让人家知道你真的解除了，这个时候你再打方向灯。那你不能一边解除一边打方向灯，那个太靠近了，后面的驾驶朋友都来不及了，对不对？所以你也不能够直接解除双黄灯以后就直接切换车道，这样子是会导致后方车辆没有办法辨识你的动向的，这就有可能会违反交通规定哦。好，那么有一个比较正解是这样，什么时候要打双黄灯，我们倒过来看什么时候要打哦。就像前面突然发现有事故，那要打双黄灯。好，前面车你的车子呢发生了故障不动了，那你要开双黄灯，后面要放三角警示标志。好，你到了一个地方突然发现所有人的车速都降低了，那你要开双黄灯来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好，突然强降雨，你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啪，就雨就突然这样降下来，整个都看不清楚。这个时候也要赶快开双黄灯来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好，一般的原则啦，哈，正常一般的原则是这样：能见度不好的时候，你要开大灯、雾灯，就像傍晚啊、黄昏啊这种，只让你能够看得清楚马路。好，这是要开大灯跟雾灯。那双黄灯呢，是危险警告，通常都用在车速明显低于车流，或者是突然静止的时候，要赶快打双黄灯，要避免后车误判你刹车啊，不是刹车，就是提醒他，所以要开双黄灯。所以在正常行驶中呢，大灯、雾灯当然是优先。那真的要这个行车速度真的是慢的停了，要赶快补双黄灯。那补了双黄灯就要记得我们刚刚有提醒的哦，补了双黄灯之后，如果要切换车道

到的话，务必要很清楚的被看见，你停止了双黄灯，接着打出了要转左边右边的这个方向灯之后，才能够变换车道，这个是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讨论呢，就是说那下雨的时候不是都会积水吗？很害怕积水，那这个积水可能又会喷水，所以第一个怕自己遇到积水，第二个呢又怕自己被那个隔壁车道 的这个车子的积水给喷花喷到，所以也很紧张，那怎么办？最好是下雨天都不开车了，这最安全。好的，下雨天都待在家里是最安全，就不会遇到这个积水啊、双黄灯这些问题。但是如果真的出门在外了，好，那如果出门在外啊，就有人这样建议啊，就是说因为内线车道是超车车道嘛，哈，那所以就会建议说，那你可以，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还有这个平常比较少开车，可能突发状况比较少机会遇到的时候会担心，那你可能就是建议你开中车道还有外侧车道哦，因为这样你的行车速度啦，还有就是水通常会往两侧流嘛，那这个排水的关系都往两侧流，所以你也比较你待在中间车道或是右侧车道，右侧车道右边不是还有一个路肩吗？所以你待在中间车道还有外侧车道，通常是比较不会遇到。好，所以这个都提供给驾驶朋友做个参考哦，因为刚好最近这几天都有下雨的情形，然后可能会有积水啦，然后可能会有这个行车速度会突然要减速下来，为了安全大家会一起降低行车速度哦，所以都提供给驾驶朋友做个安全上面的一个参考。

0: 根据统计，汽车事故大都发生在变换车道时，主要原因为未确认后方的车况。其实变换车道就像双人舞道，有时候得左右互换位置，如果不留神或者是距离没有算好，就很容易踩到别人的脚。因此骑乘机车时，请务必遵守打灯、摆头、确认安全三步骤，确认盲区、无来车以及足够的间距在变换车道。
1: 尤其机车体积小，其他的车辆不一定看得到，有些驾驶可能正好位于视线死角，因此切勿突然切入车道或连续变换车道，应提前30公尺打方向灯预告。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未依规定提前显示方向灯，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锾。变换车道时未礼让直行车，可处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锾。
2: 一个方向灯，一个确认动作，看似多花几秒钟，却能避免一次意外。骑车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安全抵达目的地。每次变换车道前，多看一眼后方来车，让自己有反应空间，也让其他用路人有准备时间，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下午的2:50，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那么在国道上面有很多路段天候不佳，甚至是有大雨联动的一个情形哦。像这个新竹到大林路段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99到250公里都是天候不佳。那么在园林啦、西螺这一带，甚至是大雨的一个情形，所以驾驶朋友开车，请您多注意安全。那么稍早呢，在国一北上啊，在283公里靠近新营服务区的路段，据报有事故发生，不晓得排除了没有，那么就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行车参考。那么在国道三号也是天候不佳哦，像这个加东103公里，一直到古坑路段的271公里哦，都是这个天候不佳的情形。中兴系统啊，222公里，还有南投服务区的这些路段呢，还有竹山呐、斗六啊，260公里，这些路段现在看起来都是大雨的一个情形哦，所以驾驶朋友打起精神来开车了。

好，那么有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40.5公里斗南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发生三起事故，那么分别是两部车子都在内线车道，所以这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40.5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总共有三起事故，七部车子的事故，目前后方开始有车多的情形。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260公里斗南交流道附近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其中有一台还翻车了。好，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60公里斗六交流道附近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的碰撞事故。另外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32公里台西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木梯掉落，以及呢，在台中市在星光原柏的周边道路目前车多，开始启动断流机制了，那么车辆管制当中哦，所以邀请驾驶朋友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汇中路这些路段都请您要依照移交人员或者是现场有指引人员，请您协助来看着这个指引然后来做通行。好，稍早呢，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金茂七路口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已经排除了。

热心的驾驶朋友啊，我们在这个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40.5公里，在斗南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七部车子发生的追撞，那分别是3起事故，2部、3部、2部啊，那么总共有七部车子，所以现在后方回堵很多。那这个路段应该也是下雨嘛，下大雨的，所以后方的驾驶朋友，你一定有感受到塞车了。大林到西罗路段，热心的驾驶朋友走在这个路段上，他说哎，真的车很多，行车速度目前会慢慢的降低下来，请您留意了。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40.5公里斗南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七部车子发生了追撞事故，目前后方回堵严重。热心的驾驶朋友在北上250到230大林到西罗路段，他说车多，行车速度慢。还有在北上的229公里，驾驶朋友在西罗服务区往彰化系统的路段说哎，这个地方也是车很多。那么在南下的驾驶朋友，有人开车开到这是哪里，后里到丰原，还有在南下的王田到浦沿系统的驾驶朋友也都说这些路段目前是车多，行车速度缓慢。好，除了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40.5公里斗南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七部车子发生追撞事故，转达给驾驶朋友。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260公里，在斗六交流道的附近内线车道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请您经过要注意安全。另外呢，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指标16公里，在国姓交流道的附近，外线车道有坑洞，请您经过注意安全。以及台61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2公里，台西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木梯掉落。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西双向行车速度都来到了70公里上下。现在的时间下午的2:59咯，我们待会呢一起联播全国治安交通网提供即时路况。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消息，来自国一高架北上46.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前路肩的抛锚车现在已经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但请您持续注意到，在国一北上283公里新营服务区到新营地磅这一段，有三部小客车发生追撞，占用内侧车道。而目前国一北上240.5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总共7部车的事故，导致后方车多，请你务必保持警觉。而在国道2号西向的7.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跟3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也请您小心，后方已经

车多回堵。国三南下在260公里斗六交道附近，内侧车道出现两部车的事故，其中一台事故车还有出现翻车的情形，也请格外留心。省道部分，台一线在北上449.6公里仿山到仿寮路段，这里路面有大堆的泥沙占用在中间跟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当中。台二十线在170.4公里，也就是台东线海端乡的立道路段，目前因为道路落实的关系，双向道路都是阻断，无法通行。台二十线在12.5公里0105线的里关路段，也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双向目前是封闭，无法通行的。台61线南下在232公里台西交道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木梯掉落。台61北上在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持续看到车多。台64线东向五股2到3重同样看到车多的情形。台北市在至善路往西，从卫理女中到故宫路这一段看到车多。台北市东深路34号前，目前双向都是看到车多定点的状况，再请大家务必在车多路段保持耐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会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指挥枪看风景，最新的铁路讯息和铁路快报报给你知哦。
1: 我们线上连线到台铁台中站主任王福祥，福祥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天气状况如何啊？然后站内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形要转达给驾驶朋友知道？
2: 好，那个车站内的这个状况，今天是应该是暑假的最后一天了，好，明天就开学，那车站的人潮也是一样是蛮多的，那再加上刚刚才下这个豪大雨，目前还是继续在下，那这个有要来车站搭车的民众要提早来候车啊，注意行车安全。是
1: 哦，真的耶，今天已经这其实就是暑假最后一个
2: 礼拜日了。
1: 对，而且今天又是礼拜天，
2: 嗯，
1: 真的是收心日了，而且又刚好遇到下雨天。
2: 对，所以要这个留有余裕的时间，不然不要为了赶车来影响行车安全。
1: 对，这个随时啊，突然什么时候下雨也都不知道，所以不如就早一点出门。好，谢谢主任哦。
2: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周日愉快，拜拜。
2: 好，周末愉快，拜拜。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小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这首歌叫《为什么》，林嘉如还有邹淑芬所合唱。好，截获到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40.5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7部车子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回堵的车子非常的多，所以应该需要一点时间消化，就请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斗南交流道后面的驾驶朋友，请您多一点耐心，事故已经排除了。那么在国道3号南下260公里的斗南交流道附近内线车道的2部自小客车发生的碰撞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要请国三的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了，在南下的斗6路段。好，我们从这个路网图来看一下整个国道上面的一个行车速度的情形哦。刚刚也有很多的驾驶朋友提到这个南下路段也车多，怎么北上路段也车多，应该都跟下雨有关系哦。除了事故之外，下雨也是一个大家降速的一个可能性。好，我们看一下哈，从林口往南一直来到了湖口路段，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行车速度不到80公里，再往南走呢，在后里到丰原路段160公里到168公里行车速度40公里，以及南下从台中路段开始，那么车速在50到60公里左右哦。那么其中在彰化系统的192公里到198公里行车速度更慢，大约在30公里左右。好，那么北上的部分呢，从路网图看起来现在新营路段288到284有走走停停的情形。好，往北上呢，在大岭的250

50公里到西罗的230公里，那么行车速度在30公里到40公里当中，以及呢从西罗路段一直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好，再往北走呢，在王田大雅路段呢，车速70公里，北上的大雅系统173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车速来到40到60公里当中。继续往北走，在北上的新竹系统99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那么在国道3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行车速度40公里。再往南走，从龙井路段一直到中兴系统的222公里，那么车速大约70公里。以及呢，在北上呢，竹山的243公里，一直到龙井的182公里，那么车速呢，慢一点的时候在30到40公里，顺畅一点点大约有60公里哦。这个路段很长哦，所以驾驶朋友这个自己的精神状况要保持良好，从竹山一直到龙井路段的北上路段。好，在北上另外一个大路段是在关西，从关西的79公里开始，也差不多行车速度在40到60公里当中。从关西一路一直经过大溪，一直到树林土城，整个行车速度看起来都是车多的。那么在国道4号往东的方向，潭子路段26到28公里，行车速度不到80公里。在往西的部分呢，后丰到台中系统14公里到11公里，目前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这个是在国道4号。那么在国道6号的部分，在往东的雾峰系统到旧镇，行车速度不到80公里。往西呢，从北山的25公里开始到东草屯休息站的6公里，行车速度70到80。从东草屯休息站开始一直到雾峰系统，那么车速就只剩下30公里了。好，那么来到了61西滨快速道路咯。西滨快速道路呢，主要呢大致上就是在北上的汉堡福兴路段车多，185到180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其他的路段呢，如果遇到车多的话，行车速度大约在70公里左右，所以大致上都还算顺畅了。但是呢，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了，目前呢在龙井深港路段都是封闭不能通行，要请您帮忙改道走平面道路哦。那么在龙井的157深港的166公里，因为有施工工程在进行，沥青路面要更新啊，还有这个胶围要撤收，还有引道的标线要恢复等等等的相关作业在进行当中，要一直到明天晚上6点钟哦，预计到明天晚上6点钟会完成，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帮忙来做改道。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就是在深港交流道166公里的地方出来，改走台61乙线，再接回台17线，走中央大桥，然后接着呢再从龙井交流道上来，所以南下的驾驶朋友也是一样，也是透过台17还有台61乙线。好，那么另外呢，在72快速道路后龙石潭端哦，今天呢是在往西的方向，石潭到开矿村二线31到28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往东的方向行车速度都在60到70，往西的部分哇真的是车很多。那么在雾峰37公里到大理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继续往前来到了太原到松竹的24到22公里，车速不到60。但是松竹到潭子系统哇，松竹到潭子系统22到20公里，车速只剩下20到30公里哦。好，继续往前来到了西屯的8公里到南屯的5公里，车速50到60公里。所以这个往西的方向哦，就是从雾峰到快关路段，目前真的是车很多，行车速度缓慢。那么在国三的驾驶朋友，如果您本来考虑走74中彰快速道路的话，就会建议你不要再过来了，现在这个路段真的是车多，建议你呢可以改走中投快速道路，或者呢一样从雾峰交流道下来之后呢，直接改走台三线来进入台中市了。

0: 靠近头份哦。那么这个地方有事故，目前远景还有脱掉施工人员脱掉人员正在处理当中哦。但是还好，他已经从这个车道里面已经移到了路肩来做处理，所以就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顺顺正常的来通过。那么这是在国一北上的112公里，在头份靠近头份交流道的路段，目前在路肩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好，那么稍早提到在国三的南下的259公里的这个事故哦，在南云往斗六的这个事故，在内线车道持续还在处理当中哦。那么现在因为正在脱掉处理，所以现在连中线车道也占用，那么就请驾驶朋友靠外线车道来通过。好，不论在国一、国三、国四、国六哦，都有天候不佳的情形，都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哦。好，从路网图看起来，在国四上面也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那么这是在往西的方向，就是在后丰往台中系统哦，在指标后丰路段13公里的地方，往西的方向13公里，靠近后丰路段，目前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再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了。随时有路况，欢迎驾驶朋友记得0800-000-123，安全的情况下再请您拨打电话进来做通报，谢谢您。
1: 里长，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2: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还这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三班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1: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啊 ，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2: 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1: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一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哦，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啊，人彭董哦，有交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吼，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2: 台旧股啦，我们哦都有在做反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兴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反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1: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 ，piece of cake， 轻轻松松啦。
3: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食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好，接获到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在南投县和彰化分园交接的139线道上哦，在大张路752向往台中市的方向，因为有路树倒在路面上，几乎没有办法通行哦，所以建议驾驶朋友赶快赶紧来做改道。另外呢，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2公里台西交流道的外车道的木梯掉落，已经接获到排除。

好，在国道四号呢，在这个是后丰路段哦，往西的方向13公里处呢，据报有事故发生哦。那么现场应该还在处理当中，就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在呢，很多的路段都在下大雨，所以驾驶朋友稍微注意一下自己，大灯有没有打开啦，或者是雾灯有没有需要开呢？就请您特别留意一下了。那么前车后车的这个安全距离也请您特别留意。那么自己的精神状况也要保持良好哦，咖啡啦、茶啦，或者是拍一下自己的大腿啦，这样好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喽。好，稍早呢有一些事故都已经排除了，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的斗南路段的事故也都是排除了。好，所以目前的车多的状况应该都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哦，所以行车速度缓慢，就请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好，那么刚刚我们有提到哦，在这个南投县还有彰化分园交接的139线道，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在大张路752巷往台中市的方向哦，有路树倒了，占用了路面，所以现在没有办法通行，要赶快改道。好，那么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哦，在这个台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的木梯呢，已经也接获到排除。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有来做更新哦。那么在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在13公里后丰往台中系统的外车道，两部自小客车撞了护栏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到排除。

好，那么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双向哦，靠近美村路的快车道的内侧，稍早有路树修剪工程，那么现在这个工程已经撤除了。还有没有人是在排队要进台中的星光原版呢？现在呢，这个地方本来是车多，有启动断流机制哦。那么目前看起来，这个车流量已经逐渐恢复正常了，所以就要请驾驶朋友顺顺的来开车哦，在台中市星光原版的周边道路。目前呢，台中市呢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朝富路到惠中路依旧是车多的、哦，所以星光原版的这个周边道路依旧都还是车多。那么在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是在英才路到中明路有车多，以及呢在台中的拉拉铺、远雄百货、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多的。好，下午的3:28来听一首大乔三重唱所演唱的曲子，然后我们待会3:30一起来汇总一下整个大中部的一个行车状况。

下午的3:32，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这里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好，我们在假日的时候，还有新竹分台 FM94.3 的驾驶朋友是一起加入的哦，很欢迎你们。稍早呢，在国道3号南下260公里，在斗六交流道附近内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而且其中一台是翻车了。那么这个国道3号南下260公里斗六路段的事故，看起来是已经接获到排除喽。好，另外呢，在台21线的新中横公路，在南投的信义乡北上的112草坪头路段，稍早有树木倒塌，路树占用了北上车道，而调拨了南下车道来做双向通行。好，这个状况现在也接获到排除了，应该是这个树木倒塌的情况已经排除，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同样是树木，在台中市哦，台湾大道在靠近美村路的快车道的内侧，稍早有路树修剪工程，那么现在也是已经撤除。好，从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在林口麻豆哦，那么南下的部分，桃园到中坜49到55公里，行车速度70到80公里，以及呢再往南走，在湖口的86公里到竹北的91公里，行车速度也在70公里。再往南走，来到了三义路段哦。从三义路段就会开始发现，哎，车多。从泰安服务区的159公里到大雅系统的173公里，行车速度20到40公里。过了大雅系统之后呢，一直到王田的189公里，行车速度会回来到70公里左右。但是呢，从王田189到彰化的198公里，车速会再回来到40到60。过了彰化到北斗的220公里，行车速度就维持在60公里。不过呢，驾驶朋友放心哦，因为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目前看起来往南走一直到麻豆都是顺畅的咯。哦，所以要请驾驶朋友从这个三义路段到北斗哦，从150到220公里，目前都是车多、行车速度比较慢的一个路段，请您要专心开车。那么在北上的部分，新营的288公里，一直到嘉义系统的272公里，行车速度50到70公里。北上的云林系统243公里，一直到北上的彰化系统192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好，那么继续往北走，一直到大雅系统的173公里，从彰化到大雅系统呢，那么车速在60到70公里。过了大雅系统之后，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40到5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新竹系统99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接着关心国道3号，在南下的土城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以及呢南下车流比较多的路段，那么包括有南下的高原到关西73到76公里，南下的沙鹿到彰化系统176到196公里，以及南下的中投209公里到草屯的217公里，还有一个是在南云到斗六250到260公里。这些路段呢都是车多，行车速度大约70公里。那么在国道3号北上的部分，在竹山的243公里开始，一直到沙鹿的176公里，那么从这整个路段看起来，行车速度大约在50到60公里当中哦。那么其中呢，在民间的237到中

新的224公里，车速只有20到40公里哦。这整个大路段来讲，民间到南投到中兴路段，行车速度就是更加缓慢的一个地方。好，那么继续往北走，来到了宝山路段，98到96公里，车速70，以及北上的关西，从79公里开始到龙潭的68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北上的大溪62公里开始，一直到树林的46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接着来看国道4号，目前呢在往东的方向，清水到潭子系统行车速度大约在70到80公里。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呢，潭子路段还有台中系统到神冈11到9公里，行车速度也在70公里左右。但是有个路段特别要提醒驾驶朋友，是在后丰到台中系统14公里到11公里，目前这整个路段国道四号里面，以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只有50到60，特别要留意一下，在往西的方向，后丰到台中系统，目前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接着来到国道6号，目前往东的方向都是顺畅正常，雾峰到埔里是正常。那么从埔里端出来呢，来到了国姓的17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衔接国三，那么这整个路段行车速度30到50。61的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在往东的方向，新丰二到大庄，从66公里到77公里，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再往南走，在赤土起到白沙屯109到111公里，行车速度60。在北上的汉堡到福兴路段185到180公里，行车速度40公里。还有北上的阳错到县西174到169公里，车速不到70。好，那么要特别留意，请驾驶朋友帮忙。那么在南北双向哦，在156.4到167.9，目前都是封闭不能通行哦，因为龙井深港路段施工在进行当中哦。从8月28，从礼拜五的晚上一直到明天的晚上6点，就是认真在施工，因为沥青路面要更新，那么交围要撤收，还有引道的标线要恢复作业哦，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做改道。那么在龙井深港路段南下，来到了龙井路段，要下来改走台17，过了中彰大桥以后再接台61乙线，接着回来哈。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就是从深港166公里这边要下来改走台61乙线，然后接着台17，接着走这个中彰大桥，之后呢就从龙井交流道上来。好，所以就是这个替代道路台17还有台61乙线，就请驾驶朋友帮忙下来改走平面道路，然后顺着指标来通行。那么在72快速道路的部分呢，今天呢现在呢在开矿村三线到石潭东西双向行车速度大约60公里，还有在往西的部分，在头屋路段12到10公里的地方，行车速度也大约在60公里。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西双向哦，往东的方向行车速度大约在50到60公里哦。往东从快关一直到雾峰路段，目前车流大约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呢，雾峰到大里二行车速度只有30哦。好，所以往西呢，从雾峰一上来一直到大里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30公里。再往前走，来到了太平到潭子系统，行车速度20到40公里。再往前走，到了西屯路段，从11公里到8公里的地方，车速大约在50公里左右。那么其他的路段呢，大约都在60公里啦，70公里左右的。所以其实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实在是车多，所以国三的驾驶朋友如果下来要改走台74的话，建议您可以改走台63中投，或者呢从雾峰交流道下来改走台三线进入台中市区。
好，那么其他的快速道路，像76快速道路埔盐中心系统目前东西双向是顺畅的，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也都是顺畅好走，还有82的东石水上系统都是损损损。

啊，驾驶朋友，很多路段都是下雨的哦，天候不佳，新竹啦，一直到大林啦，然后呢，这个特别大啊，像台中的南投、南屯、南屯交流道，一直到北斗哦，彰化的这个路段目前都是车很多，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行车速度就是缓慢哦。好，那么在国三的部分也是哦，这个下大雨，天候不佳，从103到古坑271，一直都是天候不佳。那么像在沙鹿啦，在乌日啦，在古坑路段啊，这都是下大雨的一个情形，所以驾驶朋友开车方向盘握紧紧哦。好，那么在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啦、啊、旧镇，然后在东草屯休息站这个路段，目前也都是大雨的一个情形，所以驾驶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就赶快进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精神状况保持良好了以后再继续开车。稍早呢，在南投县还有彰化分院交接的139线道哦，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大彰路752向往台中市的方向，因为有路树倒塌占用的路面，现在没有办法通行哦，所以要建议你赶快改道。好，关心一下市区道路了，在台中市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车多，那么往市区方向，在朝富路到惠中路是车多的，星光原百、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拉拉铺、元雄百货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好，非常多的路况哦，都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一个行车的参考。那么最后邀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请我们这个问讲速记帮忙一下，请你看一下哦，今天有没有在台中市西屯区的文化路三段49号这边接了一位小姐，然后她在公益路到益丰路四段的交叉路口下车，她把她的下车人下车了，可是他的这个行李箱20寸黑色的行李箱放在车上，放还在你的车上，所以请你帮忙看看啊，就差不多是在今天的11点钟左右，如果驾驶朋友刚好就是您接到了这位小姐的话，那么请您赶快检查一下行李箱在哪里，然后就近帮忙送到派出所了，谢谢热心的问讲哦。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0: 春耕、
1: 夏耘、
0: 秋收、
1: 冬藏，
2: 节气是古人与自然对话的智慧。
3: 节气生活志，
0: 带您了解顺时养生的道理。
2: 爱跳哦。

好的，今天是8月30号哦。那么上个礼拜呢，已经进入24节气里面的处暑了。那么在这个季节里面呢，就是我们上次有提过，就是要吃一些比较润肺的东西，比较肝胆脾补为核心哦。因为秋老虎嘛，总是会有一点这种闷热啊，有秋燥的感觉，所以像水梨啦、山药啦、莲藕啊、葡萄啦、苹果啊，这些都是还不错的。

还有啊，上一次不是上个礼拜不也是台湾祖父母节吗？那么这个祖父母节有没有好好的跟祖父母们就是说说话呢，聊聊天呢？好，那么已经暑假的最后一个礼拜了，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就赶快拿起电话来打个电话，或在心里说说话。好，今天的节气呢，今天的节气生活志主要是要来分享一个八月有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叫做国际左撇子日。生活里面有多少人是左撇子？有注意过吗？自己的亲朋好友有谁是用左手的？有注意过他吗？啊，因为整个社会啊，整个习惯啊，整个设计，整个逻辑上面大致上都是以右手为主的一个运作运转哦，所以经常性的都会不是故意，而是就是很自然的，就是会习惯右手右边，所以就会忘记左手左边的人呢。但是呢，这个天生上来讲啊，有此一说啊，就是你把两只手，右手跟左手，哎，驾驶朋友你开车你不能试哦哈，那么其他的人可以试，就是你的右手跟左手凭空两手靠近，那你两手靠近抱拳的时候，握拳，两手握拳以后呢，右手在上就是右撇子，左手在上就是左撇子，由此一说。好，那如果你发现哎，你其实是左撇子，那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我是左撇子，那我是左撇子，我可能什么是会比较需要注意的吗？啊，其实全世界呢，大约只有10%的人是左撇子哦。所以像剪刀啦、电脑、滑鼠、桌椅啊，其实我们这些东西，生活上面的东西都是用右手习惯来做设计的。所以如果你发现其实你是左撇子，但是你从小受到的教育是用右手来做的话，那你就可以注意一下你的生活里面，你自己是不是有时候做一些事情都很容易，别人都不会出错，你就是容易出错；别人剪刀剪得好好的，你就是会特别的剪不好，有这样的状况吗？好，如果有的话呢，既然你都已经长大了，那么你也可以试试看学习着用左手来做，这个两手来做，其实有的时候说不定哎，发现自己的左手其实虽然已经长大这么大了，但想不到你的左手其实还是会有很厉害的时候。好，那么这个左撇子日呢，就是要来借此宣扬左撇子的权益哦，就是希望很多事情大家为右撇子来做设计的这个社会环境，请你要记得，这个还是有一些人是左撇子，一出生就是左撇子的。好，历史上有谁是左撇子呢？达文西啦、爱因斯坦啦、居里夫人哦。好，那么在大脑上面也有一些些的不同哦。那么右脑主要负责空间感知、形象思维、音乐、艺术嘛。然后这个左撇子呢，这个左撇子呢，通常就是因为右脑会比较发达，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不管是空间、形象、音乐或者是艺术上面，你可能就会比别人更具有优势。那在很多一对一的快速反应的运动，像网球、羽球、棒球、击剑，这些左撇子也是通常比较容易有优势的。好，我们借这个机会呢，刚好在八月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左撇子的日子，左撇子国际左撇子日，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关心自己生活周边有没有左撇子的亲朋好友呢？如果有，就让我们跟他说一下这个左撇子日快乐哦。

好，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公里到164公里哦，在大安溪往大甲清水的方向，现在是大豪雨，能见度很低哦，所以提醒驾驶朋友，一起开车的驾驶朋友，请你大家互相一起注意安全。好，开车哦，遇到下雨要什么要注意哦？可能这个行车速度要注意一下，因为雨天路面会湿滑，所以这轮胎的抓地力会变差，所以这个行车速度请驾驶朋友留意。还有这个车距哦，因为刹车的距离会比平常需要长一点点，所以这个保持安全车距要请驾驶朋友留意。那么最重要的是能见度都低了，所以请你赶快检查大灯有没有帮你把路照亮，或者是需要开雾灯呢？所以请您特别留意一下，要提高自身车辆的辨识度。好，那如果遇到有一些地方有积水，千万不要强行通过，尤其如果你是在平面道路，不是在国道上面，可能有机车啦，有行人的话，也都要特别留意一下。那如果是骑机车的驾驶朋友，或者是你待会也需要转成这个自行车啦、机车等等，就也要注意一下路面的标线啦、水沟盖啊、铁板等等哦，都要避免打滑的哦。好，目前呢，在台中市74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有车多的情形了。好，现在听到的是张秀清说恩琼诶辣辣辣，那刚刚那首江蕙所演唱的是心狠手辣都是辣。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24公里大湾交流道，这里小客车跟槽车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而在国一北上256公里民雄站备跑道，这里四部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而在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过了圆山这一段，有保险杆掉落在内外车道之间。而目前国一北上因为南子到冈山路段车多，所以开启了北上的南子跟顶金系统匝道一控，再请大家保持耐心。国道二号西向16.7公里过了大南，这里有机车误闯，目前已经停下在路间，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国二西向9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目前在国道三号中部地区大甲清水这一带呢，是回报下起豪大雨的，能见度很低，请大家小心行车。国三北上在55.7公里莺歌系统前，这里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外侧两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在1到3公里之间顶金系统路段中间车道出现多个坑洞，请大家务必注意好自己的路面状况。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在433.3公里草埔森永隧道这边，一辆大货车故障，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剩下内侧车道可以正常

0: 通行。台十五线南下21到22公里竹围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台88线西向大寮交流道入口匝道，这里一部故障车停放在转弯处，请您留心。台61线南下12到22公里林口前到竹围，这里车多定点是受到平面事故影响。台62线东向3.8到4公里大埔隧道前外侧车道有一带工具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不好走。而在139线道，也就是南投县和彰化分园的交接处这边，往台中的方向，路树倒塌在路面，几乎没有办法通过，请大家提早做改道。若恰乱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To the beach, yo. It's not stop, yo. Away your hands, yo.

这是由谢金燕所演唱的《爱你啦》。好，下去朋友有没有在下大雨的地方赶快检查车头灯、前灯、后面的雾灯是不是都有打开了，前后的雾灯还有你的车头灯是不是都有打开。在这个下大雨的时候呢，开雾灯哦，算是很安全的一个做法，它的这个穿透力比较好哦，所以可以帮助彼此辨识彼此的这个车距。然后双黄灯呢，就是有时候临停啊，或者是突然之间前面突然减速煞停的时候，千万记得打开你的双黄灯。然后驾驶朋友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哦，因为很担心会有这种失控打滑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如果能见度真的很低没有办法前进，千万千万哦，这个可以下服务区啦，或者是下交流道下来，赶快先停车稍等一下哦。所以你的精神状况请务必保持良好。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有提醒哦，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彰化县方苑乡哦南下197公里的这个入口匝道路段强降雨，现在部分路面是积水的，占用了部分的入口匝道，还可以通行啊，但是就是这个入口匝道变得比较小，不是那么好通行，所以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安全。那么现在现场已经有摆放胶围，然后乡公所这边也有启动抽水作业，同步在进行当中了。好，这个是在台61方苑南下197公里的方苑入口匝道的路段的状况。另外呢，皮蛋王在61北上170公里的县西路段，他说：“哎，车多，开始有定点。”我们请驾驶朋友帮忙哦。今天这个龙井到深港路段，从礼拜五的晚上开始，一直都是封闭不能通行的，全线都是不能通行，156.4到167.9公里哦。配合这个沥青路面要更新、交尾要撤收，还有引道标线要恢复的这个相关作业在进行当中，所以目前157、166公里都要请驾驶朋友帮忙改走平面道路。好，那么南下呢，在龙井157公里下来，改走台17，过中彰大桥之后，再从台61乙线这边来通行，然后从深港交流道再回来。那么北上的驾驶朋友啊，这个塞车的驾驶朋友哈，北上这个驾驶朋友台61，那么就是在166公里的深港交流道要下来改走台61乙线，经过台17，然后这个中彰大桥之后呢，再从157公里的龙井交流道回来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好，这个工程要持续到明天晚上6点钟。

像是朋友吃辣嘛，这个薛芳看到有一个这个每周吃辣3到5天可以减龄，哎，还不是只有冻龄，哎，它真的是年轻的红利，哎，哇！我读了这篇文章以后就觉得，哎，好像所有人都应该学习吃辣，因为它是针对7874名30到80岁的人进行专业性的这个生物年龄的这个计算访问哦，发现吃辣的生物年龄加速比不吃辣的人还要慢。就是每周吃辣3到5天的话，生物年龄加速变慢效果最显著，3到5天可以减少 0.69

0: 九年，就是会比相同年龄然后不吃辣的人，你会比他赚到八个月的年轻。那如果你一个礼拜几乎天天吃辣，那你平均只有减少 0.32 年，就是减少赚到四个月的年轻。那如果吃辣，有人说，哎，我只有吃一点点辣，每个礼拜吃一到两天哦，哎，那个看不出来哦。哇，所以吃太辣的人减的比较少，但是几乎不吃辣的人，哇，那就好。但是如果你吃辣三到五天，哎，可以赚到八个月的年轻。而且吃辣对不同器官的这个减，就是变年轻，减龄哦，减龄的效果也不一样。它是减龄哦，它不是就会在返老还童，不是哦。它以这个肾脏每周吃三到五天的话，生物年龄加速可以减少 0.76 到 1.89 年，对肾脏啦，对心肺，对肝脏啊，哇，这个是肾脏是最明显的，然后心肺还有肝脏这个就比较不显著，就是比较看不出来它的一个效果。那大家会不会好奇男生跟女生？我真的是很好奇，就发现，哎，女性的减龄效果比男性更明显呢。好，但不知道为什么哈，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吃辣竟然是变成可以抗老，可能是抗发炎，然后抗氧化。好，这个是由此一说哈，就是每天吃辣的死亡风险比每周吃辣不到一次的人低14%。 好，这个是另一个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的研究说的。好，所以都要注意哦，不是完全不吃，也不是越辣越好，都不是哦，所以这个要特别留意一下。好，不过他们研究有说啦，因为他们是针对这个中国西南部的人口做，所以他们也不晓得，还没有去深究说，哎，是不是跟这个烹饪风格啦，或者是辛香辣，或者是还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造成有一个这么大的功效哦。好，不过听到这个吃辣有这种好处，我想这个很多平常爱吃辣的人应该都开心了。但当然，吃太辣啦，造成你的什么腹部灼热、胃灼热等等，这个当然这个都是过辣，这个当然都是不好。因为辣椒，不只是调味品，它变成这个抗衰老的隐形工程。虽然如此，但是不是说长寿要靠辣椒哈，所以这个是不太一样。这个建立良好生活习惯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不敢吃辣，所以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真的是太惊讶了。所以我们刚刚一连听了好多首的辣辣辣，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有谢金燕的爱你辣，然后江蕙的心狠手辣，又张秀琴的辣辣辣，然后待会打算要选播一首徐佳莹唱的辣椒，送给所有的家属朋友，大家一起健康。好，热心的驾驶朋友做安全提醒哦，在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11公里，在香山路段过后的内线车道，他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坑洞，请您经过注意安全，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
1: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2: 皮皮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1: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2: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1: 赶快背啊！
2: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

0: 提早撤离。
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

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我想关心地球，
1: 我想做个环保尖兵，
0: 绿生活任务，
1: 大家一起来分享永续生活的提案。

好，因为这个全球气候挑战加剧哦，那么经常可以听到说要净零碳排，那么我出门旅行开车或者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那什么叫做碳足迹呢？为什么我要注意这只脚丫子？其实呢，不论是高铁、台铁或者是客运哦，大家都会针对自己能够做一些什么样的减碳，或者是车站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低碳设计，都有努力要启动相关的规划跟设计哦。所以像台铁他们就在未来会有陆陆续续新建车站的时候，都会朝净零车站的方式来做进行，然后也都会设法去取得钻石级的绿建筑候选证书哦，确保自己在做任何的施工新建的时候能够尽量减少对环境的所造成的一些负担。那所以可能也会考量，例如说如果车站比较南部，那么日照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就会考量这些微气候的条件，会导入比较多面积的中庭自然采光啦，还有透风，那么也包括会设置雨水的回收系统，还有高效能的机电设备等等，来降低营运的耗能。那有一些铁路也地下化啦，因为除此地下化之后呢，也可以缝合长期被切割的市区道路，那么就可以消弭沿线平交道路这些车子要停留在这个地方做怠速而产生的大量碳排放啊，所以等等的做法都是为了要做到低碳。那么驾驶朋友如果出门旅行的时候，例如说我们坐火车的时候，你就可以看一下自强号啦、莒光号啦，或者是区间车啊，这都有不同的产品碳足迹哦。那那个脚丫子它就会告诉你说，哎，你减少了二氧化碳 CO2 当量，你减少了36公克，减少了50公克，减少了55公克，它会有不同的脚丫子，然后上面都会写上几公克啊，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哎，在这个气候变迁当中，哎，你贡献了些什么？好，所以今天跟驾驶朋友们做分享，就是这个碳足迹哦，就是在繁忙的订票过程，不论客运、台铁、高铁，那么如果有这只脚丫子 CO2 当量的时候，不妨来看一看，也关心一下自己到底对这个所谓的低碳你做了什么样的选择，而你最后到底省了多少，然后为地球创造了多少呢？

好，下午的4:27，我是薛芳。我们现在要透过路网图来关心一下各个地方哦。我们看从这个路网图看起来，很多地方持续都是在下大雨的，而且天气状况越来越不好，那么天候不佳，所以行车视线真的是不良好。所以驾驶朋友千万记得检查一下你的车头灯有没有打开。那如果这个车头灯没有办法帮你照亮你的路，那么雾灯要搭配着及时使用了。好，请记得检查一下你的车速还有车距，然后你的车灯千万记得要避免，还有因为下雨天这个积水打滑水漂的现象更是可能发生，千万特别要留意了。

好，那么在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在往南的方向，在沙鹿路段呢，南下的179.6公里，沙鹿往龙井路段据报是有事故发生了。那么请驾驶朋友来到这个路段，特别行车速度上面稍微留意一下，目前有车多的情形。好，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那么车多的这个行车速度比较缓慢，大约只有50公里哦。在内地

的57公里到中壢的60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50公里。那么在三义的150公里，一直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20到40公里；南下的三义150公里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以及南下呢，从彰化到员林哦，198公里到211公里，一直到北斗的220公里，行车速度在30到50公里当中。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在嘉义路段开始就有车多的一个情形了，从嘉义的264公里一直到北上的彰化系统192公里，行车速度在30到50公里当中哦。那么其中有一些路段，像员林北斗啊，这个埔盐系统啊，220到211的北斗到员林埔盐系统，一直到彰化的198公里，这里甚至出现行车速度不到30的一个情形。那么再往北走，在大雅系统一直到三义路段哦，173公里到150公里，行车速度也只有在30到50公里，以及呢新竹路段行车速度只有30公里，从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真的都是车多，行车速度缓慢，请驾驶朋友特别要注意安全。好，下午的4:29哦，我们先一起关心警广新闻，稍后回来一起再继续做关心。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油公司昨天宣布，从明天凌晨零点起到9月6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分别为每公升92无铅汽油 30.5 元、95无铅汽油32元、98无铅汽油34元、超级柴油 29.3 元。台塑石化今天也公布加盟加油站参考零售价，汽柴油价格维持与上周相同不变，明天凌晨一点起，汽油和柴油批售价格不调整，市场零售价格由加油站自行决定。高雄市区某酒吧发生一起口角纠纷，一名男子竟然拿瓦斯枪攻击两名女子，警方依伤害罪及刑法第305条恐吓危害安全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2: 这起案件是发生在今年清晨，高雄市七贤一路某酒吧。接获报案的警方到达现场了解，是两名女子在酒吧内喝酒的时候，与张姓男子因为朋友发生了口角，双方在劝架的过程当中起了冲突。不料张姓男子竟然到他的车里头取出瓦斯枪，以 BB 弹朝两名女子攻击。中山路派出所所长何家龙说，
3: 张贤随后自车内取出瓦斯枪，以 BB 弹朝两女攻击，导致这女左耳脸与手部及李女左耳受伤。查缉人员迅速掌握资讯，通知张贤到案，并依法查扣犯案工具，全案于讯后依伤害罪及刑法第305条恐吓危害安全罪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新兴分局强调，对于任何暴力跟街头纷争绝对零容忍，凡是涉案者一定会深查严办，绝不宽待。经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30多岁林先生私密处出现好几颗小颗粒，初期不痛不痒就没有特别在意，结果小颗粒数量激增，犹如花椰菜，就医才发现是病毒油作怪。医师提醒接种 HPV 疫苗和早期治疗是关键。记者游柔纯报道。
4: 这名男子有过不安全性行为，生殖器长了犹如花椰菜的小颗粒，门诊就医确诊病毒疣。树田诊所泌尿科主任医师陈鹏表示，生殖器病毒疣就是俗称的菜花，是由人类乳头病毒 HPV 感染引起的常见疾病，初期没有明显症状，没有好好治疗，仍然有可能把病毒传染给别人。曾有患者治疗后隔三周又复发。
5: 这类的病人当然有时候会跟隐私，会跟他们就是比较不愿意去揭露这样的事情会有关系，那有一些也会跟他们的医嘱遵从性会有关系，那甚至于说有些病人他可能就是比如治疗的过程当中因为副作用，或者说因为他需要反复的做电烧的手术麻醉，他觉得很痛，那他就不太想要再治疗，结果后来又复发，然后长了很多再跑回来。
4: 陈医师表示，多数人

0: 的菜花初期没有症状，男性多是在清洗外生殖器时才发现，如果是包茎更难察觉，女性因为长在阴道里要发现更困难。目前有药物、冷冻治疗等多种疗法，呼吁民众发现异常要尽早治疗追踪，接种 HPV 疫苗更能早期预防。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萧明辉老师曾任国小校长，退休后投入彩墨创作，他接受彰化县立美术馆邀请，推出水墨作品个展，精选70件代表作，看似简单的线条，却完整呈现他自我超越的艺术历程。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长王惠美推崇萧明辉老师，最让人感动的就是守住传统，勇于创新，从传统水墨的笔墨精神跨越限制，发展出创新的思维，将线条、空间和色彩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专属他的新水墨风格。萧明辉老师说，
3: 这次展览的题目叫做现象无影，主要是我这几年所研究的一些心得，尤其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作品可以说是国内比较独创的一种计划。那我退休这4-5年来常在日本展览，像这些的作品也一直受到他们的欢迎跟推崇，所以他一直说这些作品都相当的有艺术价值。
2: 文化局表示，出身彰化田中的萧明辉老师曾获省展、大都美展、黄溪美展、玉山美展等国内重要奖项。近年萧明辉频频受邀到欧美及亚洲国际艺术博览会，在激烈评选当中脱颖而出，为台湾当代艺术在国际舞台开创对话，堪称彰化骄傲。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低气压影响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会变得更不稳定，容易有一些短延时强降雨，台湾的中南部跟台东地区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特别要留意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发生，中部跟东南部地区也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各地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请慎防淹水。在气温方面，南部跟台东地区高温约29至30度，其他地区可以来到32至35度。没下雨的时候还是感受闷热，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另外提醒，在南部的沿海、东半部、恒春半岛跟澎湖的一带近海，容易有长浪发生，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线上邀请到了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张立浩，立浩你好。
1: 你好。
0: 立浩，很多路段都下雨哦。
1: 是的。
0: 好，那么就麻烦你让我们知道一下目前的即时路况了。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控人员立浩，以下为您汇诊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快速道路部分，台七十四线西向24K 至 20K 太原至松竹路段车多，请小心驾驶。另外，国三汇路台七十四线西向38至 33K 雾峰至大里路段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目前台61线南下 197K 方院路口匝道路段部分道路有积水情形，建议改道行驶。省道部分，台14甲线金进合欢山、台21线日月潭路段及其他省道风景区的路况良好。目前国道6号西行接国道3号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可下国6旧镇交流道接北安路，再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再来是施工消息，台61线

0: 方向156.4K 至 167.9K 龙井至深港路段，8月28日晚上8点到8月31日早上6点封闭双向车道，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南下车辆请提前下龙井匝道改台十七线，北上车辆请提前下深港改台十七线行驶。最后提醒听众朋友，目前苗栗、台中、彰化及南中地区有降雨情形，雨后路面容易湿滑，请行驶在快速公路及山区道路的用路人减速慢行。以上是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谢谢。
1: 谢谢立浩，谢谢你。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内坜57公里，一直到平镇系统的65公里，行车速度50到70公里，以及南下的三义交流道150公里，一直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再往南走，在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车速只有20到30公里。这个是在埔盐的207到园林的211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在嘉义路段264公里开始，因为实在是雨势很大，所以行车速度也都跟着受到影响。那么一路往北，一直到了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都大约维持在30公里到50公里当中。那么继续往北走呢，在北上的新竹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车速大约在20到30公里当中。再往北走，在中坜路段62公里到59公里，行车速度大约50到60。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车速不到50，以及南下的莺歌54公里到龙潭的68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南下的大山路段开始会发现，哎，车速比较缓慢，车流很多，车子很多。那么继续往南走，到了苑里的156公里到中港系统的169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那么在国三的北上路段呢，在民间237公里，一直到中兴的224公里，行车速度20到50公里。北上的草屯到中头217公里到209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北上的彰化系统196公里到沙鹿的176，还有中港系统169到大甲的164公里，行车速度都在40到60公里当中。继续往北走，到了北上的关西服务区76公里，一直到莺歌系统的54公里，行车速度20到40公里。在国道四号的部分，清水潭子系统东西双向，目前在往东的方向，神冈到台中系统9到11公里，车速不到60公里。在往西的部分，后丰到台中系统14到11公里，行车速度也不到60公里。在国道六号的部分，目前在往西的方向，从国姓交流道17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20到40公里。那么在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从雾峰的37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以及在松竹到潭子系统22到20公里，这些路段呢，行车速度都在20到30公里当中，行车速度比较偏慢。那么建议国三的驾驶朋友，如果您想要到台中市，本来要走74中彰快速道路的话，现在您可以考虑改走中头交流道，这边直接走中头快速道路，或者呢从雾峰交流道下来，直接改走台三线进入台中市，都是其他的替代道路选择了。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179.6公里沙鹿往龙井方向，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那么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南下111公里香山过后的内线车道是有坑洞的，以及呢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127.7公里苑里路段的路间，驾驶朋友说有一部自小客车在这个地方。

0: 换轮胎，而且这个地方正在下大雨，行车视线也不是那么良好，就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忙注意一下行车安全，谢谢您。
1: 贵妃，这次我们啊随皇上到江南微服出巡，听说等一下要搭船游湖，我好怕哦。
2: 哎呦，搭船有什么好怕的？虽然哦，我也是第一次游江南，也没搭过船，不过哦，应该是跟坐轿子一样啊，左摇右晃，很有韵律感，那一定是很舒服的。哎，菲菲啊，啊，为什么这船左摇右晃的这么不舒服啊？哎，啊，跟坐轿子完全不一样呢。
1: 贵妃娘娘，你会不会是有喜啦？这船都还没有开呢，怎么会头晕呢？
2: 哎呀，这船到底安不安全啊？我怎么觉得不太牢固啊？万一掉到水里可怎么办呢？
1: 贵妃娘娘，您放心，您身上不是有穿船东家给的救生衣吗？等一下还会做安全宣导，而且我刚有看到船家是有通过认证的合法业者，没有问题的。
2: 哎哎，但是呢？
1: 怎么了，贵妃娘娘？
2: 我这救生衣的扣环好像扣不起来呢，哎，是坏掉了吧？
1: 哎，这不是坏掉哦，是扣不起来耶。娘娘，您是真的有了，还是又更远啦？
3: 日月潭搭船尤其安全，重点是穿救生衣、听指挥、不脱离、守规范，务必确认救生衣合身，而且扣好，遵守船上的安全宣导。搭乘正规游艇或者是参与活动前，要确认业者证照与设备，并且禁止酒后乘船、超载以及脱下救生衣等等行为。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0: 好，亲爱的驾驶朋友，很多路段都是下大雨。再次提醒哦，下大雨，赶快检查你的车头灯有没有打开。如果视线很不良好，没有办法帮你把路照亮，请你搭配你的雾灯。那如果突然减速了，请记得开双黄灯。然后这个行车速度恢复正常，记得赶快把双黄灯再切掉哦，免得当你要切换这个车道的时候，你没有方向灯可以使用哦。请您记得观察一下自己的灯，然后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速度，因为路面湿滑，请记得观察一下你自己的这个安全的行车速度，还有车距哦，刹车距离要变长，都要比平常多一倍的一个距离哦，所以注意一下您的这个车距。好，要千万要避免积水的地方，然后千万要记得注意一下有水漂的地方。那么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持续不断强力放送，要提醒哦。那么在龙井深港路段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都要请驾驶朋友帮忙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哦。那么在157到166公里，因为有施工的关系，从礼拜五的晚上8点一直到礼拜一明天的晚上6点钟，那么都在做沥青路面的更新，还有交围撤收，还有这个引道标线的恢复作业，都是为了要赶快做完之后，让大家有一个非常好走的台61西滨快速道路。那么请北上的驾驶朋友帮忙，166公里的深港交流道下来改走台61乙线，然后呢再转回台17，过了中彰大桥之后再从157公里回来，157公里就是龙井交流道哦，从这个地方再回来台61西滨快速道路。好，这个是北上的方式哦。那么南下呢就是倒过来走了哈，这考大家的记忆力了。好，我还是讲一下哈。那么南下呢，是从龙井交流道下来之后呢，改走台17，过了中彰大桥之后，从台61乙线，在166公里的深港交流道，再切回台61西滨快速道路。好，台61西滨快速道路南北这个龙井深港都是不能通行哦，就请驾驶朋友帮帮忙，因为施工的关系，帮忙改走替代道路了。好，刚刚这个节目一开始有提醒哦，就是有跟大家说这个9月15号有什么好事。好，现在呢，因为已经眼看着已经4:48了，我赶快来讲一下到底是多么好的事情，一定要讲一下细节哦。就是尽管台中分台举办空中传爱晚秀捐血

活动。9月15号哦，就是两个礼拜，今天是第一天哦，所以下礼拜二哦，早上的9点一直到下午的4点。那么在台中黎明办公区礼堂，每次都在这里，所以都在这里哦哈。那么如果不知道、不确定黎明新村怎么走，那么就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就一定可以找到。看到人很多，那么也是可以找到，因为那个捐血车很大一台哦，所以大家也都可以看得到。好，这次的活动邀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还有高速公路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共同参与哦。那么现场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可以提升大家的识诈能力。还有呢，这个国道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哦，有奖哦。还有台中市环保局也会到场来设摊哦，所以大家可以把家里面的什么废电池啦、旧三期产品拿来换有机肥料，送完为止哦。还有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还有大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在现场为捐血的民众做义诊服务，一起守护健康。好，这次活动要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公益公司，还有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台湾心理健康咨询与员工协助方案协会，还有善心企业的黄先生，还有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还有樱岛家，还有喜常来公司，都是有热心赞助响应。那大家就想说，哎，那他们热心赞助响应的什么，对不对？好，当天捐血完成 250cc 的民众呢的家属朋友们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马上回家就可以马上吃哦！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及环保手提袋，还有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凉用伞，还有鱼帆丰顺小礼盒。这是什么？就是芋头番薯，叫做鱼帆丰顺小礼盒。好，嘟嘟好皮蛋，还有樱岛家保酒乳、香醇的浓豆浆、厨房擦拭纸，还有航空用餐垫以及玻尿酸沐浴露等多项好礼。那如果你捐了500cc 呢，就在加赠这个中油公司加码氨基酸洗发精，还有神秘小礼物。哎，通通都是数量有限的，所以数量有限，意思就是送完为止了。哎，家属朋友可以一起帮忙做一件事情吗？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不是常常会有一个节目单元叫绿生活任务吗？在顺顺探索队里面有绿生活任务，所以家属朋友一起来执行绿生活任务，千万记得哦，当天来捐血的话记得带环保袋哦。东西太多啦，所以千万记得自己带环保袋来装完，然后带回家，然后会觉得好开心哦，满满的一箱。还有刚刚有听到雅芳羊肉炉吗？所以怎么办？记得带保冷袋好吗？因为才能够把羊肉炉很健康安全的带回家。好啦，谢谢大家。那么就9月15号礼拜二哦，大家带着身份证还有健保卡，哎，不要人来了结果什么东西都没带，那也不行哈。就是你人来了，购物袋都带来了，结果发现身份证、健保卡没带，那也是没有意思的。只有来看看大家，被大家看一看。好，请大家带双证件，然后来参加这个健康又有意义的活动——空中传爱晚秀捐血，等你来哦。好，警广台中分台在9月15号上午9点哦。哎呀，发生事故。好，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161公里后里交流道附近的外车道有三部次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后方有回堵。那么在北上的部分164公里台中系统过后的内车道有两部次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后方也回堵，而且堵了更长，堵了2公里长。那么在国道3号北上138公里到137公里哦，在通宵过后的路段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现在移到外车道去了。

亲爱的江叔朋友，真的是下大雨。刚刚赵翔还说有打雷耶，好可怕，这个开车真的会突然熊熊被吓到，所以驾驶朋友方向盘握紧，我们听好听的歌来咯。

好，这首歌叫做 Best Friend。 好，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 59.6 公里中立路段据报有事故发生，以及呢在往南走在南下的161公里后里交流道附近的外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那么在国一北上的164公里台中系统过后的内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是在北上的138到137公里在通宵路段过后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呢车子已经先移到路肩来了，比较不影响您的行车。很多的路段持续都是下大雨的，而且稍早呢都说还有打雷哦，所以还蛮需要驾驶朋友你打起精神好好的来开车哦。那么现在是下午

5:48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的顺顺探索队节目，是从下午2点一直到现在哦，谢谢您的收听。稍后5点呢，关心全国路况，然后请继续收听赵翔为您主持的路况百老汇，祝福大家顺利又幸福，有个顺福满满的一天一周，我们下周再见。

0: 下午5点，我是 Nick 周汤豪。分手要分得帅，转身离开不回头。Come on，Let's 收听金广，掌握未来的方向。
1: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64公里，台中系统过后，在内车道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来到2公里。国一南下，在161公里后里交流道附近，外车道发生3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来到1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9.4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有雨鞋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38公里到137公里之间，通宵过后有两车事故，目前移到外车道处理。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出口接台64西向匝道有掉落物。省道部分，台九甲北上3公里到2.9公里之间，清潭前有落石，目前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127.7公里，院里路段路间有停放一台次小客车换轮胎当中，而且目前此处正在下大雨。台74线西向24公里到20公里，太原至潭子，以及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都是拥塞不好走。台84线西向37.6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路间有竹子倾斜。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2: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Yes。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0: 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1: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家属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赵翔。今天是八月份倒数第二天，八月三十号，礼拜天，星期日。为今晚开始五点到八点至三点钟，赵翔在空中陪伴你，路况百老汇。今天是礼拜天收假日，加上下大雨，所以塞车的时候一定要先想一下上厕所的问题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原本已经远离台湾并且登陆中国华南地区的台风沙德尔，上演惊人的回马枪，大转弯杀回台湾。虽然怪台沙德尔目前已经减弱为普通低压，但是它的低层环流依旧相当明显。在整体大气环流导引下，预计明天8月31号礼拜一将从中国陆地出海，重返南海，并且朝着台湾海峡以及台湾西南部陆地步步进逼。这是典型的季风低压，将携带着丰沛的水汽，从明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四9月3号将为全台带来极度不稳定的天气哦，特别是中南部还有东部五个县市将面临长时间的大雨还有剧烈降雨的威胁。哇，今天8月30号礼拜天中午过后就非常明显感受到怪台沙德尔的威力了。台中市景广电台外面中午过后不仅听哦哦下大雨，而且还伴随着强风打雷，都要请大家多注意一下这几天的天气咯。国道三号北上在138、137通宵过后，两部车子的事故已经移到外车道了。国道一号在北上台中系统过后164公里，内车道两台车子的追撞，后方塞车回堵2公里。国一高速公路在南下161后里交流道附近外车道有3台小客车的事故，后方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国道3号在南下111新竹香山过后，内侧据报是有坑洞。省道台61西滨在北上苑里路段 127.7 路间停了一台小客车在换轮

五点十一分，王世贤所演唱的台语歌曲《对我行》。下大雨能见度非常非常不好的时候，千万不要一路开着双黄灯危险警告灯哦。正确做法是开启头灯还有前后的雾灯，利用雾灯的高穿透力让后面的车子可以清楚辨识车距。如果在一般好天气乱开雾灯会影响到对向来车，但是在暴雨当中则是合规而且必要的安全配备。还有双黄灯的使用时机，双黄灯仅适用于车辆故障、临停，或者是在高速公路以及快速公路上遇到前面车流大幅回堵及减速，甚至是几乎停煞时的短暂警示。看到后面车辆减速跟上之后，就要关闭双黄灯了。如果全程开启，会遮蔽方向灯，让后车没办法判断你想变换车道。还有下雨天的时候，记得降低车速，还有拉长车距，跟前车拉长平常两倍以上的安全距离哦。还有就是不要随意的切换车道，因为这样子很容易失控打滑。如果能见度真的很低，低到完全没办法前进的时候，不要硬撑，赶快找个安全的地方，像是服务区或者是下交流道停等哦。接获到国一高速公路在南下后里交流道附近161公里外车道三台车子的事故排除。另外国一在北上台中系统过后164公里内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接获到排除了。从路网图看起来，今天8月30号8月份倒数第二天，哇，礼拜天刚好是收假日，又适逢下大雨哦，这个怪台的影响。所以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北上云林系统过后往斗南湖尾塞车243到235公里。云林系统过后往斗南还有湖尾的方向，国一北上243到235公里，目前时速20到

50。北斗往园林也是拥塞塞车的路段哦。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彰化系统时速也是20到560，停停走走。台中往大雅178到174的北上方向40到60的行车速度。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还有后里的方向国一高速公路北上173到160，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后里塞车，时速都是不到40甚至不到30。北上铜锣往苗栗140到132公里车多。新竹交流道过后往竹北湖口塞车。另外在中立转接2到中立转接1目前车多。南下55到60公里，国一高速公路在南下中立服务区过后往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二，目前严重的塞车拥塞回堵哦，时速都是不到30甚至有时候会定点。南下三义交流道过后往后里还有丰原，目前也是严重的车多回堵拥塞，时速20到40，停停走走。如果驾驶朋友开车在国一南下三义交流道过后往泰安服务区后里还有丰原的方向，要稍微有个心理准备，目前都是塞车拥塞，时速20到40，走走停停。南下园林路段207到211，埔盐系统过后往园林交流道现在也是塞车哦，时速也是不到40不到30。国道三号在北上民间南投路段塞车，北上草屯雾峰路段也是车流非常的多，速度很慢。彰化路段彰化系统往和美交流道塞车，龙井往沙路车多，大甲交流道过后往苑里通宵时速40到60，西滨往香山时速也是40到60，桃园的龙潭大溪路段目前塞车。南下土城往树林车子比较多，南下苑里过后往大甲还有中港系统，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69苑里过后往大甲还有中港系统交流道，目前都是停停走走，时速非常非常的慢。

0: 陈姐、陈英杰所演唱的台语歌曲《灿烂人生》。台十四在东向69公里南丰路段有水管垂落，台61西滨北上 173.6公里彰化洋厝路段内车道有看到一只狗狗，国道3号北上138、137通宵过后，两部车子的事故移到外车道了。先前国道1号南下161后里交流道附近外车道3台车子的事故接获到排除，不过后方严重塞车回堵到了160后里交流道159台安服务区，还有回堵到了150公里三义交流道这边哦。塞在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一些耐心哦，先前是后里路段161有事故，现在这起事故接获到排除。国一先前在北上164台中系统交流道这边也是有事故发生，现在也接获到排除，但是后方也是严重车多，回堵到了168丰原交流道，甚至回堵到了173大雅系统交流道这边。国道一号在北上的北斗园林纯粹车多，目前也是拥塞塞车，时速缓慢。北上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彰化系统也是纯粹流量比较大，所以速度很慢哦，也是20到50停停走走。云林系统过后往斗南还有湖尾的方向时速20到50-60，南下埔盐系统往园林目前也是拥塞塞车，时速相当的慢。国道4号高速公路目前在西向潭子路段28到26公里，潭子系统往潭子交流道车子多了起来，速度变得比较缓慢。国六高速公路今天严重的塞车回堵哦，西向17到0公里，目前国六西行17到0公里，国信交流道过后往东草屯、旧镇还有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哇，西向的17K到0K都是塞车，时速非常非常的缓慢，20到40停停走走，有时候不小心还会定点不动哦，都要请驾驶朋友多一些些耐心了，专心开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尤其是下雨天哦，稍微拉长行车的距离了。台七四在4到5公里往雾峰的方向，4到5K 高铁台中交流道还有南屯一交流道这边，现在车子变多了，速度变得比较慢，以及11到13公里西屯三到北屯一交流道车多，潭子系统往太原的方向20到24公里也是速度缓慢哦。同样是台七四线快关雾峰往快关的方向，往西的方向39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车多，速度很慢，西向22到20公里松竹到潭子系统现在也是卡量很多，速度很慢。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交通队表示哇，车子又多了起来哟，都要再次的呼吁驾驶朋友小心开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五六空不跟空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都下里5:23。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微型电动二轮车方便又环保，但上路前的基本功可不能少，请大家一定要记住，骑乘年龄必须年满14岁，车子一定要依法挂牌并投保强制险，出发前请务必戴上合格安全帽，这不只是为了遵守法规，更是守护我们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哦。
2: 有了合法装备，上路后的行驶观念更重要，请注意微型电动二轮车的法定最高时速是25公里，而且法规明文规定不能载人，在路上行驶时绝对不能骑上人行道或自行车道，更不可以为了追求速度而私自改装，保持安全车速，不争道不抢快，才能平安抵达目的地。
3: 到了目的地也别忘了维持良好的停车秩序，请把车子停放

放在机车停车格或者是指定的停放区域，千万不要随意的弃置在人行道或者是红线旁，以免妨碍行人通行，还会受罚哟。让我们一起遵守安全行驶与停车的观念，平安出门，快乐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冲淡我对你的思念，也模糊了我和你的行车视线。我是郑怡，提醒您，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记得要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今天不是小雨哦，是下大雨，而且是怪台回马枪。这个原本已经远离台湾的台风沙德尔哦，要登陆，也已经登陆了中国华南地区的台风沙德尔，上演着惊人的回马枪，大转弯杀回台湾。虽然它已经减弱为普通的低气压，不过它的低层环流依旧相当的明显，在整体大气环流导引下，预计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8月31号礼拜一一直到9月3号礼拜四，都可能的典型的季风低压携带丰沛的水汽哦，为全台带来极度不稳定的天气，特别是中南部还有东部五县市会面临长时间的大雨，还有剧烈降雨的威胁。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225公里西螺往北斗的方向，测速照相杆一直闪着灯哦。这是国一北上225公里西螺往北斗测速照相杆一直闪灯，已经转达给相关的单位了。国道三号高速公路驾驶朋友发现到这个交通障碍还蛮危险的哦。如果您开车在二高国道三号北上 142.9.8通宵过后往苗栗西湖服务区的方向，小心注意内侧护栏掉落一根铁棍，这个铁棍两侧凸起哦，所以如果轮胎压到的话可能会弹跳，请小心注意，已经转达相关单位前去关心还有处理了。交通障碍还没有排除之前，小心闪避。在国三北上 142.9.8 通宵过后往苗栗西湖服务区内侧护栏掉落一根铁棍。台14线在东向69公里南丰路段水管垂落，台61西滨在北上彰化阳错路段174-173公里有发现到一只狗狗在走动。国道三号高速公路南下新北土城往树林，目前塞车速度很慢。南下156-169公里苑里过后往大甲还有中港系统交流道，目前是塞车。北上则是民间往南投的方向，车辆好多啊，聚集在一起，导致行的速度相当的拥塞缓慢。还有北上草屯雾峰217-209公里草屯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还有雾峰交流道，车子也聚集在一起了，行的速度相当的慢。彰化路段196-191彰化系统往和美，还有龙井沙路182-176时速大概都是40-60。国道三号北上大甲交流道过后往苑里通宵的方向，现在车多速度比较慢哦。后龙往大山交流道130-124的北上方向，时速也是大概40-60。北二高在桃园的龙潭大溪路段现在车多，新北的三鹰树林现在时速大概40-60。国六高速公路今天礼拜天8月30号星期日收假日严重的拥塞塞车回堵哦。如果你开车在国六高速公路西向17-0公里，长长的17公里都是速度相当的缓慢。国信交流道过后往东草屯旧镇还有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目前看到国六高速公路西向的17K

0: 到零 K 都是车多，速度很慢，20到50哦，请小心开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好，国三北上通宵过后，138到137两部车子的事故解惑到排除喽。
1: 好想出国，
2: 可是没钱没时间。
3: 不然来听听国外的新鲜事，全球大小事。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8月20号表示，受到圣婴现象影响，运河水位持续降低，因此将从9月份开始减少每天允许通行的船舶数量。从9月3号开始，从36艘减少到34艘，9月15号开始降到每天只有32艘。巴拿马运河负担全球大约5%的海运贸易量，以及美国大约40%的货柜运输量。中美洲目前因为圣婴现象而面临严重干旱。洪都拉斯8月中的时候也宣布，境内大约有80%地区进入干旱警戒的范围。意大利文化官员还有当地媒体8月16号证实，在全城民众欢庆圣母升天节的时候，有窃贼趁机从西西里岛梅西纳市的博物馆偷走了4件文艺复兴时期作品。话说8月15号礼拜六晚上，窃贼躲过了博物馆的保全监视系统，盗走了可追溯至1473年距离现在553年前的圣格列高里多莲画其中3幅，以及圣母莲子图双面画板。事实上，窃贼原本已经将圣格列高里多莲画的5幅画板全数取下，但是在逃跑的过程中把其中2幅丢在博物馆外墙后方。据专家估计，这些作品价值大约为7000万欧元到8000万欧元，换算下来大约是新台币25.8亿元，到29.5亿元，也就是几乎30亿新台币的价值这么多。

开车的时候都要再次的提醒驾驶朋友，记得遵守交通号志灯哦。行经路口，不管是十字路口、T 字路口、丁字、三叉、五叉路口，记得放慢车速，并且多加礼让，多一分注意就可以多一分安全，让家人或是爱你的人更加放心哦。

国道三号北上 102.5 公里茄东交流道过后，往新竹系统交流道外车道据报是有事故发生哦，远景在现场处理当中。行经国道三号北上 102.5 公里茄东交流道过后，往新竹系统交流道稍微小心注意外车道有事故发生。同样是国三在北上通宵过后，往苗栗西湖服务区 142.9.8 内侧护栏有掉落一根铁棍哦，这个铁棍两侧凸起来，所以轮胎压到可能会弹跳哦，请小心闪避。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也是精神无好，千万卖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行驶在道路上，请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才不会与其他车辆发生亲密的接触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明明爱你却要骗自
1: 己，是我害怕未来的。八月份倒数第二天，8月30号星期日，礼拜天傍晚，晚上5:38，收听频道 FM94.5 高泽喜良偶警广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3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国道三号在北上启动过后，往新竹系统交流道102.5公里外侧有事故发生，原警在现场处理当中。另外在台中市交通大队表示，百货公司星光大圆柏的周边道路现在车子多了起来哦。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会中路慢车道车流回堵，长度超过250公尺，所以现在现场启动断流机制，车辆管制当中。台14在东向69公里南丰路段有水管垂落，台61西滨在北上彰化阳错路段174-173公里左右有发现到一只狗狗在跑动，先前国一南下160

61后里路段三台车子的事故接获到排除，但是后方有车多回堵到了三义交流道。北上164台中系统交流道，先前的两台小客车事故也接获到排除，后方车多到了168丰原，还有173大雅系统这边的车流还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

0: 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吻别》。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8月30号礼拜天晚上5点43分连线到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启修来告诉我们即时路况消息。嗨，启修你好。
1: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部分，国道1号目前在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台七市快速道路往快官方向市政路五泉西路下匝道车多，以及松竹路上匝道车多，往雾峰方向青海路以及太原路

0: 不下匝道车多。另外，在国三雾峰转台七四西向匝道也是车多。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至中明路以及大敦路至朝富路车多。往火车站方向，福康路至安和路以及河南路至惠中路车多。惠中路往青海路方向，市政北二路至台湾大道车多。新光原百拉拉破 IFG 远雄购物中心目前周边都是车多。再来是市区施工的位置，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为例摆放。向上路与英才路施工为例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外侧施工为例摆放。三民路双向进太平路口内侧施工为例摆放。最后请驾驶朋友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周末愉快。
1: 了解，谢谢启修的提醒还有说明，德霞谢谢，辛苦喽，拜拜。
0: 拜拜。
1: 先前台中市交通队表示，在新光大圆柏的周边道路，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惠中路慢车道，车子好多，车流回吐超过250公尺，所以现场启动断流机制，车辆管制中。不过刚刚接获到交通队表示，现在车子变得比较少了，比较好走了，所以这个断流机制已经排除了，车流在疏解当中，没有进行交管哦。台76在双向 0.2 公里，台76双向 0.2 公里，彰化县方苑路段强降雨造成部分路面积水，占用到慢车道，目前外车道还有路肩可以通行哦。有工作人员在现场处理当中，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行驶，注意到安全。台17在北上彰化方苑路段 55.8 公里也是受到强降雨造成部分路面积水，占用外车道还有路肩，内车道可以通行。国道3号北上 102.5 公里启动过后往新竹系统交流道，外车道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

K 歌的时候还会选唱这首歌曲吗？来自林慧萍《情难枕》。国道三号北上启动过后，往新竹系统交流道102.5公里外侧的事故，现在截获到排除。下雨天，也许是下大雨，能见度非常不好的时候，不要一路开着双黄灯、危险警告灯。正确做法是开启头灯，还有前后雾灯。利用雾灯的高穿透力，让后面的车子可以清楚辨识车距。如果在一般好天气乱开雾灯，会影响对向来车，但是在暴雨中则是合规，而且是必要的安全配备。双黄灯的使用时机仅用于车辆故障，或者是临停，或者是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上遇到前方车流大幅回堵、急减速，甚至几乎停煞时的短暂警示。看到后面的车辆减速跟上之后，就可以关闭双黄灯的。如果全程开启，会遮蔽方向灯哦，让后面的车辆无法判断你想要变换车道。另外，下雨天记得降低车速，还有要记得拉长车距，跟前车拉长平常2倍以上的安全距离。不要随意切换车道，因为下雨天很容易失控打滑。如果能见度真的很低，导致没办法前进的时候，不要硬撑，赶快找个安全的地方，像是服务区或者是交流道停等哦。好，强降雨呢造成了台76线双向0.2公里彰化方圆路段慢车道的部分路段有积水，目前是外车道还有路肩可以通行。同样是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在台17线北上 55.8 公里彰化方院路段，也是强降雨造成部分路面积水，占用到外车道还有路肩，目前是内车道可以通行。国道3号北上 142.9.8 通宵过后，往苗栗西湖服务区内侧护栏有掉落一根铁棍哦。台14线在东向69公里南丰路段有水管垂落。国一高速公路北上斗南过后，往虎尾还有西螺的方向车多，北上北斗过后往园林还有彰化的方向。国道一号北上220到192公里，北斗过后往园林、埔盐系统、彰化交流道、彰化系统都是车多的瓶颈哦。台中路段目前也是拥塞，塞车时速很慢，从174到160公里大雅交流道过后往丰原还有后里的方向塞车。苗栗往头份现在车多，时速大概40到60，竹北往湖口拥塞，塞车20到40，停停走走。南下55到60公里中立服务区过后往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一转接二，目前拥塞，时速缓慢。南下的湖口路段现在车多，南下三义过后往后里还有丰原塞车哦。国一高速公路南下150到168公里，三义交流道过后往泰安服务区、后里、台中系统还有丰原交流道的方向，目前都是20到40，停停走走。南下埔盐系统园林路段车流在疏解当中，速度有提高了哦。原本南下的国一207到211，埔盐系统过后往园林交流道20到40，现在速度变得比较快了，可以跑到40到60。

0: 国道三号在北上民间南投路段237到224公里，民间交流道过后往南投服务区，还有南投交流道现在车多，草屯过后往雾峰系统，还有雾峰交流道必须过了209中投之后才会比较好走。彰化和美路段车多，龙井往沙路时速40到60，大甲到苑里，还有苗栗西湖服务区过后往后龙大山竹南交流道时速大概都是40到60。茄东往新竹系统交流道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事故已经排除了，这个路段的车流在慢慢消化当中。桃园的大溪往新北莺歌系统62到54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莺歌路段时速来到了40到60。南下则是土城往树林车子比较多，还有国道三号在南下的苑里大甲往中港系统交流道，二高南下的156到169的南下方向现在车子也是不少哦，行的速度大概40到60。
1: 喜欢你带着我到处去走走，
2: 1798一起走吧，让我带你到处走走。开车路上一定要锁定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徐怀玉，让我们一起在安全的世界里快乐遨游。

面对难以言说的苦衷，你是否也曾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但只要愿意相信着，一定会再次找到微笑的意义。我是廖文强，活着就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拥抱那个已经够努力的自己吧。还有我们在景广陪伴着你，一起过得更好。我

驾驶朋友提到了国道三号又发生一起新的事故哦，地点在南下 195.6 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95.6 彰化系统交流道之前外侧还有路肩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现场在拖吊处理当中。开车行经国道三号南下彰化系统 195.6 公里彰化系统交流道之前，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下外侧路肩一台小客车打滑自撞外侧护栏了，现场在拖吊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更正啦、补充说明都是可以的哟。0800000123，等一下准备来对时喽，来关心整点6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现在时间晚上6点，跟我一起停下脚步，专心感受内心的讯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得看见自己的光哦。大家好，我是吕志杰，和景广陪你前往心之所向的美丽远方。

0: 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50.4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路间有抛锚车停放，驾驶有下车情形。北上225公里，西螺到北斗路段侧竖照相杆目前闪灯状况已经通报处理。北上的356.2公里，男子交流道路面积水情形。国道三号北上142公里到142.9公里之间，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内侧护栏掉落一根铁棍，再请大家小心通行。南下195.6公里，彰化系统交流道之前外侧跟路间发生一部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事故，目前现场拖吊处理当中，后方车子多了起来。南下的293.7公里，蓝潭隧道这边发生两部大货车跟一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中间跟内侧车道处理当中。那在国道10号西向23.7公里，里港到林口交流道这边路段有散落物。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295.4公里到295.3公里之间，柳营路段的机车道有碎石。台十七线北上55.8公里，彰化线方院路段目前强降雨造成部分路面积水，占用外车道跟路间，只剩下内车道可以通行，现场处理当中。台65线北上2公里，8里1的中间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47公里到50公里之间，永安出口前内侧车道有灰色狗狗逆向误闯。台76线双向0.2公里，一样是彰化线方院路段，强降雨造成部分路面积水，占用慢车道，只剩下外车道跟路间可以通行，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10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飘落的雨滴不停敲打车窗，模糊了行车视线。我是周慧，提醒您雨天行车记得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情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八月份倒数第二天，八月三十号星期日礼拜天晚上6:07，收听频道 FM94.5 高雄喜听欧景广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3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国道三号先前在南下 195.6 公里彰化系统交流道这边，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接货道排除，后方车多，到了和美路段的车流在慢慢疏解消化当中。国道三号新接货道一起事故，在北上民间南投路段国道三号二高北上235公里民间过后往南投服务区内侧有事故发生哦。台十四线在东向69公里南丰路段水管垂落的交通障碍接货道排除，台七四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现在车子变得比较少喽，比较好走了。国道三号先前北上的102.5公里新竹系统路段外侧的事故也接货道排除。台76在双向0.2公里彰化方院路段受到强降雨造成部分路面积水，占用到慢车道。台17线在北上55.8公里彰化方院路段强降雨造成部分路面积水，占用到外车道还有路肩，目前是内车道可以通过，比较安全一点哦。

0: 国一高速公路北上北斗交流道过后往园林，现在还是拥塞塞车哦，时速很慢。如果您开车在国一高速公路北上220到211，北斗过后往园林交流道，小心车多，速度20到40，走走停停。还有北上207到192公里，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彰化系统，马西卡用金贼他掐。台中路段也是塞车173到165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往丰原，还有台中系统交流道，目前都是不到40、不到30的缓慢速度哦。北上苗栗过后往头屋车子比较多，新竹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拥塞塞车，车子都聚集在一起的，流量很小，所以车多聚集在一块，流量小，速度很慢哦。在国一北上的95到83公里，新竹交流道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20到40，走走停停的缓慢时速。南下57到60公里，内坜过后往中坜转接二，目前车多。还有南下的湖口往竹北，以及南下的三义过后往后里丰原的方向，国一高速公路南下150到168公里，三义交流道过后往泰安服务区、后里、台中系统还有丰原的方向，目前都是车多的瓶颈哦。如果您开车在国道一号南下三义交流道往后里丰原，小心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哦。
1: 一起看连续剧的片尾曲，今天这首歌送给我阿嬷。
0: 卢广仲欢花拢希望，有卢矿报警广0800000123。

0: 卢广仲现场演唱会的录音《繁华隆喜邦》，国道三号先前南下 195.6 公里彰化系统交流道附近外侧路肩小客车自撞外侧货轮的事故，接获到排除。国道三号新的事故点是在北上235公里民间过后往南投服务区内侧有事故哦，在处理当中。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3号目前北上的民间南投路段都还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尤其是民间交流道往南投服务区受到这起事故影响，235公里的事故，所以民间交流道过后速度就是很慢哦。过了南投服务区还是车多，必须过了224中心交流道之后继续往北才会比较好走。北上来到了雾峰路段214到209公里，雾峰系统往雾峰交流道时速大概40到60，龙井往沙路也是车多，苗栗西湖服务区过后往后龙大山竹南的路段现在哇车子越来越多了，速度变得很慢哦。如果驾驶朋友开车在国道三号北上134到115公里苗栗西湖服务区过后往后龙大山还有竹南交流道，请小心现在车多速度慢哦，20到50停停走走。新竹系统往宝山交流道的方向现在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往树林，还有南下大溪往龙潭，时速都是40到60。大甲交流道过后往南到中港系统交流道现在车多，还有和美交流道过后往彰化系统受到先前小客车打滑自撞事故的影响，虽然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的车流回堵到了191和美交流道这边，车阵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国六高速公路西向17到5公里的车流现在大致上都已经消化完毕了，目前国六剩下西行的 5K 到 0K 东草屯交流道过后往旧镇还有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西向的5公里到0公里车子比较多，原先是17到0公里车多，那现在国六西向的17到5公里车流大部分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了，就剩下西向的 5K 到 0K 车流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国道4号高速公路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现在看起来往东的方向都是维持正常好走，西向14到11公里后峰交流道往台中系统要衔接国一，现在车子比较多，速度比较缓慢，大概只能够跑到40到60，驾驶朋友行驶在国道4号西向后峰交流道过后往台中系统要衔接国一，西行的14到11公里，请小心车多的情形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2: 下乡啊，蚊虫。

0: 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1: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2: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

0: 内政补强工程呢、欸。
1: 内政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内政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内墙镇的提升改善工程？
0: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啊，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1: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0: 奴婢在，
1: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啊。
0: 是的，小的就去办。
2: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第三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6:21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赵翔，陪伴您到晚上的8点钟。这个原本已经远离台湾并且正登陆中国华南地区的台风沙德尔，即将上演惊人的回马枪，大转弯杀回台湾。虽然怪台沙德尔目前已经减弱为普通低压，但是它的低层环流依旧相当明显哦。在整体大气环流导引下，预计明天8月31号礼拜一会从中国陆地出海重返南海，并且朝着台湾海峡以及台湾西南部陆地步步进逼。哦，这个是典型的季风低压，将携带着丰沛的水汽。中央气象署表示，从明天8月31号礼拜一开始，一直到9月3号礼拜四，将为全台带来极度不稳定的天气哦，特别是中南部还有东部5县市将会面临长时间的大雨还有剧烈降雨的威胁啊。其实今天8月30号礼拜天中午过后就非常明显感受到怪台沙德尔的威力了。台中市在景广电台外面中午过后不仅听哦哦下大雨，而且还伴随着强风打雷，请大家多注意一下这几天的天气哦。
4: 这是我妈，她常常保持好心情。这是我爸，他常常睡得饱饱饱。我妈跟我爸爸很喜欢去做一件事，你知道吗？
5: 走，我们去捐血。
4: 爸爸妈妈常说，如果要捐血，最重要就要有好心情跟睡饱饱。今晚台中分台捐血活动又开始了，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
6: 宝贝，我的健保卡呢？
7: 小婷婷，我的身份证呢？
4: 捐血记得要带健保卡、身份证哦，但是用完要记得收好，不然会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很糊涂都找不到。
5: 快点来捐血吧！
3: 景广台中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即将在9月15号高维杂沟礼拜二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在台中市黎民办公区礼堂南屯区黎民路2段501-1号登场咯。路况不熟悉的朋友，导航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导航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

找到了。这次活动特别邀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还有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以及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参与。现场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提升民众识诈能力，还有国道以及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以及台中市环保局也到现场设摊哦，摆摊欢迎热血民众将家里面的废电池还有旧3C 产品拿来换有机肥料送完为止。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跟大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为捐血民众义诊服务哦，为我们一起守护健康。9月15号高尾杂沟礼拜二当天完成捐血 250cc 的民众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还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斯茶包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玉凡丰顺小礼盒、芋头番薯小礼盒。这个玉凡丰顺小礼盒谐音就是一帆风顺。另外还有嘟嘟好皮蛋、樱岛家的薄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还有玻尿酸沐浴露等等好多项的好礼哦。而当天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还会再加赠中油公司提供的氨基酸洗发精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活动奖品丰富，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因为热心公益厂商赞助的奖品实在是蛮多又丰富的，所以要麻烦参与捐血的民众朋友们记得携带环保购物袋还有保冷袋哦。这个保冷袋是要装羊肉炉来用的，就可以方便收纳了。别忘了9月15号礼拜二高尾杂沟星期二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欢迎大家携带身份证还有健保卡参与这一次健康又有意义的活动。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等你来哦。

之前国道三号北上民间过后往南投服务区235公里的事故已经截获到排除。不过国道六号新的事故在西向 2.7 公里国六西行 2.7 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外侧有两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哦。这个事故点本就是塞车的路段，本就是车多速度缓慢塞车，现在又有事故发生哦，所以加重了后方车多回堵的情形。再次的呼吁驾驶朋友小心行驶，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哦。台76在双向 0.2 公里彰化方院路段强降雨造成部分路面积水，台17线在北上 55.8 公里彰化方院路段也是受到强降雨的影响造成部分路面积水，占用到外车道还有路肩，目前剩下内车道可以通行哦。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等一下来关心6:15警网晚间新闻气象，6:45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00。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8月30号星期天的金广晚间新闻。太平洋岛国领袖明天开始在帛琉举行峰会，共同应对跨国毒品犯罪问题。帛琉是今年18个成员国组成的太平洋岛国论坛主办国，也是三个与台湾维持外交关系而非与中国建交的成员国之一。中国、台湾与美国都是受邀以援助伙伴身份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但不会参加领袖会议。北京已经对台湾受邀参加表示抗议。帛琉总统惠树仁表示，太平洋区域伙伴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应该影响帛琉处理再生能源、毒品犯罪以及气候变迁等优先议题，因为这些议题都切实攸关民众生活。高雄市古山警分局执行扫黑肃枪等净化治安专案，巡逻员警发现许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搭载友人沿路逆向行驶及违规停车，上前盘查，竟查获车内藏有手枪、子弹及毒品，当场将相关人员逮捕送办。记者宋玲报道。
2: 高雄市古山警分局说明，原警在发现车辆违停上前盘查，发现陈姓男子就倒卧在车辆的后座，原警在车外多次的呼喊拍打车窗都没有获得回应，为了避免发生危害，于是开启车门确认安全，
3: 过程中赫然发现车内地面掉有一包毒品，车门旁置物箱更放有违法枪弹，意外揪出枪毒，全案警巡后一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2: 经警方了解，许姓男子当天是驾车搭载陈姓朋友到明华路一带，途中因为与好姓女子发生争执而违规停放在路边，不料却因此引来警方的注意，最后意外揪出了枪毒案。古山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针对可疑人车加强查查，强力查缉枪械、毒品等不法犯罪，展现维护选举安全以及社会治安的决心。金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台南知名餐饮虾卷安平老店29号中午遭人泼洒一袋蟑螂，警方已经掌握犯嫌身份，积极查缉到案。记者魏金妮报道。
4: 29号中午用餐时分，台南知名虾卷店突然进来一名身穿雨衣、头戴安全帽、口罩的男子，先是出口骂脏话，接着拿出一袋东西向柜台撒去，竟然是上百只的蟑螂。第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5: 一名男子拿着装有蟑螂的塑胶袋进入安平区安平路某店家内，随即朝柜台泼洒后徒步离去，本分局获报立即展开调查，目前已锁定涉案犯嫌，积极查缉到案中。
4: 不少网友留言，现场超可怕恶心，比恐怖攻击还恐怖，但业者表示没有跟他人结怨，近期的营运也没有异常，警方已经锁定涉案犯嫌，积极查缉到案中，并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该理性处理，寻合法途径解决，以免触发。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界26号发生致命洪灾，造成682人丧生，近3000人失踪。美国地质调查所指出，这起灾难是因为冰川崩塌导致大量泥石流冲下山谷所致。尽管崩塌的确切原因尚不明朗，但气候变迁正导致全球冰川加速融化，增加这类灾难的风险。为下游将近20亿人口提供关键水源的喜马拉雅冰川，随着全球暖化加剧，正加速融化，使沿线社区暴露于难以预测且代价高昂的灾难。

0: 灾害风险中。小心爱情诈骗，高雄市一名张姓男子要汇款给以色列籍女网友，女网友声称要来台湾投靠，但没有机票钱。远景一听就知道张姓男子踏入爱情诈骗陷阱，以各种案例来解说阻止，最后张姓男子放下汇款念头。记者宋玲报道。
1: 张姓男子要汇款新台币35000元，钱虽然不多，但细心的行员询问之下，张姓男子说出了这笔钱是要给以色列籍的女网友买机票来台湾的钱，而且对方以结婚为前提来台湾见面。行员联系远景前来，远景一听就知道这是常见的诈骗老梗。民权所所长刘迪乌说，
2: 女网友近日称，以一个战争以来，中东战火频仍，想逃离来台湾投靠张男，却因以色列的战争无法负担相关机票费用，希望张男能替其出其费用并逃离困境，让他能够来台湾相会，故张男自银行欲汇款新台币35000元。
1: 远景还找出类似的案件来说明，才让张姓男子恍然大悟，差点被骗，放弃汇款的念头。苓雅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帅哥美女的照片来搭讪，之后再用甜言蜜语的温柔攻势，甚至还会说会来台湾结婚，期间双方从来没有见过面，这类型一定就是诈骗手法，民众绝对不要汇款，遇到任何的疑虑，一定要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向警察机关求证。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内政部表示，照顾百万租屋家庭目标不变，将透过社宅、包租代管及租金补贴三大政策相互搭配，整体支持不缩减。社宅及包租代管将持续朝各25万户目标推进，随着住宅供给增加，逐步承接租屋需求。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内政部表示，截至8月14号，多元新办社宅达126656户，包租代管116390户，全国租金补贴达937336户，其中台中210245户，新北146220户，桃园114190户为最多。行政院也已裁示，116年度租金补贴经费仍由中央负担，内政部将督导地方落实资格审查及查核，对不符合资格或异龄案件依法追缴。国土署长蔡长展说，
4: 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的住宅政策目标从未改变，将透过多元新办社宅、包租代管社宅及租金补贴三项政策，依社宅供给进度相互搭配，逐年依需求调整计划户数，整体对租家户的支持不会缩减。
3: 蔡署长表示，115年度租金中位数8600元，有超过80%行政区租金未涨，整体租屋市场大致平稳。此外，租金补贴占租金支出中位数41.1%，弱势户更达54.9%。政府将持续强化婚育家庭租屋支持，减轻居住负担。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宣布，美国将掌握委内瑞拉石油储量中的650亿桶，并称这是史上最大的石油交易。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今天表示，尽管新协议赋予美国大量开采美国石油的权限，委内瑞拉仍掌握石油资源的控制权，但缺乏透明度引发民众疑虑。许多人纷纷在社群媒体留言，抨击此举将丧失国家主权，带来的利益微乎其微，且政治代价极其高昂。夏日炎炎，冷气使用率大增，台电公司整理出网络上流传关于冷气用电的七大迷思，厘清正确和错误的观念，鼓励民众一起正确用冷气，清凉又省电。记者游淑燕报道。
5: 一进家门就把冷气开下去，几乎是许多人的第一反应。但按下开关的同时，用电量也随之增加。台电业务处处长钟思思说明，冷气理想温度介于26到28度之间，风量设定为自动是最好的选择。感觉室温很热或是冷气不够凉，调大风量会比调低温度更能有效降低体感温度，也减少压缩机负担。平常搭配循环扇和电风扇，能有助于冷气扩散，短时间离开不用关冷气，但长时间外出还是关起来比较好。至于除湿，并不是冷气的主要功能，能不用就不用。
6: 冷气除湿模式是耗电魔王吗？根据能源署的实测，冷气开除湿模式的时候，它其实耗电的功率呢，跟

0: 除湿机会差了大概10倍。那另外多数的冷气它其实不像除湿机有精准的湿度控制的功能，所以压缩机如果长时间高功率的运转呢，其实会更耗电。
1: 去年全台湾住宅用户总节电量达18亿度，相当于50万户家庭整年度的用电量，期待今年再接再厉，一起节电省电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支持生障朋友稳定就业，屏东县政府携手9家生障团体推出中秋节伴手礼盒，县府也率先响应采购20万元，以实际行动抛砖引玉，选购兼具在地特色、创新巧思的中秋伴手礼。记者宋玲报道。
3: 每一份礼品不仅传递祝福，更承载对身心障碍福利团体的支持与鼓励。屏东县长周春敏希望公司协力带动更多民众支持身障自立就业，结合企业公益与信仰力量，将平安跟祝福传递到更多人手中。
4: 这个月光已经要开始亮起来了，我们的爱心就要来起步了哦。那县政府这边也率先，我们有20万的经费来采购我们所有的这些很棒，包括是烘焙或者是我们做的沐浴品，还有很多很棒很棒的这个礼盒，欢迎大家赶快来线上采购，跟着我们的月光，跟着我们的爱心来启动中秋公益礼盒。
3: 县府社会处表示，每一份的中秋爱心伴手礼都是由身心障碍朋友共同亲手完成制作，每一份礼盒都蕴含着温暖情感与真挚的祝福，欢迎企业与社会大众用行动来温暖身心障碍朋友，也让公益爱心照亮社会。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嘉义县政府青创补助团队在太保市举办青年创业及地方农产交流活动，透过青年投入地方创生，串联嘉义各乡镇农产，结合食农教育、采果体验及手作课程，让民众更认识农业生产与土地。记者周佑谦报道。
5: 嘉义县政府表示，参与团队原本在太保经营高价草莓温室，近年来走访嘉义各乡镇与青农合作，将山区平原到沿海的特色农产，像是把水果变成了意式冰淇淋，借此为农民创造更多的价值。负责人黄可亨说，
6: 在地的农特产品去制作意式冰淇淋，因为意式冰淇淋可以完美的呈现出农产品原本的风味。
5: 而在室内也设置农产展示的空间，大家共同为嘉义县农产品行销而努力。嘉义县县长翁昌良说，
7: 本身也是青农的一员，所以跟青农之间的关系也都非常好。那这样的一个店那除了卖冰淇淋以外，跟青农的饮料做结合以外，这个是最天然最自然的冰淇淋。
5: 嘉义县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辅导青年投入地方创生，串联农业、观光及食农教育，让青年与在地的农民共同合作，为地方农业注入新的发展能量。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苗栗县政府推动公共自行车后续扩充计划，将站点延伸至大湖、卓兰、泰安、狮潭及西湖等5乡镇，全县18乡镇市完成布建。记者陈怡玲报道。
8: 苗栗县公共自行车自民国107年六月启用以来，提供民众通勤、就学与休闲需求。县府交通公务处与微笑单车公司团队持续扩建，站点已延伸至最后5个乡镇，共计7处站点，让 U-Bike 成为带动苗栗绿色经济与观光升级的新引擎。县长钟东锦说：“
9: 今天把我们微笑单车 U-Bike 哈。”全苗栗县18乡镇布置完成哈，布建完成，今天最后的5个乡镇是我们大湖、卓兰、泰安、狮潭跟西湖乡哈，最后一块拼图也拼完了。那我们目前一共布置是218站，我们到年底一共会开站是236站。因为还有18个站哈，现在正在圈选哈。
8: 县府交工处处长古明宏指出，考量山区属性，本次开通启用的大湖酒庄、大湖广庭二停车场、卓兰镇公所、卓兰高中、泰安乡公所、狮潭义民庙及西湖乡公所等站点，配置 U-Bike 2.01 电辅车比例较多，以提升坡度骑乘的便利性。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国立中兴大学团队最新研究，利用台湾常见植物月桃，成功萃取纳米级细胞外囊泡，不但证实能降低紫外线对人体皮肤造成的伤害，更首次发现其调节细胞能量稳态的功能。记者吴英妮报道。

0: 动物来源外泌体及植物细胞外囊泡，因具有高生物相容性与低毒性，可成为携带脂质、蛋白质、代谢物及 RNA 等活性分子的天然载体，近年成为生医研究热门领域。国立中兴大学森林学系团队成功分离出平均粒径约150纳米的植物细胞外囊泡，证实它不但能抵御紫外线，还可活化多条植物体内的关键蛋白，帮助氧化压力调控与能量代谢，为组织修复提供新的线索。而关键工程就是本土植物月桃。博士后研究员徐墨荣说，
1: 一开始在做植物细胞外囊泡的时候，因为它首先第一个步骤是要先榨汁，月桃叶是里面这样子过滤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多杂质的一个植物，又是我们自己台湾本土的植物，然后也是随手可见，所以以月桃叶作为我们研究植物细胞外囊泡的一个首选。
0: 研究主持人王申阳教授表示，抗老化的观点正逐渐从过去着重于清除自由基，迈向恢复细胞能量秩序。这项研究在再生医学、药物传递及功能性保养品开发上都深具潜力，成果也同步刊登于国际期刊《生物因子》。金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气压影响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8月30号8月份倒数第二天，8月30礼拜天晚上6点48分。欢迎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15分钟尽管晚间新闻气象之后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先前国道6号在西向的 2.7 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外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接获到排除，那现在后方还是有车多的情形哦。国6高速公路西向的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3本就是车多的路段了，那先前 2.7 公里的事故现在接获到排除。国道1号原本北上彰化交流道198公里内侧也是有事故，现在也接获到排除。国道3号先前北上民间往南投235公里内侧的事故也接获到排除。不过新的事故地点是在国3北上132公里国道3号北上132苗栗西湖过后往后龙的方向内侧有3到4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从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在

在国道一号北上220到211公里，北斗过后往园林时速40到60 ,207 到198公里，埔盐系统交流道过后往彰化交流道拥塞塞车哦。国一高速公路北上207到198，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现在都还是车多，速度很慢，20到40停停走走。台中地区现在也是塞车，173到160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过后往丰原台中系统还有后里的方向，现在晚上6:50了，都还是车子蛮多的，速度很慢哦，20到50左右。新竹竹北湖口路段95到83公里，新竹交流道往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现在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南下中立往平镇系统时速40到60，南下后里丰原车辆很多，速度比较慢，在国一南下的160到168公里，后里交流道过后往台中系统还有丰原的方向，20到560左右的行车速度。国道三号先前在北上的民间南投路段，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哦。倒是雾峰路段都还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哦。在国道三号北上214到209公里的雾峰路段，以及北上的苗栗西湖服务区过后往后龙大山竹南交流道的方向，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那么132的路段内侧又有3到4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北上的新竹宝山路段现在车子也是比较多，南下则是土城往树林42到46公里，时速40到60左右。国道四号高速公路0到28公里清水到潭子系统，现在看起来东西双向路况都是好走的。驾驶朋友提到了国一高速公路在南下的 164.7 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这边内二车道有3台小客车的事故哦，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国一高速公路在南下 164.7 台中系统交流道附近内一内二车道有3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员警在现场处理当中。

0: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今天是礼拜天收假日哦，8月30号星期日收假日，刚好又遇到是下大雨的天气，所以塞车的路段还蛮多的。遇到塞车的时候要先想一下一个问题，上厕所的问题哦，可以先到服务区休息站解决，或者是下交流道找加油站、便利商店或者是小吃店、餐厅借用一下厕所。另外精神不好、精神疲惫想睡觉的时候，也可以先到休息站服务区小眯个十分钟到半个小时，或是下交流道找个安全的地方稍作休息，吃东西啦、喝饮料啦都是可以的，或者是做一下伸展操，活动筋骨，让自己开车更舒适也更安全哦。国一高速公路在南下 164.7 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这边，内一内二车道有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赛车回堵到了160后里交流道这边哦。堵在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一些耐心哦，因为在前方 164.7 台中系统交流道附近，内一内二车道有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塞车到了160后里交流道。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的北斗园林车子比较多，北上207到198普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持续车多拥塞哦，速度很慢，20到40停停走走。173到160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还有后里的方向，现在也是塞车拥塞的瓶颈点哦，时速也是相当的缓慢，20到40停停走走。另外在北上从新竹交流道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流量也是颇大的，所以速度很慢，在国一高速公路北上95到83公里，新竹过后往竹北湖口的方向2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国道3号在南下土城往树林，北上则是雾峰路段车多，北上的苗栗西湖服务区过后往后龙大山竹南路段车多，香山路段现在速度大概40到60。国道3号北上的132苗栗西湖服务区过后往后龙交流道132公里，稍微注意一下下内侧据报是有3到4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国一的事故在南下 164.7 台中系统交流道这边，后方塞车到了后里交流道。国道3号塞车事故地点在北上132西湖过后往后龙的方向，内侧有3、4台小客车的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准备来对时喽，来关心整点7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0: 实路况，
1: 听极广，
0: 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1: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现在时间晚间7: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64.7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车道发生三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导致后方车多回堵，来到1公里。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7公里，在中立转接道前，目前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北上132公里，西湖到后龙路段内侧车道发生3到4部自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51公里，在永安前路间有行人牵着重机行进当中。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3: 喂喂喂，麦克风 test， 阿珍麦克风内怪怪哈，宝贝女儿啊，你来帮爸爸一下哦，我哦要跟李明宣导一下行车安全啦。
4: 哎呦，老爸，你麦克风的开关没有开啦！哎呦，你这样要怎么宣导啦？先说一次给我听。
3: 就跟大家说，各位李明你好，最近哦天气怪怪的，爱了大雨，大家开车哦要细致，要小心注意啊！平安里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哈，就这样哦。
3: 不然呢？
4: 吼。阿爸，你这样好没有内容哦！你要说一下为什么危险呢？比如说大雨最常见的就是积水，路面湿滑，轮胎抓地力会下降，刹车距离也可能拉长。如果遇到积水太深，还可能发生水漂，轮胎跟路面接触变差，车子就可能会失去控制。
3: 这么专业哦！
4: 当然啦，而且大雨一来，能见度降低。驾驶反应的时间就会变短，更要小心开车哦。老爸，你要这样说才会有内容
3: 哦。好啦，我来说哈，麦克风 test， 各位李明，我是李长伯啦。怎么讲？我忘了你刚刚说什么啊？你来说啦。
4: 我不要啦，是你当里长又不是我。
3: 你是我女儿啊。你大汉了嘛。你现在吼要比阿爸还要厉害，以后继续帮阿爸吼为这平安里服务啦。
4: 再看看啦。
3: 拜托你啦。
5: 剧烈天气来袭，不仅影响到行车的视线，也可能会造成路面积水、路树倒塌、落石、坍方等道路的危险。提醒驾驶朋友，出发

0: 之前先掌握最新的气象及道路资讯，行车的时候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遇到积水或危险的路段千万不要冒险通行，多一分留意少一分危险，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我是乌尼叶伟婷，开车上路，你和我谁够有理才有权利可说，不违规不超速，大家一起遵守交通。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8月30号礼拜天晚上7:06快要7分哦。收听频道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路况白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台61西滨先前在彰化芳苑乡南下197公里芳苑入口匝道路段受到强降雨的影响，造成部分路面积水，现在已经截获到排除了，你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先前国一在南下台中系统交流道164.7公里台中系统这边内一内二车道三台小客车的事故也截获到排除，不过后方塞车回堵到了160后里交流道这边的车流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消化哦。国道3号北上苗栗西湖过后往后龙132公里内侧也是有事故，台七4在西行往快关的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晚上7点过后都还是车多，流量很大，速度很慢哦，20到50停停走走。节目第3个小时开始，蔡琴青春悲喜曲。

0: 听到的是蔡琴所演唱的台语老歌《青春悲喜曲》。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八月份倒数第二天，八月三十号星期日晚上七点十分，连线到台中市交通大队辛苦又帅气的玻璃师大人江明峰，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讯息。阿Sir你好，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警广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的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那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台中交道上匝道车多，那丰原跟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那台七四号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西行方向雾峰至草湖至大里二车多。那东行方向是车流是顺畅的。那市区道路的部分是台湾大道河南路至惠中路车流增加，古泉西路的部分是益丰路至环中路车流增加的趋势。那星光原百周边市政北基路跟惠中路车多，南屯好事多周边大墩南路及文心南五路也是车多的。至于施工道路的部分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向上路与英才路口有自来水工程的施工。那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外侧有施工。最后是三民路的部分是双向进太平路口内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最后提醒，适逢假日且下雨，于夜间上路时请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交通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了解，谢谢阿Sir，德下辛苦喽，谢谢，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国道三号在北上132公里苗栗西湖服务区过后，往后龙交流道内侧有三到四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虽然已经接获到排除了，但是后方塞车回堵到了134。苗栗西湖服务区这边车阵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疏解消化哦。驾驶朋友开车在国三北上过了苗栗西湖服务区，诶，怎么塞车的速度好慢哦？因为前方132公里有事故发生，现在接获到排除了，先前是内侧三四台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导致后方塞车回堵到了苗栗西湖服务区这边。好，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疏解跟消化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叶文江念婷海映这首台语歌曲。

0: 七点再来分，听到的是叶文还有江念婷两个人所合作的合唱的台语歌曲《海燕》。刚刚台中市连线的台中市交通大队还有中区交控中心表示，台七四快关雾峰在往西的方向39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晚上7点多了都还是车子蛮多的，速度比较缓慢。如果开车在台七四西向39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请小心车多速缓的情形哦，速度很慢，20到50，走走停停。另外就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自来水施工管线施工道路封闭，还有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也是有施工违例摆放。先前国道3号在北上132公里苗栗西湖服务区过后，往后龙交流道内侧的事故接获到排除，但是后方有车多到了134，苗栗西湖服务区这边回堵的车阵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北上的竹南路段纯粹车多，国道3号在北上竹南路段119到115公里纯粹车多，20到40的缓慢行车速度。新竹香山路段也是车多，109到103公里的新竹香山路段。国道3号在南下新北土城往树林的方向42到46公里时速大概40到60。国道3号北上的雾峰路段211到209公里也是车多，速度也是大概落在40到60。国一在北上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雍色欧时速很缓慢，20到40，停停走走。北上173到160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还有后里的方向，感觉车子也是蛮多的。新竹往竹北时速40到60，新竹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现在都还是车多塞车哦，20到40，停停走走。国道1号在南下的后里路段160到165公里现在都还是行车速度相当的缓慢，这是受到先前南下 164.7 台中系统交流道这边有事故，这起事故接获到排除了，但是后方严重塞车回堵到了160后里交流道这边了。堵在后里交流道往丰原方向的驾驶朋友多一些耐心哦，台中系统交流道附近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塞车塞到了后里这边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疏解。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行驶在道路上，请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才不会与其他车辆发生亲密的接触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1: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0: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1: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0: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1: 啊，赛季大掉了！
0: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1: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0: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好不好？
1: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0: OK。
2: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1: 母亲，
0: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2: 这对妇女吼，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国道三号接获到事故发生，北上212公里雾峰交流道这边左二车道有一台小货车还有一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哦。现在后方车多回堵到了雾峰系统交流道，驾驶朋友开车在国道三号北上212公里212雾峰交流道附近，请小心左二车道有小客车还有小货车的碰撞事故，现在后方车多回堵到了雾峰系统交流道。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头屋过后往头份的方向115、114公里有看到一台白色的自小客车，哇，车主被点名哦，忘记开大灯了。台汽4在西向往快关的方向38到33公里，西行38到33，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是车子很多，卡用紧贼速度很缓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的方向，晚上7点24分了还是车子好多，速度很慢哦，驾驶朋友稍微有点耐心哦，行驶在国一北上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现在都还是车多，速度很慢哦，不到40、不到30的缓慢时速。北上的丰原往后里现在速度有提高了，先前丰原到后里的北上方向20到40，现在可以开到40到60、70的行车速度，速度有提高了，所以比较好走一些。来到了新竹竹北车多，北上的新竹湖口路段塞车86到83公里，新竹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20到40的缓慢速度哦。南下后里到

台中系统160到165公里，目前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左右。国道3号在北上的雾峰路段214到211公里，那么受到212雾峰交流道这边内一内二车道小客车小货车的事故，后方车多到了214雾峰系统交流道。北上的通宵过后往苗栗西湖服务区，现在行的速度大概40到60。国道3号北上竹南路段纯粹车多，速度很慢哦，车子都聚集在一起了，所以流量小，速度非常的慢。在国道3号北上竹南路段塞车，119到115公里，行的速度来到了20到40而已哦。北上的新竹香山路段109到103公里，新竹香山交流道过后往茄东交流道，时速大概40到60左右。国泰民安，否极泰来，三阳开泰。有没有发现到这三句话都有泰这个字？泰是代表泰卦，易经里面的泰卦是天地交合，万物亨通的吉卦，象征着好运还有顺境哦。祝福大家枯木逢春，苦尽甘来，时来运转哦。

国道六号传过了好消息，原本西向的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车子不少，还蛮多的，时速大概40到50-60而已哦。哇，现在都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了，所以呢，经过国六，现在都可以放心来通行。先前西向的3K 到0K 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道3号，车多，速度比较慢，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慕贤。台湾俗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讲，遇事则不达。伊的意思是讲，吼，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颠倒会可输啦。这句话用伫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定定伫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都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茶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迎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声笑啦。那万一若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卖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强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性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婆娘啦！啊，咱趁钱有数，性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遗憾。
1: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一处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你好，我是徐富凯。细汉出门的时阵，妈妈总是甲我牵条条，小心保护我的安全。今麦开车出门，我一定会提醒因，一定要甲安全带好好，保护因坐车的安全。欢迎收听上注意咱交通安全的警察广播电台。

开车听警广，路况不打烊，请一定要锁定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8月30号礼拜天晚上7点35分，尽管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国道3号北上212公里，国三北标212雾峰交流道内一内二车道小客车还有小货车的事故接货道排除，但是后方塞车回堵到了雾峰系统交流道，这边车流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疏解还有消化哦。台七四快关雾峰在西向西行往快关的方向，35到33公里草湖大里路段现在都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哦。

发明蒸汽机还有发明电脑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开心，却又恐慌，诶，我到底会不会跟不上？如今 AI 时代来临，恐慌也是正常的，但是如何让 AI 带我们工作才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哦。不要因为害怕两个字便双手把机会让给别人，生活从来不跟你保证赢，但老天总在不起眼的角落帮你留了一道缝。台十七在北上 55.8 公里彰化方圆路段强降雨造成部分路面积水，占用到外车道还有路肩哦，目前剩下内车道可以通行。礼拜天晚上7:39，从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207到192公里，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还有彰化系统，现在都还是车子蛮多的，速度比较慢哦，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丰原往后里的方向，国一北上丰原交流道过后往后里交流道168到160的北上路段，现在行车速度大概20到60。新竹往竹北，哇，车子越来越多了，都聚在一起了，导致行的速度很慢哦。原本40到60，现在新竹过后往竹北交流道速度剩下20到40。

另外在湖口服务区过后往交流道的方向，还有高架杨梅端国一北上86到71公里，湖口服务区过后往交流道还有高架杨梅端时速也是大概20到50-60左右。南下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后里丰原路段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了。国道三号高速公路在北上雾峰路段214到211公里现在都还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哦。这是受到先前212雾峰交流道这边有事故发生，小客车还有小货车这起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但是后方塞车回堵到了214公里，雾峰系统交流道这边的车阵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慢慢的消化。国道三号在北上的竹南路段119到115公里，竹南路段纯粹车多，速度也是很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北上新竹香山路段，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09到103公里，新竹香山交流道过后往茄东交流道，感觉车子也是不少哦，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国道四号0到28公里清水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都是相当的顺畅好走。国六高速公路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现在往东往西路况也都是 OK 的，先前西乡的3公里到0公里，先前西行的3K到0K 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有车多，现在都已经恢复好走的行车动线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赐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1: 妹妹冷。

0: 劲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1: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0: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1: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0: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1: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8月30号礼拜天晚上7:46收听频道 FM94.5 金光台中分台进行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热多后下大雨的时候能见度很差，对不对？不要一路开着双黄灯，危险警告灯哦。正确做法是开启头灯，还有前后雾灯。咱们可以利用雾灯的高穿透力，让后面的车辆可以清楚辨识车距。如果在一般好天气乱开雾灯，会影响到对向来车的眼睛哦，太刺眼了。但是在暴雨当中，则是合规而且是必要的安全配备哦。另外，双黄灯的使用时机，这个双黄灯哦，是应用在车辆故障啦，或者是临停，或者是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上面遇到前方车流大幅的回堵及减速，甚至几乎停煞的时候，短暂警示用的，这个是双黄灯的使用时机。那么看到后面的车辆减速跟上之后，就可以关闭双黄灯了。如果全程开启，就会遮蔽到方向灯，让后面的车辆没办法判断你想要变换的车道哦。还有下雨天记得要降低车速，开慢一点点，另外要拉长车距，跟前车拉长平常2倍以上的安全距离哦。不要任意的前换车道，因为下雨天容易失控打滑。如果能见度真的是低到完全无法前进的时候，不要硬撑哦，不要硬撑，赶快找个安全的地方，像是服务区或者是下交流道停等。台气4传过了好消息哦，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原本很塞车，20到40相当缓慢的速度，现在恢复好走了。台17在北上的55.8公里彰化县方苑路段受到强降雨造成部分路面积水，占用到外车道还有路肩哦。驾驶朋友表示内车道来通过会比较安全一些的。国道3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草屯雾峰路段217到214草屯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交流道，现在行的速度大概是40到60。北上大山竹南路段纯粹车多，到了7:49靠近晚上的8点钟了，国道3号北上的竹南路段都还是车多，卡量真多，速度真慢哦。在国3北上的124到115公里大山交流道过后往竹南交流道还有西滨交流道20到50的缓慢速度。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新竹香山路段现在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哦，109到103公里香山交流道过后往茄东交流道行的速度大概40到60。不过国道3号在南下

0: 顺畅好走。如果您开车在南下的方向，国道三号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一路往南到台中大甲，还有云林古坑，拢是顺顺顺，真好行路路爽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更正啊、补充说明都是可以的哟。0800000113，多谢你。
1: 咱这个农历，
2: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3: 那一颗是
2: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4: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23日到9月6日是节气处暑，处止也，本应是暑气到此为止。但是台湾地处亚热带，持续更迭总像是顽皮的孩子般慢了一拍。八月的太阳依然毒辣，台语俗谚处暑会怕是鸟暑，便生动地描绘了秋老鼠的余威。此时正值台风频繁季节，风雨一来，农作物易受摧折，而耐水耐旱且短时间便能收成的空心菜，常成为灾后餐桌上的应急蔬菜。空心菜因菜茎中空而得名，正式名称是庸菜。史籍记载，庸菜原生于东南亚，被船员装在瓮里带来台湾，因此又名瓮菜。也有说，以往大户人家会在花园储水的瓮中种植庸菜，不会破坏景观，又能随时采摘食用，水瓮中的庸菜就被称为瓮菜。至于台语称硬菜，可能是口音转化而来。空心菜在台湾全年可见，以5到10月所产最脆嫩，是家常蔬菜，但节俭的人家也不会浪费。作家蒋勋在回忆母亲的料理时，曾提到说，空心菜的老菜馆摘下来，用辣椒快炒，加醋，油绿绿的，口里留着酸辣味，口感很脆。空心菜是早年物质匮乏年代里酸辣又温暖的回忆。硬菜汤还会出现在中原普渡的祭品之列，蕴含着对好兄弟的体贴，主要是担心比较弱势的好兄弟在普渡时如果没有抢到美食，至少可以吃空心菜配饭填饱肚子。这还衍生出一句闽南语的谚语，叫做贵马秋某硬菜汤，形容人动作慢或者是懒惰，就算当了鬼也抢不到最便宜的祭品。空心菜在台湾是国民蔬菜，在美国一些地区却因空心菜生长与蔓延速度过快，担心会阻塞水稻，被列为高风险的有害杂草，甚至禁止种植贩售。这种文化上的落差也见证了世事的多元与复杂。
2: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0: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先前国道三号在北上212公里雾峰交流道这边，内一内二车道有小客车还有小货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塞车回堵到了雾峰系统交流道。好不容易212的事故截获到排除，哇！现在同样的地点哦，又发生了事故，国道三号北上212雾峰交流道这边。现在是中外车道有4台小客车的追撞，现在后方暂时没有回堵哦，不过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开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同样的地点哦，国道三号北上212，先前有事故发生，后来排除了，现在7:50，同样的地点国道三号北上21。

非常非常洗脑的一首神曲 Power Station 动力火车当。这首歌的歌名很特别哦，就是当什么来临的当这个字，大家都会哼它的旋律，但是不太清楚它的歌名，它就是当。国道三号7:10北上212公里雾峰交流道这边的事故接获到排除，但是7:50同样的地点，国道三号北上212公里雾峰交流道中外车道又发生了事故哦，在中外车道四台小客车的碰撞。先前台17线在北上的彰化方圆路段55.8公里有部分路面积水，现在没有看到了，接获到排除。什么人叫做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3个小时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等一下准备来对时来关心整点8点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之后再把节目交给警广台北总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祝您行车平安，身心健康。下个礼拜6日傍晚5点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空中见喽，再会，拜拜。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来到晚上的8:02，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呢说国道一号的北上汐止出口匝道这边呢，有一辆游览车抛锚了，那有许多的乘客有下车的状况，好，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68.7公里，在丰原交流道路段，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占用在内侧车道跟外侧路间，好，目前后方呢车子比较多，也麻烦大家经过留意了。而在国道三号北上212公里的雾峰系统到雾峰路段，中外线车道四台自小客车事故，好，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留意咯。再来，台15线目前在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在宝斗厝路段，在这个地方呢，晚上8点钟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钟，路面的施工要来进行，请您经过留意。台88线西行在凤山出口之前，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事故，好，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在这个台88线西行0.2公里，要会往国道一号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后方有车多回堵的状况，好，也请您经过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

0: 全啊。
1: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0: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都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不要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晚上的8:10，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还有心情的第二个小时节目，我是心灵。好啦，刚才听到的这一首客语歌曲是来自林佩乔的歌声 On My Way。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好，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5号的状况，说目前北上主线一控是启动的，仅说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好，再来呢是在这个国道1号后，说北上 168.7 公里丰原交流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占用在内侧车道跟路肩，后方目前车子比较多，回堵大约1公里车流，现场还在处理当中，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北上汐止出口匝道有一辆游览车是抛锚停放在这边，那许多乘客有下车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了，请您经过多加留意。接着是在国道1号北上说过了湖口外线车道机车误闯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也请您持续小心了。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212公里的雾峰系统到雾峰路段右二车道这边是有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也在处理当中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D3来通报警广喽。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张三李四的2016年的作品《美丽七贤迷》，时间来个暗时8:16。好，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在国道一号的排除状况，北上在过了湖口外线车道先前机车误闯，目前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台八八线西行0.2公里，在惠往国一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也已经截获排除。而在台61线北上的80.5公里哈，在过了海山坪平交匝道这个地方，说汽车道的外侧路肩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是一台抛锚车。那目前呢，暂时不影响车流，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消息，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是在市民大道的8段双向，襄阳路到南港路2段的178巷全线车道呢是有活动进行交管的，时间会直到8月31号凌晨4点，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遵照现场的指挥。再来是在台北市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1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这个地方，目前是有捷运工程进行，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台北市乐群2路在敬业4路到植福路路段呢，目前有施工进行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再来我们来看到在新北市的八里区，说目前淡江大桥要往淡水方向车子比较多，所以如果您是要往淡水的用路人，可以考虑改到关渡桥来做行驶了。而在新北市的土城区百街宝路的双向靠近介寿路3段这个地方，目前呢部分的车道来进行施工，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通过。而在新竹县的尖石乡呢，在竹60线双向23.5公里这个地方呢，因为塌方的关系，所以目前都在进行管制，从8月25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每天晚上的6点一直到隔天早上的7点呢，都是全线封闭的，那其余时间呢是采单线管制哦。好啦，那在这个国道3号新进路况呢，好，是在南下40.7公里土城之前，有一台自小客车，车号是575结尾，你还没有开车灯哈，有听到的驾驶朋友呢，同时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好，打开车头大灯才可以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呢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了哈。再来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晚上的8:19了，还是有许多的路段呢，目前车子比较多一些，包含了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头份到新竹，新竹北上一路到杨梅端车速都是维持

在40到50公里，而在国道3号北上竹南到西滨是40公里不到的，麻烦大家保持行车耐心。中部路段我们来看到，在国道1号目前国一北上埔园系统到彰化还有大雅系统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哈可以通报给警广啦，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来通报咯。

好啦，时间晚上的8:21。这个周末呢，这个周末应该蛮多的学生朋友呢，心里蛮忐忑的，尤其是到了此时此刻礼拜天的晚上。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明天要来开学啦。好啦，明天呢，这个8月31号，就是这个暑假正式要来结束了，明天是开学的返校日了，对不对？好，那今天呢，带小朋友去到这个大学，家里附近的这个大学呢，就觉得特别有感，甚至呢，觉得有一点怀念，因为呢，今天呢，就开始看到了这个，有一些大学的新生呢，开始提着非常多的行李，然后推着这个行李箱呢，要到学校的宿舍了。好，虽然说我以前在学生时期呢是没有住过学校宿舍啦，可是呢，你知道看到他们的这种非常青涩的样子呢，这个像我今天我老公说，哇，天哪，他们这些小朋友们呢看起来也太菜了吧，一脸茫然的样子齁。我想，对啊，天哪，我已经离这个很青涩的样子还有这种很菜的感觉，很嫩的感觉呢，已经很远的看。好啦，那这刚才讲到的是大学齁，但明天呢应该是这个国中小还有这个高中呢的这个开学齁。那相信应该蛮多的家长呢今天应该就会早早的提醒小朋友要赶快齁上床去睡觉，不然明天会爬不起来。可是呢，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在这2个月呢这个作息呢有点混乱的人呢，应该在今天晚上会稍微的不太睡得着啊。如果呢你真的睡不着呢，先别急吼，现在时间还早还早吼，就是你可以稍微补充一些天然的水果，是可以来有助于人体呢合成一些这个褪黑激素的营养素吼。有几样水果啦来提供吼，你可以稍微来检视一下，你们家现在有没有这些水果。好啦，根据呢这个外媒的营养报道就指出呢，这个有一些水果呢是可以有助于这个人们呢，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稍微好睡一些些，可以改善部分人的睡眠感受齁。不过啦，专家也提醒齁，其实食物只是辅助啦，最重要的呢当然还是你平常的规律的作息，再加上白天晒太阳还有睡前6到8个小时呢，我们尽量来避免咖啡因齁，同样都非常的重要哦。好，那报道也指出啊，这个褪黑激素呢，在原本啊，人体呢就会自然的分泌的荷尔蒙，白天的浓度相较比较低，入夜之后呢，就会随着这个环境变暗而慢慢的上升。那像大脑呢，跟身体会发出，你该睡觉了哦，这个讯号哈。那当然，现在呢，其实也蛮多的人啦，会来寻求一些营养的补充品哈。但是其实呢，减少这个夜间的强光啦，还有荧幕啊，酒精啊，大餐，或者是高强度的运动，以及饮食。

呢，也都可以来提供身体哦，制造所需的营养素哦。好，那刚才有说到可以从水果来补充嘛，好，有四个水果，诶，其实有些都还蛮常见的，像是这个香蕉啦，奇异果啦，就是蛮常见的水果。再来呢，还有芒果，前阵子诶，登丢席的芒果，现在其实这个芒果呢有一点到尾声了啦，但是你要买呢，好像应该还是可以买得到吧。再来就是樱桃，这四个水果呢其实都可以来作为睡前的点心。好，那营养师就指出啦，这个樱桃呢，它是有天然含有褪黑激素啊，还有这个氧化素跟多酚的这个水果。好，那它平均呢每克是约含大约13奈克的褪黑激素，高于非常非常多的水果。那部分的研究呢也发现哦，如果呢您是饮用这个酸樱桃汁呢，其实是可以提升这个褪黑激素的浓度，可以改善入睡的这个速度。那当然如果呢你不太想要喝果汁呢，也可以把这个樱桃搭配一些优格当作是睡前的点心哦。好，再来就是这个芒果。好，那根据这个研究也估计啦，就是一整颗的芒果大概约含有235奈克的褪黑激素，那平均就是每克大约是 0.7 奈克。那在这个里面所含的这个维生素 B6 呢，也有助于人体将这个色氨酸来转换成褪黑激素。那也建议可以把这个芒果啦打成果泥啊，或者是呢加到牛奶里面跟奇亚籽一起来使用。好，再来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之前应该也有一阵子呢，就流行大家会说，如果你睡不着呢，你睡前可以吃根香蕉主要就是因为呢，香蕉里面富含的维生素 B6 还有钾。好，那有研究也认为啦，经常吃香蕉呢也可以提升睡眠品质，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这个晚上呢稍微好睡一点的人呢，补充香蕉也是不错的选择。那另外呢就是也蛮常见的奇异果，里面呢就富含了这个褪黑激素啊，还有血清素、抗氧化物，还有维生素 C 跟叶酸等等的成分，都有助于这个帮助睡眠的效果。好啦，那部分的研究也发现，如果呢你在睡前大约一个小时呢吃个两颗奇异果，这个研究的受试者啦，他是自觉，睡得好像比较好一些，那在隔一天起来呢，白天的这个精神状况以及他的表现呢，功能的表现也都有所改善哦。好，但是如果呢你是单观察这个总睡眠啊，还有这个睡眠品质等比较客观的这种指标呢，其实每一项的这个研究结果都不太完全一致，但是大家不妨呢也可以来稍微试一下，毕竟呢水果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也蛮常会去摄取并且补充的这个食物啦，也蛮好来去取得的哦。好，那另外呢，有些人就想说，那我就吃这些水果就好啦，可是呢当然水果只是辅助，因为你日常生活的习惯也要一并的调整也会比较好一些啦。譬如说呢你在这个睡前啦，稍微把你的这个光线给它调暗一些，也有助于这个你在睡眠的时候呢比较好进入状况。再来就是咖啡因，尽量呢在睡前的六

0: 到八个小时，我们就尽量避免摄取了。好啦，以上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希望呢大家在接下来一个礼拜，这个开学周呢，可以好好的来把自己的作息呢给它调整好咯。
1: 阿平，您家的车库怎么这么大块，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不过上后面那怎么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啊？
2: 哦，那是我们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唔知道要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1: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个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页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看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3: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慧仪。喝酒了后头晕目暗，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内稍微休困，也无人会批评，好好啊睡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守夜人的作品《我睡不着》，时间晚上的8:37。好啦，离这个要上床的睡觉时间呢，也慢慢接近了。所以呢，刚才提供给大家的这个水果呢，如果你现在还有时间，或者是家里有这些水果啊，你刚好又睡不着的朋友，不妨就可以来试试看了。那当然啦，刚才也有说到有一些这个茶啦、咖啡啊、汽水等含咖啡因的这个饮料呢，我们就尽量集中在上午至下午的比较早的这个时段还来饮用，最好在6到8个小时，睡前的6到8小时就尽量来避免啦。那当然在白天的时候接触阳光，运动有助于调整整个睡眠品质咯。

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8:38，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来提醒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国道上面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199公里，在过了快关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发生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了。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汐止出口匝道游览车抛锚的状况也接获排除。接着呢，国道一号北上的过了湖口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同样接获排除，没有看见了。台61线北上的295公里，在将军交流道外线车道，这个防眩柱掉在这里也接获排除喽。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哦，刚才呢有提醒到大家，在国道一号汐止出口匝道这个地方游览车抛锚的状况，它呢是在这个县市的辖区里面，不算在国道上啦，它是在这个台五乙线的东向，这个汐止路桥之前有游览车抛锚，许多的乘客下车。好，那也感谢后续听众朋友们的补充，也好多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提醒啦。那听众朋友呢是回报说啊，目前车子后方真的回堵蛮多的，回堵到了国道一号的北上汐止出口这个地方，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行车耐心，小心的来做通过了。再来，好，我们来看到在台15线的施工消息，是在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宝斗错路段这个路面呢，刨铺作业进行，时间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呢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咯。暗时八点40分，听到这条歌曲来自江惠的歌声，繁华拢是梦。

听到这歌曲是来自江辉的歌声《繁华拢是梦》，时间来到暗时的8:45。好，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啊，怎么有人还没有开车灯？你不觉得你前面的这个路很暗吗？赶快啦，大家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哈，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哈？不管你是开在哪一个路段啦，都要开车灯好吗？因为外面天色已经好暗了哈。再来是国道一号的北上。120.6公里过了头屋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哈。接着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台61线北上80.5公里，再过了海山平交匝道这个地方哈，汽车道的外侧呢，外侧路肩哈是有一台抛锚车停放，那目前呢是不影响到车流啦，只是还是要提醒您哈，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接着在台五乙线，在这个东向哈，说在汐止路桥之前呢，有一辆游览车抛锚，许多的乘客有下车的状况哈。那后续听众朋友呢也补充更新说呢，目前后方的车子真的是好多哈，回堵到了国一北汐止出口这个地方，也麻烦您多加的留意，保持行车耐心喽。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车速慢了下来后，目前大约维持在50公里左右。而在这个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市民大道的八段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178巷这个地方，全线车道目前都是进行活动交管的，会一直到明天凌晨4点才会结束，所以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了。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晚上8:47进入48分，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李子婷，你听听就好。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李子婷的作品，你听听就好。时间晚上的8:53了，来路况消息哈，新进路况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58.8公里，在泰安服务区前内线车道呢是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好，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20.6公里，在过了头屋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好，请您持续留意了。而在台88线的排除消息是在西行凤山出口前内线车道先前呢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事故，好，目前也接获排除了。而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是在北上的199公里，过了快关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咯。好，来晚上8:54了齁，还是有一些车多的路段啦，包含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维持在40到50，国道1号北上竹北一路到湖口，还有国道3号北上大山到竹南，西滨到香山，新竹系统到宝山休息站，目前车速呢也都是维持在大约40公里左右。中部路段齁，目前中部的国道已经慢慢的恢复顺畅了。而在这个国道10号好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维持在50公里，而在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维持在30公里。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咯。

好，时间来到晚上的8:55，然后时间不早了，所以如果您现在还在开车的朋友，真的是辛苦你们了。哎，我如果觉得呢，开车开到有一点累啊，想睡觉的时候呢，记得哈，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啦，便利商店或者是休息站，都是你很好的。

选择哦，这个赶快休息一下，洗把脸，喝个饮料，提提神。我们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呢，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哦。记得不要硬撑了。好，时间晚上8:56，再来听到这条歌曲，是来自邵大伦的歌声。你敢知影什么叫做啦啦啦？歌曲过了后来进行暗时九点。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好。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9:02，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目前北上120.6公里，在过了头屋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处理。而在这个台61线南下242公里的口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路间有绳子掉，在这边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再来是台61线北上80.5公里后，再过了海山平交匝道这个地方，汽车道的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不影响车流，可是呢还是要提醒您后经过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市区道路状况来看到，在新北市的八里区，说在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车子比较多后，如果您要往这个淡水方向的朋友可以帮我们改走关渡桥，因为目前呢，淡江大桥这个车多已经回堵到了巴黎的13行博物馆这里了，请提早来做改道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了。好，时间晚上9:09。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时间来到晚上9: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第三个小时，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金城武的歌声《因为爱你》。好，歌曲声回来，排除消息来提供，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20.6公里，在过了头屋内线车道，这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同样排除是在国一北上的158.8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那在市区的道路消息也要来提醒，目前呢，在台北市的经贸二路往南，再过了一百五

17项的内线车道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而在这个台北市的活动交管是在市民大道的八段双向的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178项这个地方，全线车道都是进行活动交通管制的，会一直到8月31号的凌晨4点钟才会结束。而在台北市的重庆北路往北，在民生西路到民权西路这个路段，全线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而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在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个地方，分隔岛的施工在进行当中，是封闭机车专用道以及汽车道的外侧车道，也麻烦您这个时间会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再来新北市的道路状况是在八里区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车子真的是很多，请大家提前来做改道了。目前呢，车多回堵到了八里的13行博物馆，请您提前来走关渡桥避开咯。好啦，那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晚上9:12，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李泉哲的作品《醒着不醉》。

听到这一首歌曲《醒着不醉》，来自李全哲的作品。时间晚上的9:16，好啦，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目前呢，在这个国道5号北上哈，这个主线移控是启动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控都是启动的哈。好，再来呢，要来提醒您，在这个省道的台15线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在这个宝斗厝之前呢，路面是刨铺工程进行当中，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好，请您提前的来做改道。而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也帮我们改走台15线了。而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秋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呢，目前也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当中。好，接着我们来看到的是在这个桃园市的中坜区，在这个埔中路的地下道临时回程以及这个新增回车道的工程呢，会一直到今天，目前还在进行当中哦。好，那一直到这个8月10号到8月30号，就是今天的这个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呢，全天都是来进行封闭施工的，所以也请大家记得提前的来帮我们做好您的改道规划了。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新北市的板桥区区运路双向目前呢是轮流更正，在待会晚上10点钟过后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钟呢，会轮流封闭来进行施工，对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来通报。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关凌植的歌声啊，慢慢飞。时间来到晚上的九点二十二分。好，来市区的道路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哈，来看到在新竹县的尖石乡，在竹六十县道这个地方的双向 23.5 公里哈，因为摊方的关系都在进行管制当中，时间呢好在每天的晚上6点钟到隔天早上的7点钟呢，全线车道都会来进行封闭，其余各路段都是采这个单线来做管制的，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那在这个新北市的中和区呢，连城路往土城方向，在530号到520号这个地方，待会晚上10点钟过后有施工要来进行，会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而在区运路板桥区的区运路说方向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也会轮流封闭进行施工，对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那另外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有工程进行当中，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遵照现场指挥或者是提前来做改道。好，那往桃园方向车辆可以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往新庄方向车辆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来做替代。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台北市的施工预告，是在台北市的青岛东路、杭州南路一段到林森南路这个地方，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分段来封闭施工。那在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个地方，好，目前也是有施工进行，是在分隔岛这个地方，好，是封闭机车专用道跟汽车道的外侧来进行施工。接着在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在和平西路三段382巷道这个二弄到12弄这个地方，以及环快往南环河南路二段的130巷到桂林路的246巷42弄这个地方，内线车道呢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要来进行，好，时间从晚上10点钟开始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钟。而在市民高架往西的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呢，好，晚上11点钟过后到早上到早上的5点30分会来封闭一个车道来进行跟这个桥梁的工程哦。而在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这个地方，晚上9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是施工封闭单向车道，也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通过喽。好，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淡水区，这个淡江大桥呢目前车子真的是很多，如果您是要往淡水方向的车辆，可以建议您改走关渡桥来分流，因为目前这车流呢真的是很多，回堵到了八里的13行博物馆了。再来这个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9点25分了，时间不早了，如果你真的开车开到有一点累了的话呢，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不要硬撑哦。那在国道2号的西行说过了，大园内线车道有一台白色自小客车275结尾，被说车摇摇晃晃的，不晓得是不是精神状况不太好，还是说车辆有什么其他状况，赶快都来帮我们检视一下咯。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同报警广。

0: 警民之间。
1: 随着网络购物与社群平台越来越普及，诈骗集团也看准民众对健康的重视，设下陷阱。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起假中药真诈财的实际案例，带听众朋友来到阻诈现场。台中第三警分局立德派出所员警叶慧琪、谢浩哲及实习生刘伟杰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国泰世华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准备汇出大笔现金。警方到场了解后发现，71岁林姓男子因为身体状况不佳，年初一度暴瘦10公斤，看到脸书上的中药广告，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希望改善健康状况，于是加入对方 LINE 联系，陆续花费新台币30万元购买中药。
2: 医生，你什么也有啊？
3: 啊，都中药啊，有三四项啊。
2: 嘿，
3: 伊讲用推广人吼，
2: 嘿，
3: 啊，我才这30万吼，退乎你啦，一个月退2万啊，2万5啦。
2: 啊，你敢有收到？
3: 哎呀，未咧啊。

0: 啊，就是讲伊买啊，搁爱一道程序吼，讲爱搁加交12万啦，搁在做正式的啦。
1: 原本只是想改善身体状况，没想到林姓男子花了30万元后，2个月过去，身体状况并没有明显改善，对方却又以加入正式推广人为由，要求他再缴交12万元，并宣称成为推广人后就能逐月领回先前购买中药所花费的30万元，让林姓男子误以为只要再投入一笔钱，就能把之前的损失拿回来。林姓男子因此准备前往银行汇款12万元。幸好行员听到他说明汇款用途后，察觉情况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原警进一步询问林姓男子与对方接触的经过，才发现这起案件还有更多可疑之处。林姓男子表示，自己是在脸书看到广告，之后被对方引导加入 LINE。对方不仅宣称自己与中医研究有关，甚至声称掌握特殊中药配方，还说这些内容与卫福部长等政府人士有关，要求林姓男子不要对外透露。
2: 你这个实在，网络都位实在？
0: 会是不够呀？
2: 嘿，
0: 哎，底下公布
2: 啊。FB 实在，伊甲你叫你加也来，安尼嘛？
0: 嘿嘿嘿，啊对，伊讲你莫讲，即卖就是伊本人哦，要加好多卫福部哦，迄个食部长哦。
1: 警方表示，这类诈骗手法就是先利用民众对健康的需求建立信任，再假借政府机关、专业人士或名人背书，让民众降低戒心，接着一步步引导民众投入更多金钱。林姓男子原本相信对方提供的中药能够改善身体状况，没想到最后不仅没有获得改善，对方还以推广人为名让他继续掏钱。更让警方担心的是，原警检视林姓男子手机及相关资料后，发现他在与对方往来期间已经提供自己的金融账户及个人证件，疑似遭到诈骗集团利用，甚至可能成为人头账户。听完警方说明，林姓男子这才惊觉自己可能早已落入诈骗圈套，当场打消汇款12万元的念头，也庆幸银行行员及警方及时拦阻。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表示，这起案件能够成功阻诈，关键就在银行行员察觉异状，主动通报警方，而原警到场后也进一步厘清林姓男子提供账户及个人证件的情况。
3: 原警到场分析相关资料，发现林姓男子曾提供金融账户及个人证件，疑似遭诈骗集团利用并成为人头账户。经警方说明后，林姓男子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避免损失再度扩大。
1: 警方指出，近年诈骗集团经常利用民众重视健康的心理，在社群平台、通讯软体刊登来路不明的中药或保健食品广告，先以夸大疗效、特殊配方等话术吸引民众，再透过长时间联系逐步建立信任。民众如果遇到对方要求私下联系，甚至刻意强调相关资讯不能对外透露，都应提高警觉。警方也提醒，网络贩售中药涉及相关法令规范，来路不明的网络卖家贩售药品可能涉及违法，民众如果身体不适，应循正规医疗管道就医，不要因为对方宣称具有特殊疗效就自行购买或长期服用。此外，面对所谓的推广计划或加入会员等名目，只要对方要求持续付款，甚至以再投入一笔钱就能领回先前的费用为由催促汇款，都应立即停下脚步。如果还被要求提供金融账户、身份证件等个人资料，更要特别留意是否已经涉及诈骗或个资遭到利用。台中第三警分局也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往往是抓住民众对健康的期待，一步步降低戒心，遇到网络上的商品或投资，应先确认对方身份及资讯来源，不要因为急着改善身体状况就在对方催促下做出金钱决定。如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直接向警方求助。以上警民之间报道，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

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梁文音的歌声《慢一点》。好，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2024年《情歌比情人还懂》专辑当中。好啦，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赶快的来更新给您了哈。在这个国道二号呢，西行过了大园内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开车摇摇晃晃的哈，不晓得是精神状况不太好，还是车辆有状况，赶快都来帮我们检视一下了哈。再来呢，是在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这个地方，目前车子比较多，也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接着呢是排除的消息，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 108.8 公里后，在过了头份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呢，先前逐渐移控启动，好，目前呢是已经长绿了，好，关闭入口匝道移控了。而在国道十号的东向呢，在过了顶金系统路肩，先前有机车误闯，目前接获排除。接着在台五乙线东向呢，在汐止路桥之前，先前有缆车抛锚，许多乘客下车的状况，好，目前也接获排除。接着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市区的道路消息，好，在台北市经贸二路往南，在过了157巷这个地方，内线车道啊是有施工进行当中，请您经过务必多加留意。而在新北市的这个淡江大桥啊，目前往淡水方向车子真的是比较多，吼，已经回堵到了巴黎的13行博物馆了，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可以的话呢我们就改走官渡大桥来做分流避开了吼。而在新北市的中和区，在待会晚上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连城路往土城方向530号到520号这个地方是有工程要来进行施工，好，请您经过多加留意。而在板桥区的区运路双向，待会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也会来进行施工，会轮流封闭来进行施工，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9:45，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告五人，又见又到天黑。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告五人的作品《又到天黑》啊，没有错哦，现在外面天色已经好暗了哦，在刚才都还在接货，有人还没有开车灯哎。好啦，大家有听到的话呢，赶快哦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啦，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好好，在这个国道三号呢，目前北上说在 167.7 公里，过了中港系统的路肩呢，有一辆机车好不小心给他误闯了，目前是停在路肩，也已经通知处理，好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帮我们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好，晚上9:50，我们来看到目前路网图的车多路段是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目前还是比较慢的哈，维持在50公里左右。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目前车速维持在30。而在国道三号的北部哈，目前都已经恢复顺畅了，中部地区的国道也都恢复顺畅，南部地区也都很顺畅了，大家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咯。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51，这个明天这个国中小还有高中呢要来开学啦，大家应该都还蛮来关心一下明天的天气状

况，毕竟这个上班上课日嘛，就想说哦，这个天气到底好不好呢？好，明天要请大家留意了哈，天气状况是不稳定的哦，因为明天31号是受到了这个低压带的影响，还有这个西南风增强，所以明天天气都是不稳定的，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哦。那在这个台湾的中南部还有东南部地区也会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也会有比较大的雨势或豪雨发生哦。那在中部还有在东南部地区也会有大雨或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在其他地方呢，明天也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较大雨势。那连日的降雨呢，也要请大家务必帮我们慎防，这个山区呢要慎防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呢要帮我们留意慎防积淹水的状况。那在温度部分呢，虽然说有下雨，可是还是很热，南部还有东部地区高温大约是在29到30度，其他地方可以来到32到35度，依旧是好热好热哦。好啦，那虽然明天天气状况不太稳定，但是想说那接下来一周的天气状况呢，大家其实接下来的一周呢，天气状况好像也不是说很好哈，因为呢，随着这个南洋低气压的靠近，明天也就是8月31号以及9月1号礼拜二的时候呢，是未来一周啊雨势最明显的期间哈，在中南部还有台东务必要慎防豪雨。那到了这个9月2号到9月5号呢，水气就会慢慢的趋缓了。其中呢，虽然说会慢慢趋缓，但是在9月2号的时候，还是要请大家一定要慎防这个南部地区，还有在山区呢，也要慎防连续的局部大雨哈。那未来一周呢，台湾都会在这个大低压带里面，所以天气状况都不是很好哈。麻烦大家真的要雨具一定要携带一下了哈。

好，那从明天到9月1号呢，南海一带好，预计还会有一个这个低气压呢会逐渐向台湾来做靠近，所以呢请南部地区的朋友务必要慎防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哦。那在中南部地区哦，还有这个台东地区也务必要留意短延时的豪雨哦。好，那在9月2号到9月5号呢，这个水气就会逐渐的趋缓了，所以呢再请大家再稍微忍受几天啦。但是呢虽然说水气会逐渐的趋缓，可是呢在中午过后也是要麻烦留意这个午后的雷阵雨了。那未来一周呢也因为这个降雨的关系，虽然说有降雨，可是呢这个各地的温度还是会偏高，因为呢在还没有下雨之前啊都还是偏闷热的哦。好啦，虽然说这个二十四节气呢已经过了立秋，但是现在还是等得热啦，所以呢麻烦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工作，并且呢如果您是户外活动的朋友，或者是呢户外工作的朋友呢，记得啊一定要时时刻刻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且多多的补充水分咯。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55分了哈。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哈。待会呢要来把主持棒来交接给俊孝喽。好，明天呢就要来开学了哈，希望大家呢可以尽快的来调整好自己的这个开学的步伐哦。好啦，那我们呢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哈。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下周见咯，晚安，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55公里，在五羊机场系统之前，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哦，已经通知处理，麻烦。

安宁经过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67.7公里，在过了中港系统路肩呢，机车误闯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二号在东向南桃园出口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也请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省道台15线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在宝斗厝路段前路面有跑步工程进行当中，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而在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呢，目前车子比较多，保持行车耐心。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尔好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也是进行施工封闭。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很新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耶、yeah, ！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一下目前最新的天气变化哦。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啦，在晚上7:20的时候，因为低压带影响之下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从今晚到明天啊，包括了是有屏东啊、台东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要小心喽，雷击和强阵风。那低洼地区小心淹水。那有任何最新消息呢？警广跟中央气象署会持续帮你来做警盯哦。那目前看起来呢，在桃园以南的县市通通在下雨哦，包括东部马西哈、哦。所以要请大家呢，开车的时候记得把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好吗？感谢有你的陪伴，我们继续顺顺顺 lucky 哈、哦。

好的，听到5566的歌声，白色花样，也迎接节目第一趴白色主题歌曲。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一下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像是新北市的八里区说，龙米路一段往五股呢车子蛮多的哦。然后呢，一样新北市的五股区哦，说民义路二段到三段也是车多，目前正在询问哦交大看后续状况是如何。今天晚上的车潮确实有稍微多一些哈，包括有一个休息区是爆满了。目前可以留意到呢，这里哈是在泰安服务区啦，国道一号的泰安服务区这边哦，说南下的部分，应该说是北上的部分啊，目前是蛮长的。所以如果你是北上的方向要去泰安服务区休息的话呢，可能是没有车位的哦，建议你到下个服务区或是下交流道再休息哦。那任何消息尽管会持续帮你来紧盯啊。今天晚上真的车潮蛮多的，会不会是明天就要开学啦？如果是的话，也希望大家齁可以在人生路上、旅途路上一起顺顺顺乐气齁，赶快抵达家里这样子。白色歌曲一首接一首的给你，他是黄品源。

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品源的《北冷溪》，原唱吼是来自下川里美的《泪光闪闪》，昨天有播过。时间已经来到晚上了，也希望大家吼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没有打开记得赶快打开。若发觉亮成的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哦。有任何的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请持续告诉警广，也提醒俊孝了。同步带你留意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公里内湖出口前的外侧有一包掉落物哦。另外是新北市八里区龙米路一段往五股车子很多，还有是台北市呢环快往南说华江桥前是有施工的状况，那尾端呢是在贵阳街这边哦，经过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对啊，又听到听众说他家里的孩子好快就要开学了。嗯，也祝福大家新学期哦都很优秀好不好。

好的，耳边听到容祖儿的歌曲《优秀》，也希望呢，如果你家的孩子要开学或自己要开学，一切都很优秀。收在他2018年的专辑《答案之书》里面的歌曲。时间来到晚上的10:23，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几个消息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公里内湖出口的外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我们呢赶快通报处理当中了。另外路网图呈现上呢，我现在马上来检查一下有一个服务区是已经满场了，是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部分的泰安服务区目前是满场的状况，所以你要停位置可能会找不到位置哦。那同时呢，也可以留意到目前看起来呢，路况都是蛮顺畅的哦。可是雨势还是持续哦，在这个新北市以南的县市，还有呢花莲地区和南投，通通都有在下雨哦，请大家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听到由方文山作曲的，应该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歌曲哦，来自瑞恩的《白色羽毛》。时间是晚上的10:28哦，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那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要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公里内湖出口的外线和槽化线呢，是有一包掉落物的哦，目前正在通报当中。台北市呢，施工的消息是环快往南，华江桥前有施工，尾端是落在贵阳街这边哦，请大家经过时候多多小心。有关白色的歌曲，让白安唱给你听。

听到白安的歌曲白色，是他2022年你爱着我，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你的车灯哦。今天晚上齁，在新北市以南包括了花莲中部区域呢，全部都在下雨，请大家齁务必要打开车灯，然后放慢车速，抓好时速，好好的驾驶哦。有任何消息呢，也欢迎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我一起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也很简单哦，在脸书 IG 上锤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锤的哇哦。我后来发现我不少听众也是教职员，是不是也要跟着开学了，大家都辛苦咯。然后又有听众听到说放暑假要收假的感觉，有种怀念的 feel 哦，是不是啊？

0: 耶、yeah, 听到金佩珊版本的再回到从前，是不是觉得好想回到学生时代的那个时候呢？晚上的10:37哦，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哦，刚刚传进来路况，非常感谢呢全台驾驶回报最新路况给警广。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的入口还是有路灯不亮的情形哦，经过请你小心。国一的南下17公里处内湖出口前内线和外线的潮化线呢，有一包垃圾掉落的情形哦，经过请你注意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哎，包括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跟我一样台北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政大校长李蔡燕注意呢求职诈骗的情形哦。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蔡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LINE，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校。好的，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咯，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入口处还是有路灯不亮的情形哦。市区部分呢，台北市的环快往南说华江桥是有施工的，尾端呢是落在贵阳街哦，请经过的话一样请你持续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的拨打电话告诉警广来提醒俊校哦。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节目第一趴主题是白色嘛，那说到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只要在台湾街头，不管是市区停车场还是高速公路，都很容易发现一件事，就是白色的车子怎么存在感特别高啊？其实这个不是错觉哦，其实白色的车子呢，长期在台湾是主流的车色之一哦。那这个新车销售呢，也始终在相当高的水位。换句话说哦，不是某一段时间流行白色，而是一直是稳定的市场主流。那依相关的统计显示呢，台湾驾驶在选车子颜色的时候呢，白色的车子是高达了 41.7%， 哦哟，接近一半，有没有？那其他颜色包括呢，灰色是 16.1%， 然后呢，蓝色是 12.1%， 黑色是 10.8%， 银色是 9.1%、哦，不知道大家是选什么色的车子呢？那为什么白色车这么受欢迎哦？等一下慢慢来告诉你哦。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辨识度很高，然后安全感也很强哦，也是白色车子的优势之一，就辨识度，你远远的就看得到。那不管是白天、黄昏、阴天，甚至是呢，这个夜间光线比较差的时候呢，白色通常是比深色呢更容易被看见哦。但这件事情听起来呢是直觉啦，实际上呢，行车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在道路上的风险啊，很多时候不是车子的性能不够，而是别人有没有看到你哦。所以就觉得说我开白车，别人比较容易看得到我。但我觉得深夜开车哦，记得检查一下仪表板，车灯要记得打开哦。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信哲在2004年《下一个永远》里面的知名歌曲《白月光》，不知道大家所在区域看得到月光吗？今晚有点难哦，好像目前看起来基隆有点机会，是不是？好，那同时邀请你呢，留意一下几个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呢，17公里处，内湖出口前的外餐槽化线有一包垃圾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了，但这状况还在通报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的入口处是有路灯不亮情形。省道台62万里瑞滨路段东向 3.8 到4公里之间啊，说大埔隧道前的外侧有一包的工具哦，经过请你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那白色车子为什么受欢迎的原因之二呢，就是号称啊比较不吸热哦，夏天体感会更友善这样。因为台湾是个潮湿闷热的天气状况，然后又常停在户外嘛，会停一段时间，车内的气温就会明显上升。而白色呢，在这个热能反射上的表现呢，相对深色更加优势哦。简单来说啦，白色通常不像黑色或是深灰色那么容易吸热，那车身的表面呢和这个车内的体感温度也比较不容易会飙高哦。另外第三个原因，白色受欢迎的原因呢，就是保值性比较高，是依二手市场来看。因为买车不只有买进成本嘛，还有未来要卖出残值的问题，而白色车子在二手市场呢之所以强势，并不是一定能卖得更高价，而是它通常比较容易找到买家啦。那因为这件事情呢，也导致很多人都选白色车子，不知道大家会挑什么颜色的车子呢？

好，我耳边听到桑田佳佑的歌曲《白色恋人们》。那说到为什么白色车子那么容易的受到欢迎呢？还有其他的理由哦，像第四个理由是通常不加价，而且呢是最安全的大众色。就很多的车子主要会选白色嘛，而且再加上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它常常是很多车厂的主打色之一，而且不一定呢需要额外的加价费用哦。所以看来呢，白色车会那么受到欢迎，也是一系列的原因藏在里面哦。不知道你会选什么颜色的车子呢？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关心一下那几个状况哦，包括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的入口处有路灯不亮情形，另外市区在新北市的八里区龙米路一段往五股呢，是车多拥挤的哦。一样新北市五股区说明义路二段之三段呢车多，目前也正在通报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今天刚好聊到开学，很多听众都很有共鸣耶。看来有些路段车多应该也是正赶着要回家哦，今天也是把握暑假的尾巴是不是？然后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都顺哦，但是呢目前看起来哦，这个国道一号的泰安服务区北上的部分呢还是车多的，目前看起来应该进去会找不到车位哦，请大家可能要开往下个服务区或是下匝道去下面找一下哦。送到节目呢第一趴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胡彦斌的歌曲闪亮的日子，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一起汇集全台最新的路况哦。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晚上11:00哦，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消息。哎，这个状况我很担心哎，在国道三号刚刚传出来呢，快关出口处往台74彰化方向的匝道里面呢，有小客车是自撞打横哦，后方完全无法通行哦，所以请大家啦提早改道好吗？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快关出口处往台74的彰化方向的匝道里面呢，修小客车哦自撞打横。后方是完全无法走的，麻烦后改道通行。另外是国道排除的讯息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公里处，内湖出口的外线和潮化线有一包垃圾掉落。省道部分呢也是排除了哦，在台62的东向3.8公里到4公里，大埔隧道外线呢是有一包工具掉落的，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两位一起扣。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庄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到无印良品的歌曲《世界因爱发光》，也迎接节目第二趴的发光主题歌曲。嘿、hey, ，你好，我是俊孝。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和嘴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 H 流哇。那同时有几个最新的路况传进来，台十五线的西滨公路呢，说南下的13公里到15公里呢，宝斗错前的路段是有相关的施工哦。会一直封闭施工，所以要经过的话可能要提早的改道来做通行了。路网图呈现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都顺顺顺，对不顺对，当然请你继续打电话哦。

听到孙燕姿的歌曲《绿光》，时间是晚上的11:12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咯，在这个堵塞的部分呢，包括新北市的八里区龙米路一段往五股车子稍微多一点哦，新北市的五股区呢，民业路二段到三段车子也是稍多的，目前请你经过的时候呢多多小心。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在国道二号的东向说南桃园出口修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哦，经过请你留意。然后是顺利排除的情形了，说国道三号呢，说快关出口处往台七四的彰化方向说匝道有小客车自撞打横嘛，目前是顺利排除，也非常感谢现场远景的道撒刚。说到这个绿光，很多人也觉得应该是极光吧，就听到张韶涵的欧罗啦。

听到张韶涵的歌曲《欧若拉》，时间呢来到晚上11:17喽。好，也带你关心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2号的东向，说南桃园出口处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同时，台15线的西滨公路呢，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宝斗错前的路段说有路面抛铺的工程哦，目前还是施工封闭的，经过请你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连续三首跟极光有关的歌哦，听到周董周杰伦的《七月的极光》，也是他最新的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的歌曲哦。晚上11:21，也同步呢带你留意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开八波、中波、南波、东波，哦哟，拢顺顺顺吼，对波顺对董磊，请你继续卡点位哦。有关光的歌曲，好歌接一首的送给你，他们是动力火车。

好的，听了动力火车的歌曲《光》，时间来到晚上的11:26哦，哇，真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同步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哦。目前看起来呢，全台哦，在新北市以南，通通都是有这个下雨的状况，邀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如果有下雨的话呢，记得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另外呢，在台十五线的西滨公路南下的13公里到15公里，宝斗错前呢是有这个相关的施工哦，会到凌晨6点多。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了。

好的，听到曾之乔的歌曲点亮了，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1:31，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台十五线的西滨公路呢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呢宝斗错前说是有相关的施工哦，会到凌晨6点多了。同时在北市呢说环快往南华江桥前是有施工，然后呢车流尾端是在贵阳街这边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咯。有关光的歌曲听到林俊杰的裂缝中的阳光。

0: 来自 JJ 林俊杰的歌曲《裂缝中的阳光》，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迎接全新的阳光啊！包括很多人说要开学了，是不是？晚上11:35哦，也同步要请你留意呢，在台15线的西滨公路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宝斗厝前的路段哦，说是有施工的，会到凌晨6点多哦。整体来说，路网图吼，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定位哦。哎，包括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不断收到吼来自台湾北中南东听众朋友的回馈，哎，感谢你吼转开景广，我们在空中互相陪伴。有在新竹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阳明交大校长林奇宏，注意呢虚拟货币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阳明交大校长林奇宏。许多同学休闲时都喜欢玩各式手游或电玩游戏，但要小心虚拟游戏诈欺。歹徒会假扮成玩家，主动贩卖低于市价的虚拟宝物、游戏账号，并要求私下交易、点数付款等方式，以规避交易平台的稽核，并低价吸引同学汇款购买。等收到钱后呢，就直接封锁买家。提醒同学们，在网络购买虚拟宝物时，应注意购买的虚拟宝物是否来自官方或正式管道。遇有可疑诈骗，应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防止被骗。
4: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嘿，感谢你持续呢锁定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在台15线的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宝斗错路段呢，说到凌晨6点哦是有相关的施工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了。哎，说到呢学习语言你知道吗，对大脑有多大的帮助呢？其实语言学得多哦，不只是呢可以帮助你跟别人沟通，大脑也有帮助的。根据医生的说法呢，有这个新欧洲神经科学联盟的论坛有发表研究指出哦，说两种语言的话呢，大脑年龄层比说一种语言的会年轻6岁，说四种语言的话呢，大脑年轻会达到13岁哦。不只是这个效果累进，而且呢越早学会越流利哦，保护效果会越明显哦。到底这个研究是怎样，等一下回来慢慢告诉你。听到李翊君的歌曲《点亮》。

听到林忆君的歌曲点亮，时间来到晚上的11:43哦，也同步要请大家留意刚刚传进来最新的事故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152公里三义路段的外线修两台车的事故哦，经过请你一定要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刚提到呢，这个多学语言大脑会变好的研究呢，主要是研究人员哦，以这个脑磁图呢，扫描了728个受试者，然后呢，也采用 AI 科技哦，分析大脑的连结模式，然后建立呢大脑的老化时钟，再以144人呢进行验证哦。那研究结果显示了，说两种语言的话呢，大脑年龄比说一种语言的会年轻6岁。说3种语言的话呢会年轻7岁哦，那会说4种语言的话呢会来到13岁。而这种效果呈现的累进趋势呢是越早学就越流利哦，保护效果也越明显的。大脑每次呢在不同语言之间转换的时候都在进行一项重要的精确的控制工作，包括哪个词要用什么语言说啊，那对方说的是哪一种语言哪个意思等等的，这些判断会持续而且自动的高频率的，那长期累积下来呢对于大脑的活跃度也是有所帮助。所以我觉得齁，不管是年轻或是老，大脑要常常动才会越来越聪明哦。好，那说到夜晚时候呢，这个灯真的很重要。如果呢你发现齁你的车灯没有打开，不要紧齁，爱紧跑亏，那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帮我们给它调回来哦。好，歌一首接首送给你哦，听到夜照亮的夜，来自万芳的歌曲。

耳边听到万芳的歌曲《夜较亮的夜》，时间来到晚上的11:49哦，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刚刚传进来的状况。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我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口湖出口处的外线是有散落物的，另外国道1号的南下呢152公里三义路段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歌一首接一首一起唱起来，也让精神通通归位好吗？他是梁静茹。

0: 好的，听到梁静茹的歌曲《闪亮的心》，
1: 谢谢，
0: 有真的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晚上11:55哦，也同步哦，带你留意一下呢。目前最新传出来的消息，包括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152公里三义路段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说北上的口湖出口处外线有散落物。然后呢，这个散落物的话呢，目前是集中在这个外部的车道这边哦。经过的话，请你小心哦。在台六一的北上247公里口湖交流道的出口，说外侧车道呢是有散落物的状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天气的部分一起来关心了。目前看起来呢，在全台湾哦，下雨的县市集中在南部哦，包括了是高雄、屏东，还有台东与花莲，哎，这个南部和东部呢是有下雨的，请以上点名县市呢，记得哈，开车爱开卡板呢，也是送上节目第二趴最后一首歌，来自红孩儿的《闪亮的心》，永远爱你。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云涵。泰卡后眼黑粉之环，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嘿，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呢凌晨0: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几个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说，堤顶出口这边哦，是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经过的话，请你小心哦，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的部分。同时，在省道部分呢，台61的北上247公里，大概是口湖交流道的出口外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

0: 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边听到呢许慧欣和潘玮仪所带来的陪你等天亮，感谢你持续锁定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你好我是俊孝，你若要找到我真简单，连书爱卷嘴去上 DJ 俊孝。

好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垂柳哇。那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推荐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底顺顺顺吼。好的，几个路况我蛮担心的，在国道一号汐止杨梅高架说，这个汐五堤顶出口处呢，是有这个自小客车撞到外侧护栏的事故，请大家务必要打起精神哦。节目的第三趴迎接天亮的主题哦，听到童安格的陪你到天亮。

听到童安格的版本的《陪你到天亮》，原唱是张宇哦，也是由张宇和他的老婆十一郎共同创作的歌曲。时间是凌晨0:13哦，也同步哦，请你留意小心一下目前几个状况了。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说有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哦，在堤顶出口处这边，还有是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口湖出口的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经过请你特别留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军校。

耳边听到郭靖的歌曲《下一个天亮》，时间来到凌晨0:18，也同步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说堤顶出口有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有关天亮的歌曲，继续一首一首的送给你哦，来自曾宝仪的《天亮》。

那外线是发生了两台车的追撞。国道一号的细致杨梅高架呢，说堤顶出口这边哦，也有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情形，请大家晚上开车，深夜开车，请务必掌握精神状况好吗？好歌一首接一首，一起打起精神吧。他是 Mason 张惠妹。

耶、yeah, ！一起巴勒巴勒巴勒崩，来自妹神张惠妹的作品哦。日出时间来到凌晨0:27了，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在国道一号汐止杨梅高架说堤顶出口呢，有自小客车撞到外侧护栏的事故哦，还在通报处理当中了。另外，在省道的台61呢，西滨快速道路北。

上的口湖出口处，外线也是有散落物哦。目前看起来，路网图的呈现呢，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拢顺顺顺哈。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定位。

听到杨培安的歌曲《破晓》，这首歌曲是他2020年《回忆如歌》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时间来到了凌晨0:31，也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了。目前看起来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呢，说汐五出口处这边哦，有这个小客车自撞护栏嘛。那根据呢，我们这个国一队的回报是已经顺利排除哦，力也在顺顺的行。路网图部分，北中南东哦，天气应该呢，主要集中在南部的天气是比较不好的。看起来齁，包括高雄啊、屏东和台东的雨势都蛮强的，也希望大家齁在以上县市呢先避免前往山区哦，因为蛮危险的。有任何消息也欢迎呢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0: 来自戴爱玲和 Shin 所带来的《天亮以后说分手》，凌晨0:36喽。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现在南部雨势真的蛮大的哦，请南部的大家开车好爱开卡板呢。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呢这个求职诈骗的情形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 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金恩岛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欢迎贤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好的，那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呢现在国道上的最新发展。省道台61啊，在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八里路段的外侧呢，是有狗狗不幸往生的情形哦。经过的话呢，请特别小心一下，也正在呢通报相关人员到现场去处理当中了。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接着要迎接九月了，已经来到8月31号，再跨一天就要九月了。九月有哪些新制度呢？等一下慢慢告诉你哦。好，农业部有推出这个毛孩登录计划，家中狗狗、猫猫啊，只要完成宠物登记呢，然后登录宠物登记的这个管理资讯网站，这个、雇主专区哦，确认宠物和四组资料之后呢，就可以获得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哦。所以大家啦，赶快到这个农业部去做相关的宠物登记吧，对自己对宠物都是有所帮助的哦。

来自神命苏米燕的歌曲《破晓》。耶，有着满满原名风味的作品哦。时间来到了凌晨0:44，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哦。目前国道上的状况，国道一号的南下152公里三义路段的外线，还是有两台车事故的消息还没有排除哦。还有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口湖入段的出口处也是有散落物的。路网图呈现上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哟拢顺啊吼。但要请大家留意呢，中央气象署就发布大雨特报，主要呢因为低压带影响之下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哦。那包括屏东、台东地区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大家小心这个雷击和强阵风。那南部开车大家要小心自己路上的安全哦。如果有积水的话，也欢迎拨打电话告诉警广了，让警广陪着你日日夜夜。

春的景广陪你一起看日出看日落，听到蔡淳佳的歌曲陪我看日出。时间来到了凌晨0:49哦，也同步哦，请你留意小心一下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了。国道一号的南下152公里三义路段的外线修两台车事故，也希望大家都平安哦。那至于路网图呈现上呢，全台路况都是不错的，但是南部有下雨哦。目前中央气象署针对南部和东部，包括了屏东、高雄以及呢台东、花莲，都是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大雨的特报，请在以上县市开车大家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哦。

好的，听到 News 日本团体所带来的歌曲《日出之处》，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53，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留意小心齁，目前的天气表现了，南部还是有持续的下雨哦，先避免前往山区，对自己的安全会比较有帮助。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跟中央气象署也会持续的帮你来做警丁。好，时间真的好快，来到节目的最后一 part， 最后一首歌。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丢哇。那同时也留意一下呢，到底今天的天气会如何来做表现了。今天哦，因为低压带影响之下呢，以及西南风变强，天气比较不稳定啊，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台湾中南部和东南部的地区会有阵雨或是雷雨，那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或豪雨的发生哦。中部地区和东南部的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或是短延时强降雨的情形。那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呢，都是这个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感觉起来吼，全台平均都会下雨的状况，所以出门记得带上雨具。好，也希望呢今天的歌单每一首你都还喜欢哦。那下个礼拜我会持续呢用一系列的好歌陪伴你，欢迎你到我的粉专来推荐喽。送到节目最会怕最后一首歌，听到周传雄的《黄昏》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8月31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首先在国道1号的南下152公里三义路段的外线两台车事故，要请你特别注意了。省道部分呢，刚刚传进来台七甲的七兰离山路段哦，在61公里黄山段呢是有路树倒塌，目前是双向完全无法走的哦，要经过的话呢可能要改道通行。同时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口湖出口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目前还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1: 爸，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时间是8月31号星期一啊，来到这一天呢，大人小孩都不开心啊，对不对？因为首先啊，对于上班族来讲呢，啊，这个周末好不容易有时间休息，礼拜一又要开始上班了，对不对？而且呢，周末这个休息的这个日子啊，通常来讲可以放纵自己一点点，稍微晚睡。所以呢，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也一样哈？哎，这个周末稍微放纵了一点，哎，夜间多吃了一些宵夜，到了周间的时候呢，啊，啊，要规律的起床，规律的睡觉，哎呀，规律的这个作息，大人痛苦。小孩子更痛苦，为什么呢？啊，因为今天8月31号星期一啊，啊，过完了2个月的暑假，学生要开学了，对不对？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家里，哎，爸爸妈妈要上班，然后呢，啊，这个小孩子学童啊，啊，青少年。

也一起觉得心情走足了嘞啊。那么今天希望这三小时啊，接下来的凌晨一点到四点，毕竟我的节目叫今夜最开心呐 啊，能够陪伴大家一起至少舒心的度过漫漫长夜喽。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是8月31号啊，所以呢节目一刚开头就送上一首831。

来自831这首大逃杀。好，来到新的一天，新的还没来到新的一个月啊，明天才是真正进到九月啊，但你好像也差不多了哈。然后新的一周，新的一个学期，感觉好像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死线啊，很多的这个生活当中拉里拉扎的事情，陪在你后面，还一起大逃杀哈，希望你都可以战胜一切啦。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有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

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齁，稍早有事故，这则排除了没啊？因为传进来好像有点久了齁，在国一南下的152公里过三义哦，说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可是呢这里的两部车的事故传进来到现在是上好一段时间了，麻烦你啊帮我们留意一下是否还在这边。台七甲线的61公里环山路段呢路树倒塌了齁，这里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然后呢，在台61线北上的口湖出口，这里外侧车道有散落物，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这首歌曲《爱莎》。

来自山竹这首歌曲叫做《爱莎》啊，越是在这个时候呢，夜晚工作非常劳累的这时段啊，凌晨一点到四点啊，或者甚至说呢，礼拜天过渡到礼拜一啊，或者是说呢，哈，一整个暑假放完了，要进入到新的一个学期啊，这时候很难提振精神，所以呢，啊，开头用一些比较快节奏的歌曲啊，一起拉高气势，就如同呢，哎，我突然发现。

哈，哎，过去两天呢，这周末啊，好像各地有很多的不同的活动在进行呢。难道是因为啊，因为暑假要结束了，给大家一个美美的收尾啊，至少有一个好心情的收尾。所以呢，啊，我也出去走了一走哈，哈，这个体验一下人潮啊。刚好呢，我家附近啊，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夏季嘉年华，就真的是走路呢5分钟可以到的那一种。然后呢，啊，就出去逛逛摊位啦，哈，啊，然后呢，啊，就算没有买东西，也试吃一家再试吃一家这样子哈，哎，觉得好像哎，看到这个路上很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子啊，哎呀啊，在这个好天气的时候哈，哎，最后把握时间放松，哎，似乎呢也让我感受到一种，学生时代放暑假的气息了哈啊，虽然说呢出了社会之后没有暑假这种东西，对不对？自己给自己心态上面放一个假啊，好像有一种心情整理好了。哎，这个上工呢，就越有斗志。哎，这个做一日的和尚撞一日钟，撞了一天钟啊，然后再倒数一下，还有4天，再撞了一天钟啊，还有3天。哎，是不是每天都是这么过的呢？但哎，这样子的过法哈，虽然说好像是有一种啊，哎，这个过一天，哎，这个就把一天的这个画技画掉啊，但是哎，也让自己每天过得哎，好像有一点期待感，也算是不错了哈。好了啊，希望你也有你的方式，哎，这个度过每天非常辛苦的时候。1:19。好，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零星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台15线西滨公路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的路段呢，路面进行刨铺施工哈，会到清晨6点。还有一些省道的施工哦，在台61线啊，北上的17.9到15.5，这里是芦竹到林口之前啊，事实上在南下的这个12.6到15.5啊，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也有施工封闭的状况，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这里是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林乔安。

在这个假期结束的时候呢，我也不忘运动啊。你说这个保持好身材啊，也不一定能够真的游泳了哈。但是，哎，好像这个流流汗、动一动，心情比较好呢。哎，也可以甩掉，希望可以甩掉这个几大卡的热量。来自王彩华带来的歌曲《动吧动动》，时间是凌晨的1:28。好，目前呢，看到在这个天气状况哈，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的即时气温，大概都是25、26度左右。哎，这几天好像不太热哈，为什么？因为又开始下雨了呢。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哦，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台东和屏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啊，那也真的哈，过去1个小时呢，台东、屏东啊，甚至在高雄的海边，甚至还有花莲的零星地区，都是有短暂阵雨的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这个礼拜哈还是要多加留意哈，因为受到低气压的影响，还有西南风偏强，

天气都不太稳定，基本上呢，中南部整天都有机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甚至南部地区呢，一定要严防大豪雨的趋势哦。北部不是不会下雨哦，有监测到，就是说好像似乎有一个低气压哈，在明后两天可能会比较靠近北部的海面，所以呢，这个北部，这个尤其中午过后，还是容易出现午后雷阵雨。看来啊，不论是北部、南部、东部，还是离岛、本岛，这个伞、雨具要随时携带在身上啊。那夜间开车哈，本来就该打开大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了，对不对？那遇到下雨天呢，就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就一定要更专心的行车，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来自黄小琥这首歌曲，也是动感的《动之动》。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不在马路上失事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拍腹。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

0: 华鼎，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2: 想要了解更多警广的消息，
3: 就让我们手牵着手上脸书搜寻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4: 并且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动态，收藏警广珍贵的回忆。大家好，我们是
5: OST 泰雅的后代。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呢并没有新增特别的道路状况，但稍早在台七甲线的61公里环山路段呢有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是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也麻烦你提前改道。山区这个连日呢也都还是有些降雨所以比较危险一点点深夜开车麻烦朋友们斟酌改道。在台61线的北上口湖出口这里外侧车道也有散落物。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来到新的一个礼拜，新的一个，也其实也可以说新的一个月，对不对？明天就九月了，然后呢，啊，今年就剩下三分之一不到了呢，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好像应该要培养一些新的习惯，哎呀，这个今年呢才能够年初一月一号、一月二号的时候给自己许下的一些新目标、新愿望才能够达成。但现代人呢这个努力生活当中似乎有一个很大的绊脚石，它叫做手机，对不对？会不会你开车的过程当中，现在手就放在手机上面呢？真的是非常危险哈，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呐、啊，现代人哦这个跟网络是离不开。哎，你不要说，这个大人呐、啊，小孩子呢，用手机的一个时间哈、其实也日益受到重视啊。这个儿童福利联盟呢，近日发表了2026年呢，台湾的国中生手机以及网络的使用概况，发现一件事情哦，有超过90%的国中生是拥有自己的手机的。我记得我在国中的时候，班上是几乎没有同学有手机。那时候呢，根本没有智慧型手机这种东西就算了，连智障型手机都不太普及。这个首次拥有手机的年纪呢，居然突破了10岁大关，降到了9.98岁。意思就是说，哇，可能平均现在的小孩子大概小学3年级、小学4年级左右就拥有人生第一只手机啊！哇，那网络的使用观念，是否建立起来了呢？这个调查更发现一件事情哦，这个国中。

生啊、哦、啊，这个每周上网的时间，每一个礼拜哦，合计的上网时间更是上攀到了38.4个小时，38.4个小时一周使用手机38.4个小时是什么样子的意思？我们成年人呢啊，每一天呐、啊，平均每一周了哈、啊，一周平均上班5天，每一天平均上班8个小时，加起来一周差不多工作时数也是40个小时，对不对？啊，你如果不算加班的话哈、啊，暂时我们先把加班撇除在外，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学生呢、啊，一个礼拜使用手机的时间，其实根本就跟成人一个礼拜上班的时间差不多多了。哇，那这样子是不是重度的手机使用者啊？

相关的一个调查发现一件事情呢，事实上啊，近年来啊，这个学童使用手机的时间哈，甚至是每周上网的时间啊，在过去的五年之内是急速的攀升哦。在疫情刚过的2022年，就四年前呢、这个国中生每周上网的时间大概是30.7个小时。每一个礼拜啊，每一个礼拜上网的时间大概是30.7个小时，事实上也是蛮久了，对不对啊？可是呢，到了2024年，就过了两年呢、就攀升到35.17个小时啊。到今年呢，增加了38.4个小时，意思就是说，短短的大概是四年之内，青少年学生哈、每一周使用手机上网的时速，大概就增加了快要20%哦。但事实上呢，有超过半数的学生是有自觉的，觉得自己太常上网实在是不好啊，甚至呢，有超过70%的学生是尝试要自行规划，然后呢，要限制自己的手机使用时间，但是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阻碍。为什么呢？因为有55.6%的学生担心，自己如果把手机放在一边那么和朋友的联络有困难啊，甚至有接近半数的学生害怕，如果呢没有跟上网络流行的话题，尤其现在网络流行话题真的是日新月异，非常的快啊，你少了一天没追到，真的就好像是隔了一个世代一样哈、非常的严重呢。然后呢，就会觉得和同学同侪哈、错过话题，那么同侪的互动、社交的安全感就变得更重要了。这个是站在学生的角度呢，国中生的角度啊，这个事实上也是有一点点矛盾，知道玩手机不好，但是呢要借手机的过程当中，事实上还是有蛮多的阻碍。站在家长的角度呢，事实上调查显示哈啊，有50%左右的家长是属于放任型，不限制，不特别限制手机的使用时间或是情境，但是事实上还是有接近一半的家长呢，会依照不同的情境来管理家中的小孩哦，比方说呢，限制只有周末的时候可以使用手机，或者是呢，你平日啊，你要使用手机，功课写完，妈妈才把手机借给你用啊，考完试了啊，你才能够玩个几个小时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限制状况。有些呢，甚至以学业为交换条件，你啊，这次段考考了第几名啊，我才给你买什么样子的手机，我才给你啊，这个玩多久的手机等等的哈。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管制，有时候事实上也可能会带来反效果，因为研究显示这个国中生呢，有2/3的这个学生哦，都曾经因为手机的使用情形和家长发生过冲突，包括呢，手机的使用时间。使用手机是不是会影响作息？使用手机会不会影响课业啊？这个冲突的原因事实上还可以细分哦，手机使用内容、这个隐私问题等等的。所以呢，这个相关的一个研究就这个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啊，事实上呢，这个学生使用手机当然的确是有可能暴露在某些风险当中，比方说这个网。

络匿名的攻击或者是诈骗呢，有的时候啊，未必大人都未必这个识破得了了，小孩子更是有可能因此受到伤害，对不对？所以大人呢，哈，经过引导，经过管理，其实也只是希望小孩子不要这个受到伤害而已。但是往往表达的不是非常的恰当，因此产生了亲子之间的沟通。但是小孩子完全不能够使用手机吗？好像也不太对，因为这个根据研究有显示一件事情哦，完全不使用手机的这个或是限制使用手机的这个家庭呢，孩子的媒体识读能力还真的是相对会比较低。所以显示如果能够借由这个适度的管理适度的使用手机呢，不但能够增加孩子对于媒体的识读能力，事实上也有可能对于这个生活习惯还有这个手机使用的一个并存呢，才能够建立比较良好的习惯。

所以呢，哈，根据以上的一个调查显示啊，哈，儿童联盟啊，这个几点的呼吁，哎，这个最重要的是在于这个社群账号哈啊，你必须要填真实的年龄。孩子呢啊，这个国小六年级就拿手机啊，真实年龄通常会在11岁或是12岁左右，对不对啊？注册各种的社群平台呢，通常会有年龄的验证，就不可以填假年龄咯哈。这个家长要陪同小孩子一起来，哎，这个建立正确的心态，因为发现一件事情啊，有高达40%的国中生呢，在社群平台上面是使用假年龄注册账号，那么呢啊，这个保护机制就形同虚设了，对不对啊？共同检视账号的隐私设定，然后呢，教师和家长也是引导孩子培养数位素养的这个重要角色。哎，这个希望呢，新的一个学期呀、啊，啊，又开始了，对不对？暑假也许啊，学童使用手机比较不会有太大的限制，但是到了新的学期，真的要读书了。事实上，爸妈可能会比较担心呐、啊，手机如果跟暑假的时间这一模一样的这个使用的习惯的话，的确有可能会耽误课业，那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如何管制得当，但是又如何适度的使用手机，变成生活当中的一个休闲，中间的一个怎么样取中间值？哎，希望呢，新的一个学期，所有的亲子关系都还是可以好好的沟通咯。

1:46啊，夜间道路施工提醒你，在台15线西滨公路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错之前，路面有刨铺施工。来自陈佩贤翻唱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

来自洪佩瑜这首《不占地方》。事实上呢，他在2011年的时候就发行了一首《踮起脚尖爱》，但当时呢，可以说是歌红人不红，因为搭配着这个电视剧，其实《踮起脚尖爱》这首歌曲的传唱度蛮高的。你看我们刚刚呢，在洪佩瑜的《不占地方》之前呢，就听到的是陈佩贤翻唱他的《踮起脚尖爱》。不过呢，一直要到2023年其实就是他发行了踮起脚尖爱这首歌曲过了12年呢，等好久哦，他才终于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他的首张专辑呢，让他就直接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最佳歌最佳国语女歌手，还有最佳专辑奖等等的这个歌曲。后来呢，他得到的是最佳新人奖。可以说其实圆一个梦或者是做一个作品唱一首歌，当然第一个非常需要时间琢磨一样，但另外一件事情要这个让自己被看见，的确有的时候需要花好长的一段时间哦。时间是凌晨的1:55。好啦时间说很漫长，但好像也很快，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呢，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一样是由我在空中陪伴各位。2点之前，他是艾怡良，一整夜的工作很辛苦，希望你要随时休息哦。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

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七甲线的61公里环山路段，这里因为路树倒塌的意外哦，造成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啊。这个山区呢，因为还是连日来因为降雨的关系哈，地质会比较不稳定哦，要麻烦朋友们尽量避免前往。啊，另外在台61线北上的口湖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啊，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零星还有一些夜间的施工在进行哦。台15线的西滨公路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错之前路面进行刨铺工程，预计会直到清晨6点钟。那么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这里是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

0: 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0: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0: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头，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了，我是逸勋。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夜间仍然有零星的施工哦。在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地下道呢，还有临时回撑，还有新增回车道的工程哦。所以呢，这个埔中路的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全日都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好像就持续到今天了哈。那替代道路呢，朋友们可以从中华路一段转接埔义路，再走到中山东路最后接回环中东路或者是走永福路替代行驶马西赛。好，然后在新北市树林区的中正路这个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在进行。捷运工程所以这个是长期的工程啦。麻烦你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这个是往桃园的方向。如果呢你要往新庄你可以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是三龙街。台北市呢

在这个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从光复一直到光复南路哈这里有一线车道有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接着在青岛东路从杭州南路一段一直到林森南路，这里有分段施工。然后呢这个市民大道8段双向从向阳路一直到南港路2段。因为这个似乎白天有相关的一个活动，这交管呢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4点钟，要麻烦你提前避开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前阵子呢，在社群上面有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就是 Whitney Hous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节拍挑战。在这首歌曲中间呢、好像是第二次的主歌唱完的时候呢，它会空了好几秒，接着会有一个咚的鼓点，然后呢，接着它就开始高昂的唱副歌，然后呢，因为中间的这个空的这几秒呢，是完全没有任何节奏，所以会考验大家有没有办法很准确的对到那个鼓点。我们来看看，你有没有办法对到那个鼓点。

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越来越开。

的确要把音乐转大声一点了啊，不然呢，刚刚在这个片头之前听到 Whitney Hous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在那个最后一次副歌之前呢，不是有一个听了其实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几秒的空拍，然后呢，他突然会有个鼓点咚，然后接下来就高昂的唱副歌，对不对？因为那中间拍子很难抓，所以呢，最近这个很红的 Whitney Houston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节拍挑战，不知道你刚刚有没有成功呢？我是至今到现在很少成功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这一节呢，越来越开心，一起把音乐转大声一点来听音乐。刚刚听到了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曲，似乎就可以猜出来了，今天在这个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要刚跟你分享什么样的主题啊。上个礼拜呢，似乎发生了好多好震撼的新闻哦，对不对？其中一个新闻就是呢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曲的原唱陶丽巴顿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在1991年的时候被 Whitney Houston 唱红，事实上我也是听了好几年之后我才知道，他不是原唱啊， Whitney Houston 不是原唱，原唱事实上是乡村歌手陶丽巴顿所演唱的陶丽巴顿呢在1974年的时候就发行这首歌曲了。不过呢经过 Whitney Houston 的这个翻唱之后，大家以为是一首情歌啊，事实上不是哦。这首歌曲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原本其实是陶丽巴顿他写来要谢谢自己的恩师，叫做波特瓦格纳为什么呢？因为陶丽巴顿他在21岁的时候就加入了瓦格纳老师主持的一个综艺电视节目，而且还一起推出了一连串的演唱作品，然后还一起巡回演出。所以这个陶丽巴顿事实上是很感谢老师的提携当时呢，他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名独立的艺人，所以他决定离开老师的节目自己寻求发展。他写到这个他唯一从老师身上带走的东西，那就是苦乐参半的回忆。因此呢这个感谢老师的教诲，他写出了这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曲，谢谢他的老师。但不知道你是否听过原唱呢？所以刚刚听完了 Whitney Hous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们来比较一下乡村音乐这个原版陶丽巴顿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在氛围上面有什么不同。今天的越来越开心小单元当中，一起来回顾陶丽巴顿的一些经典作品。

来自陶丽巴顿的这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中间的一个口白，听着真的是非常的感人，对不对？你知道吗，这首歌曲当年其实有一个小插曲，就说呢陶丽巴顿在1974年发行这首歌曲就迅速爆红的时候呢，猫王是想要翻唱这首歌曲的，但是呢却因为版权的问题而且这个猫王其实也是陶丽巴顿的偶像，只不过呢因为版权的问题谈不拢，所以当时说陶丽巴顿是含泪拒绝了自己的偶像，你看是多难过。那后来呢在这个20年后这个和 Whitney Houston 这个谈妥了这首歌曲翻唱的一个版权问题呢，陶丽巴顿后来在这个访问的时候却开玩笑很幽默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陶丽巴顿拥有了100%的版权，所以这个 Whitney Houston 到后来这个因为这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曲风靡全球的时候，陶丽巴顿说我所赚的钱事实上说不定还可以把猫王的故居叫做 Graceland 给完全买下来了哈。但是据说当时猫王是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曲这个和自己的前妻呢办离婚那一天走出法院，口中唱的居然不是自己的歌，而是陶丽巴顿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其中的故事可能真真假假了哈，但是传为佳话。时间是凌晨的2:22陶丽巴顿能够这个在世界上享有这么高的一个地位呢，事实上他还是来自于一个平凡普通的家庭。虽然说我记得好像曾经看过 CNN 有报道，他说如果在这个美国所有的名人当中找到其中一位名人呢是能够不分种族党派等等的呢然后这个大家的支持度都几乎是一致的，那个人大概就是陶丽巴顿了。陶丽巴顿事实上是出自贫困的家庭他是出生于美国的田纳西州家中有12个孩子，他排行第4住在简陋的木屋里面。他曾经提过这个爸爸妈妈呢胼手知足把他想尽办法养大是用一袋燕麦片这个当作接生他的酬劳，你就知道他小时候的生活过得并不富裕。可是呢事实上在6-7岁左右的时候他就展露了他的音乐天赋因为他来自于外祖父担任牧师在这个教会上面有这个唱歌的机会，发现了他其实唱歌还蛮有天分的。7岁的时候就用吉他自弹自唱，然后呢10岁开始就在当地的电视台或者是广播节目当中进行了表演。后来他决定追梦，所以呢在高中毕业之后他就立刻带着自己的行李前往乡村音乐的音乐圣地田纳西州的纳许维尔寻求发展了。也就因为呢他的一个草根人生历程，所以事实上

他写下了很多歌曲啊，格外能够引起很多人的这个共鸣。比方说 Nine to Five， 比方说这个也一样非常有名的歌曲 Jolin。

我们刚刚听到 Jolene， 这不是蔡依林的 Jolene 哈，是 Jolene 啊，这个是好像是蛮普遍的一个英文名字，对不对？乔林啊 ，Jolene 啊。我们刚刚听到是 Pentatonix 啊，是五声音阶的翻唱版本。这首歌曲是在1973年的时候发行哈，然后呢，在1974年的时候获得葛莱美奖的提名啊，是陶丽巴。巴顿在乡村音乐啊这个排行榜的第二首冠军歌曲，第一首当然就是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了哈啊，首次呢也这个因为这首歌曲打入美国的热门单曲排行榜。这首歌曲啊，其实想的是一个他真实故事哈，是这个他对于害怕失去自己老公叫做卡尔迪恩啊的这个心路历程了哈。可是呢卡尔迪恩这个后来仍然他们是结离的一辈子，一直到她的丈夫过世。这个歌曲呢其实是在讲说因为她的这个刚结婚不久她的这个老公事实上是在银行上班然后呢这个下属有一位职员呢非常爱自己的老公所以她就很害怕，就是说这位很爱慕自己老公的这位这个同公司的职员呢有一天会把她的老公从她身边抢走。所以呢他在这个歌词里面写说 Jolene 这个职员就叫 Jolene， 所以全世界都知道他的名字了哈，就说求求你放手吧。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在这个串流平台上面播放的次数超过9亿次从滚石杂志一直到卫报，许多的乐评人一致都认为呢这是他非常出色的作品甚至呢在这个2024年 Beyonce 其实也有翻唱重新演绎这一首歌曲。当然这个事后这个陶丽巴顿呢曾经接受节目的专访的时候表示他后来其实蛮后悔的，有一点不好意思。不过呢这可能也显示了一件事情，即使陶丽巴顿已经归为是乡村音乐天后但是呢他写的很多歌曲是非常的接地气了，包括呢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曲是想要感谢自己的老师 Jolene， 其实写的是一位妇女对于这个和另外一半和配偶的关系当中的害怕，以及呢还有非常经典的 Nine to Five 朝九晚五，谁会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呢？一般的上班族。可是呢他这首歌曲着重描写的是职业女性的故事，希望在这个工作当中有所

崭露头角，向自己的上司证明我不会因为我是女性所以我的能力比别人还要低。也就是呢这个种种取自于生活取自于土地的故事，让他在这个音乐的历程当中是获得过格莱美奖、奥斯卡奖的提名，甚至呢还有音乐剧的东尼奖、艾美奖是少数能够在这么多不同的奖项当中都被提名过甚至都获得过奖项的这个名人。不但呢他在这个乡村音乐的这个协会当中曾经把他入选为年度艺人之一。事实上陶丽巴顿在这个前两三年，好像是在2023年的时候还发行过一张摇滚专辑，所以呢他其实还被摇滚名人堂入选过。一边听音乐的过程当中虽然说并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稍早在台七甲线的61公里环山道路这里有路树倒塌的状况，这里说双向没有办法通行，要麻烦你提前避开。

刚刚听到这首轻松还带有一点摇摆萨克斯风的歌曲呢，是陶利巴顿和 Kenny Rogers， 好，两位其实都是美国的乡村音乐巨星，好，一起在1983年的时候推出的歌曲。这首歌曲其实是由 Bee Gees 为他们创作的，在这个陶利巴

顿和这个 Kenny Rogers 哈，这个原版的演绎过后呢，其实 Bee Gees 也有把它拿回来唱过，而且曾经在演唱会当中演绎啊，在当年呢、啊、也是被视为是最受欢迎的乡村还有流行跨界的对唱歌曲之一。其实纵观下来啊，桃莉·巴顿当然一生当中发行过上千首的这个歌曲啊，然后呢50几张的专辑，有像大部分都是乡村音乐，但是有一两张的摇滚音乐，用尽一生做音乐，而且做慈善啊，这个让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音乐呢啊，虽然说都是这个三四十年前哈、像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曲在讲感谢啊 ，Jolene 这首歌曲以这个女性的角度在担忧婚姻当中的害怕，然后呢，刚刚啊还有讲到 Nine to Five 哈，虽然说我们没有听这首歌了哈，今天在节目歌单当中没有安排 Nine to Five 这首歌曲，朝九晚五，其实在讲的在这个职业生涯当中想要证明自己做得到。好像是三四十年前的歌，但是事实上到现在我们是不是每天都还上演着类似的故事呢？所以好像可以从桃莉·巴顿他一辈子的音乐生涯当中啊，学到一些启示。我们要保持真诚啊，从他的音乐当中好像可以懂了到底为什么音乐成为最大公约数，可以跨越种族，跨越国籍，跨越党派啊，跨越性别，大家都能够接受。也许是因为他的音乐故事当中横跨了很多人的经验，可是呢饮水思源，他就算成功的站上了这个乡村音乐之巅，但是他的这个成功还是用来回馈社会啊，而且呢在这个许多人生的危机当中，用他的高情商，用他的幽默感面对社会啊，一直到现在啊，一直到离世，我们大家觉得非常的可惜。不过呢，可能也就因为慢慢的成为了家中的中间分子啊，慢慢的对于这种非常纯粹的乡村音乐开始有感了。那么对你而言，桃莉·巴顿哪一首歌曲你最有感，或者是哪些歌曲你以前不知道，现在你觉得应该回去好好的复习复习呢？今天在越来越开心小单元当中啊，应和着上个礼拜音乐的新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桃莉·巴顿啊，这位乡村天后的过世，让我们一起回顾了她的经典作品。当然，乡村音乐的重要歌手绝对不是只有她。在最后呢，今天越来越开心的单元，最后要送给你，她是汉克·威廉斯，这首《Your Cheating Heart》。

0: 他无理取闹吗？
1: 怎么啦？
0: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1: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0: 我不能低头。
1: 那就撤啦。
0: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1: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0: 不行，我绝不低头。
1: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0: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1: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0: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2:41。好，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在台15线西滨公路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之前，路面有抛出工程到6点钟。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么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是全线车道也都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连续听到两首韩文的抒情歌，来自朴贤圭的 Love Is 以及朴信惠的 Story。 刚刚听完桃利巴顿这个乡村音乐，我就觉得好像不应该立刻放一些很 rocker 或者很懂姿很热血澎湃的歌曲，来点简单的抒情歌。时间是凌晨的2:49啊，这个时间点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过去一个小时南部地区是有在下雨的台南、高雄、屏东山区，还有在台东县，还有部分的花莲地区还有离岛的澎湖地区都是有落后的情形。目前呢，大雨特报算说只有针对台东和屏东地区发布，但是事实上在嘉义以南东半部花莲、台东可能都要小心，尤其呢南部地区几乎每天都在下雨所以呢山区麻烦朋友们尽量避免前往，以测安全。那么夜间开车，麻烦你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拜托拜托，唔通超速，但当然也不能当乌龟车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50。来自陈奕迅的歌曲《多少》。

人生当中一个启示，一个顿悟啊，终于明白了要等多少的时间，但是人生有多少的时间可以让你这个人生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明白呢？它是陈奕迅带来的歌曲《多少》，时间是凌晨的2:55。三点之前，卢凯彤这首歌曲《如果还有时间》，不是薛岳那首《如果还有时间》，这个是卢凯彤的自创曲。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三点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七甲线的61公里环山路段呢，这里有路树倒塌的意外，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了，在台15线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厝之前有路面的刨除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哦，这里全线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在市区部分呢，在桃园市的中立区埔中路地下道有临时回车，还有新增车回车道的工程，这个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全日都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行走替代道路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或是走永福路来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台湾小秘闻。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5: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5: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5: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6: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5: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5: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喽。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8: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7: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1.5小时到2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8: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9: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羡慕别人的生活，却不敢前往。
11: 尽管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尽管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迷

时间是报名3:11，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一刚开头送给你这首非常轻松的歌曲。哎，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喝咖啡这件事情，好像一般人想到都会是觉得啊，好像是一种很放松的情绪，或者是一种很放松的环境呢？好像喝咖啡这件事情就不知不觉会让人提振精神，是因为这咖啡它在这身体当中的作用嘛，对不对？好像化学的作用，但是这情绪上面真的能够变得比较轻松吗？满载，对不对啊？也许对于一般上班族朋友，或是夜间开车南来北往需要体力呢，喝咖啡的这个朋友而言呢，喝咖啡这件事情其实充其量啊，就是当做一种饮料，然后呢，这个喝的就是希望等一下有体力开车，反正在工作的时候喝咖啡有比较悠闲吗？啊，跟他嘛无呢哈。啊，听到黄以玲带来这首歌曲《又哩林咖啡》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今晚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今晚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夜间开车需要提神，不但送你一杯咖啡，搁好音啊啊，陪你做会啦。他是李吴兄弟音啊来醉盘。

来自李吴兄弟这条歌音乐来最伴，我突然觉得呢，像是我在节目一点钟一直到现在两个多小时过去，其实呢在节目上放送的音乐有各种有乡村音乐，对不对？好，上个小时听到了有乡村音乐，当然第一个小时一刚开头还有摇滚歌曲这一节呢也算是摇滚歌曲，有台语歌。我们说音乐来最伴，夜间这个工作想要好像有一种陪伴感呢，打开我们尽管让我呢这个不同的音乐陪伴你夜间开车但不同的音乐感觉好像就是不同的朋友来陪你，对不对这个热烈的摇滚就有点像以前呢在这个学生时代班上有一些这种开心果的学生，对不对？有他在不自觉心情就好了起来。然后呢这个静静的抒情歌感觉呢就是那种善解人意，然后呢平常话很少的学生，但是你需要他的时候他都在让你感觉到很安心。那有些歌曲呢可能是中快版的，像我们刚刚听到是李吴兄弟的音乐来最伴可能不是那种文文静静的不发一语的学生，但是可能是那种懂你的专属于你的好朋友。所以这么一讲打开这个广播呢这个听音乐呢说音乐来最伴，一首歌又一首歌这样听，其实好像听起来是不同的朋友在陪伴你，好像蛮有趣的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18稍早呢台七甲线原本说61公里环山路段有路树倒塌的意外现在是已经完全接获排除啦。哎呀太棒了，目前看到全台各地国道省道肌肉顺啦但是还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那么其他这个市区道路有一些夜间施工像是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从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分隔岛有工程这里汽车道的外侧车道还有机车道专用道都会受到影响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邵大伦这条温酒罕见这首歌曲会是什么样子的朋友，什么样个性的朋友呢？

啊，这个我们说音啊来最破啊，不同的歌曲就是一种不同的朋友呢。刚刚有邵大伦的《温酒罕见》啊，还有 Britney Spears 带来的歌曲《Toxic》啊，这个有台湾的朋友，还有外国的朋友啊，来补一补力啊哈。3:26啊，台北市呢原本在这个市民大道八段哈，从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的这个白天哈有相关的一个音乐节活动。啊，原本呢，这里的交通管制可能会持续到4点。哎，现在哈啊，因为舞台硬体设备都已经撤离完毕了，周边的路段车流正常哈，这里的管制也都已经完全解除喽。好，那看还有哪些地方有工程呢？好啊，看到在台北市的重庆北路往北，从民生西路到民权西路全线施工封闭，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它是凯乐简单的快乐。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救命啊！
4: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2: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啊。这个时刻呢，南部还是有大雨特报，目前大雨特报县市集中在台东还有屏东。那过去一个小时呢，不但屏东还有台东地区有下雨哈，台南、高雄还有部分的花莲地区要留意雨势，在离岛的金门嘛是有落后的警影啊哈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哈，中央气象署预测呢，未来一周事实上天气可能都不太好啊。今天呢，在南海北部的低气压哈，预计会接近台湾啊，不排除在发展过程当中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哇，那这样子的话，南台湾就更辛苦了哈。这个礼拜七天呢，明后两天，不对，应该是今明两天哈。今天和明天，星期一跟星期二，天气的这个状况是最为不稳定的。但是呢。

星期三啊，这个随着低压带逐渐北移之后呢，台湾附近的风场会转为偏南风、东南风啊，还有南部地区，这个就会因为变成是迎风面啊，尤其在这个花东地区啊，就比较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了。但是呢，中午过后各地的山区也容易出现大雨啊，各地在中午过后北部地区马西五港快啊，也要留意雷雨的状况，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下雨难道就不会出现高温了吗？还是会了啊。这个未来一周呢，仍然啊，这个北部像是北部高温还是可以上探34到35度，那其他地区的高温啊，这个大概是32到34度。感觉好像最近这几周好像都是低气压的影响，是不是？怎么最近这么的低压呢？来自阿令《最后的天堂》。

阿琳的歌曲《最后的天堂》，歌曲当中还融入了他自己的族语。3:39，而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

间的施工，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之前，路面有抛出工程；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十五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从三郡街一直到桃园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啊，因为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哈，朋友们如果往返桃园呢，可以走三福街和福兴街，那么往返新庄呢，你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还有三郡街、三龙街啊，这个提供给你啊相关的一个替代道路资讯喽。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从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分隔岛施工，机车道会受到影响，汽车道的外侧车道也有影响。舒米恩，不要放弃。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时间来到凌晨的3:50，还有事故传进来哦。台18线的西行5公里，这里在太保路段，说内侧车道产生事故，是自撞事故吗？还是追撞事故哈？但总之会影响到行驶，而且在内侧车道，也麻烦你了。夜间开车，拜托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累了一定要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

稍早听到徐佳莹的 Oishi 之后，就是有成空带来的脚踏板，时间是凌晨的3:57。好啦啊，3个小时的节目要告一个段落，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最后送给你沉默绅士的 Full Heart。新的一个礼拜啊，这个不论是要开始工作的或者是开学的啊，都希望你今天星期一都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了哈，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钟，不论你是彻夜未眠还是准备早起工作，天亮后都是全新的开始。尽管可能在家庭与梦想之间挣扎取舍，但都别忘了身体健康最重要哦。大家好，我是皮沙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18线西行的5公里啊，在太保的路段呢，这里内侧车道有事故，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台15线西滨公路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的路段有路面的刨除工程，会到6点钟。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最后在市区的台北市在重庆北路往北民生西路到民权西路全线也是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避开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

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还是有受到低压带影响，西南风也很强，天气依然不稳定哦。中南部、东南部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还是有一些地方甚至会到达豪雨等级哦。那中部、东南部局部大雨，也有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哦。而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较大雨势的可能。那今天全台的水汽真的也是挺多的哈。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基隆7度，31.2度，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6到30左右。

哦，来自毛宁，所以演唱的歌曲《初秋》是一首心情很好、风景很美的初秋。给他拜爷爷，休假的时候困鲁爸哦，干嘛给他心情？即便这三个美宝，像阳光灿烂的感觉。好，4:12了哦。目前在国五要特别注意，国五北上头城出口匝道这里有拖板车抛锚了哈。所以哦，目睭背后金哈，拖板车抛锚。目前停在国五北上头城出口匝道这边，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起来哈。那以及台18线西行5公里太保路段内侧的事故也要小心哈。再来，目前台15线南下在宝斗厝之前，这里施工封闭哦，要注意避开哦。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且用舍路段。

来哟，已经4:18了。国五北上头城出口匝道要注意哦，拖板车抛锚，刚停在这边不久哈。来到附近，把住吉那背后给锚，拜托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还要注意的是，台18线西行5公里太保路段内侧这边的事故也要留意哈。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来潘粤云的歌写《茶室春秋》。接下来关灵芝啊，母鹿甲母鹿，哦，两种母鹿。

0: 跳舞。
1: 哦，这个歌词呢还是许常德写的，加醋鼻哈，布鲁布鲁，不是上班的布鲁，是爱跳舞的布鲁。
2: 朋友问他哪一点？
1: 4:26。醋鼻姐在国五北上呢，头城出口匝道哦，拖板车抛锚，要是停你家，小心啊。喜欢

0: 4:31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啊，国五北上头城出口匝道要特别注意抛锚的拖板车。还有台18线西行在5公里哦，太保路段内一侧事故也要留意哈。而目前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厝之前，这里这一段啊哈，施工封闭中哦。台北市这边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华江桥前有工程哦。哦，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相当顺畅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0: 哦，蛮有趣的一首歌，马念先这样草爷八九八加九加九八九，哎，关于他怎么修也不可能成为草东哦。哎，算来这个组合也是好兄闹去求进步的朋友啊，咖喱跟辣椒。
1: Party 咯，晚上 Party 跟我去。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

0: 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1: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4:41哦，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个情况排除了。刚刚讲说国五北上头城出口匝道有拖板车抛锚，现在说车子已经离开咯。但台18线西行5公里太保路段内侧这边还是要注意事故的情况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好大胆的外电报道，喝得多大哦，来自墨西哥，这一个动物园叫做查普特佩克。这个动物园最近啊，有一个事件哈。就是他们那个园里面有养了那个孟加拉虎哈，孟加拉虎金派对吧哈，但是竟然有人动土动到太岁头上了。那个保育员发现奇怪，老虎的那个食物啊，为什么就被偷吃？因为他本来就是传很多肉类嘛，但是发现他的肉就常被偷吃。后来呢，他们观察以后。发现呢，竟然是谁来偷吃，你知道吗？一只猫，一只橘猫，感觉胖胖的。哦，那个橘猫不知道什么时候竟敢来到动物园里面，而且进入到老虎的园区哈，就把它的那个老虎的这个地方当作是自助饭店、自助餐厅，经常就上门来偷肉啊。哦，然后他们的观察哈、哦，因为他们就装那个摄影机，然后就观察到这只猫哦，跟老虎的体型，你看这么悬殊哈、哦。但是那个老虎一开始就是它有几个不同阶段的心情变化。老虎第一时间看到竟然有一只猫闯进来，它是惊讶的哈、哦，它没有想要对它干嘛，它只是想说啊，你来家是被送啥哈、哦，然后。其实那个保育员也很担心，哎呦糟糕了，这个小猫咪进来会不会这个被老虎打一巴掌以后就这样子很危险哈、哦？大家本来想办法要把那个猫给抓到的，还放了鱼当诱饵，然后它也不吃，后来发现这只猫喜欢吃肉，特别喜欢吃老虎的盘子里面的肉，真的是没办法。然后那个老虎对它也没办法，它一开始非常震惊，竟然有人家喝多大，然后到最后，后来他发现哈、哦，这只猫一摸一发抖啦，那个老虎彻底摆平、哦、他就不理他了，他就躺在旁边，完全不理他。虽然是老虎哈、哦，一点也没有拿出他的那个样子出来。然后那个画面就是那个老虎在那边哈、哦，就是摊平了，然后那个猫在旁边吃得很开心哈、哦。哎呀，哇，真这样哈，公输在一呀，对吧哈？哦，老虎的心啊，我说这里架吧，这里架吧，谁能吃得过你啊？

0: 欧杜新田唱的歌曲叫做《五告鸟》，等着这种鸟，这你要塞咬塞奶，而且蛮耍皮条的哈，你嘛不会发抖对吧哈？如果刚刚那一种猫，等着这款的好爸不？啊，好嘛不定鸟。
1: 素素定睛，敢有看呀？无心机。人拢笑，迄叫做鸟心，你煞

0: 哦，王慧珠也光想给好爸母，你看不呀？不是以后呢，是鸟的下呢。
1: Oh, Bob, where are you? Oh, Lord, Lord, Lord, please let me find you. 各位欧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来哦，现在时间4:51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又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18线西行5公里太保路段那一侧这边的事故已经解除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0: 周杰伦那天下雨了。秋夜里，
1: Yeah, that's right.
0: 可以很浪漫的氛围。

醒着。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五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大致顺畅哦，而在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台61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改走台十五线。而台66双向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当中的。先前在台61北上口湖出口外侧散落物还没有看到排除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有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那在中南部、东南部不但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会到达，有一些地方会到达豪雨等级哦。中部、东南部也是哦，而且中部、东南部要注意短时间豪雨，这也是有可能的。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一些地方也是会下大雨，所以整体全台湾的水汽都是比较多一些哈。那今天尤其有针对屏东跟台东发布了大雨特报的提醒。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基隆7度，31.2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哦。

红牛的歌声，苏联的秋天，五点空白分哦。好，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然后以路网图来看，国道可以说是非常顺啊，哈，真啊真赞，绿油油的，我告诉你。好，那继续保持。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1。

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哎，已经5:1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而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目前施工封闭中，要注意避开嘿。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现在从即时雨量图来看，下雨明显的在屏东哈，像车城、牡丹，那台东比较多乡镇，现在蛮是热哈，所以屏东、台东要注意哈，现在雨下的比较明显了。

云林古坑不但咖啡很有名，也是我们台湾的竹笋相当重要的产地之一哦。现在进入到马竹笋的产季了，那

在古坑这边主要产地在大埔社区，他们呢在最近举办了竹笋节，跟大家讲吼，因家某地笋已经真的是盛产期了，可以多加采购这样。他们这个麻竹笋说最后一集采收的叫白鹿笋，因为雨水多笋量增加，品质也很好。目前在古坑这边种植的面积有2772公顷左右，大概是全台湾比例来讲3到4成，那真的也是蛮大片的啦哈。主要产季就是7月到11月，今年应该算恭喜丰收安尼啦哈。说现在八月就算八月底了哈。趁着9月中旬之前还可以

这是鱼啊，像的歌叫叫笋啊，在真的那个挖竹笋的人，你敢知要挖扎起来哈？真的比别人的做扎起来，而且哦，工作的难度也挺高的哦，尤其很多那个竹笋又种在是有坡度的地方哈。好，各行各业都不简单呐哈。而在这个时间，同样要摸黑起早的，还有早餐业者哈。我们这个节目好多早餐业者在听，公益熊班的时间跟我差不多哈。为了让大家吃一顿早餐，也是真不容易呢。

哦，这是刘鸿宁所演唱的歌曲《元气早餐》啊、哦。有时候真的吃个早餐，你会觉得心情就比较好，有这个力气来面对今天的挑战哈、哦。来，现在时间5:24了。

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新北市的报道。新北市有一位牙医师，他3年前跟他4个同学啊，大家都是牙医，然后呢去参加相亲。那他的当时跟他一起去的同学，大部分选择对象有的是希望是医师，也有希望老师，但是唯独这位牙医他坚持一个职业，就是他一定要找空服员，而且说还有个弹珠，最好是飞国际线的。

也是要花钱的哦。他没有找到他理想的对象，但是当年跟他一起去的四个同学都结婚生子了，大家就在讨论说，那到底这个空姐梦他能不能圆啊？那很多人就奇怪，就问他说，你为什么非得坚持这个空姐的这样一个对象啊？因为他认为这个外形啊、气质啊，还有他认为因为空姐的工作也是服务嘛，所以认为会有比较好的 EQ， 重点还有外语能力，好，还有国际观，好，那更重要的根源来自他小时候暗恋一个女同学，然后对方呢后来出国留学，回到台湾以后就变成一个空服人员了，所以那也是他小时候的一个一直想要圆的一个梦想，所以他几年来坚持，那现在都已经40岁了，可是他还是坚持他一定要找空服人员，那结果呢帮他找对象呢实在没有那么多空服人员，甚至说也有遇到可能在机场是贩售部的员工，或者正准备要考空服员的人，或者正在上补习班的要考空服人员的人，那他觉得很失望但是周边的亲戚朋友改口肯啊，你是否是真的一定要找空服人员呢？再这样等下去，到底这个梦哪一天才可以圆啊？

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哎，5: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道上目前来看大致顺畅哈。而在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厝前，目前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哦。阿够建盟节哦，台61北上口湖出口先前外侧散落物，不知道排除了没有。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咱来跳舞李小花的歌声，就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嘞。你把酒杯千万唔通拎起哈。接下来还有谢晶晶、冰昂迪。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41分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哈，但是在台15线这边还是要注意一下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浅哦，目前这边是施工封闭中哈，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0: 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农历七月到处都在普渡，大家或多或少哈，就是家里因为拜拜的关系，然后突然赫然发现那吨家在零食、糖果、饼干，对吧？其实虽然说普渡对象是要哈对好兄弟哈，跟他们表示好意，但是啊，真正普那个进入五脏庙的还是自己。所以这个时候最好在源头的时候我们就来做一个调整，也就是说你普渡的贡品要做调整了，不能像以前哦那种高糖高油高热量的哈。那你要普渡的一些选择开始哈，饮料选无糖的，零食买小包的，不要买很大一包的哈。然后呢，不要全部都是饼干或泡面啊。还有记得你要，如果真的要拜，你就想因为你桌上的贡品就是将来要进你肚子的，所以你要考量到它的健康哈。所以建议说原味的坚果是其实也很 OK 哈，真的要买零食哈，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那个天气炎热又高温，然后因为你在拜拜的时候又有插着香，其实食物煮过的食物放在外面曝晒久很容易腐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拜干的干料干粮这样。但是就是要注意，真的你要想，因为这都是我要吃下去的。然后有的人平常都有在控管，有在注意哦，说啊，怎样说哦，这个精致淀粉啊，加工食品啊，饼干糖果别当假小贼啊。姆哥，当你家里堆了很多，最麻烦的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哈，就你就算可以控制，可是因为那个贡品真的太多，所以你就会养成一个开始天天都吃这些零食啊，吃这些糖果饼干。当你开始天天吃的时候，我跟你讲，你要停下来真的很难哇！像我个人哦，就是我虽然喜欢吃馒头，但是我会有所节制哈。然后就是那个量不会太多，但是我都发现了，有时候真的因为太喜欢馒头，有时候蛮难控制的。一旦开始吃了，大概要一个月以后才停了下来。所以我今晚哦，经过面包店、馒头店，都会给他绕过去这样子，就说。还是可以吃，但是呢你要注意，当你就变成天天都在吃的时候，你有没有考量哦，那是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高位，有健康的考量的话，那真的要长在嘞齁。所以呢在这个农历七月份拜拜的机会真的很多，那你要买任何的这个贡品之前，还是先考虑一下，诶，这些是我要吃的耶齁，还是健康的角度来选择比较好啊。
1: 누구세요?

哦，即便是 Super Junior 也可以走非常阿公阿嬷的路线。这一首歌《豆豆豆》哈，它的中文写的叫“叩叩叩”，敲门那个“叩”哈。好 ，OK， 好，非常，这是属于韩式的演歌风格。而接下来这是日本的演歌，不过不是苦情的那一种，是足够追的版本。几几三，演歌真是好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那已经5:54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即时雨量图来看哈，屏东车城还有牡丹，然后台东是鹿野、太麻里、东河、达仁、延平这几个乡镇呢、现在是下雨比较明显哈。目前有大雨特报，那这个范围包括了高雄、屏东、花莲还有台东啊。以这个雨量累积，光是从今天凌晨零点到现在哦，才几个小时，台东卑南这里已经有到85.5毫米了哈。主要雨量比较多的都在台东的卑南这边呢。哦，今天整体来讲，西南气流还是很强悍，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啊，这里要注意安全呢。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

在追梦，一时只想往前飞，心偏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

0: 愿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而在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目前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台61线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也是施工封闭中哈。以及台66线双向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还是封闭的状态啊。还有先前台61北上口湖出口外侧散落物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央气象署刚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台东这边，特别是太麻里、大武、金峰还有达仁这四个乡镇哦。大雷雨及时提醒，其实台东从今天凌晨0点一直到现在一直在下雨。那大雨特报范围除了台东之外哦，高屏、花莲也在大雨特报的提醒哦。温度方面，目前等一下我们先讲一下其他地方的水汽哈。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西南风增强，所以呢，中南部、东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南部会有局部豪雨，到达局部豪雨的情况。中部、东南部也是哦，甚至会有短时间豪雨的几率。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是容易下大雨。所以今天全台整体来说水汽都比较多一些哈。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基隆7度，31.2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

哦，岁月团熊仔这首歌写的虽然是法文的那个歌名，但听起来显然像贴胶布哦。哦，6:09了。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哦，尤其国道来说是大致顺畅的。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鹿竹的报道。1966年完工的台铁高雄鹿竹车站，哦，这也很有历史的第二个车站，哦，曾经是盐业集运非常重要的据点，但是因为现在就建筑太过老旧，哦，而且也受损，在下个月说要开就要发包拆除了，对地方来说这真的也是很舍不得，哦，那现在已经启动了田野调查。鹿竹车站是因为受到地震的影响，所以主体结构受损，2年前有先做了建筑物的加固工程，然后现在要先建后拆，所以就说对旅客的服务不会受影响，但是就是呢以后就看不到这个旧的鹿竹车站的这样的一个建筑了。他第一代的车站新建在1902年，本来叫半路竹驿，初期说只有一栋只有 1.5 平大这么一点大的木造的站房，然后1966年重建的，所以现在看到路竹车站是1966年的版本，但到了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它呢已经没有办法达到耐震标准了。那对在地的文史工作者来讲，哇，这是很有营养价值的，哦，这样的一个车站，哦，因为说呢这一类的混凝土平顶的建筑这样造型的车站全台总共8座，其中呢现在，哦，淡水已经拆除了，那现在就是造桥、铜锣、泰安、清水、二水、鹿竹还有桥头，接下来，哦，鹿竹也要消失了原来的这样一个旧建筑，哦，会有新的车站的这个建筑出现，哦，但是对于地方人士来讲，赶快就要去找寻这个鹿竹车站的一些历史跟他们的故事啊，哦。

哦，这是板道二人组请为关键的再会啦恰站，他这个恰站有非常明确的车站，就是高雄车站。当初他因为高雄铁路的地下化必须要暂时迁移那个地冠式的建筑，就高雄车站旧站的这个建筑，所以有了这么一首非常情感饱满的歌曲。好，6:20了，有了车站要消失了，可能换上新的建筑，也有的以前可能是哇来往的人很多，如今现在变成一个无人的小站。但有时候在旅途上总是看到这样一个小车站的时候，觉得特别有感情。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一二三，哦，这个节气早已经进入到秋天，但是对我们的感觉就觉得哦，在台湾这边有时候其实白天还挺热的哈。但是呢，候鸟们对于这个节气的变化特别的灵敏，季节到了就是季节到了。好，现在进入秋季，所以呢，石门水库这边最近哦，说已经看到黄头鹭排成长长的队伍，好像一条白色巨龙飘过山谷。今天都还八月底呢，他们就已经开始前行部队先到来了，说预计从现在一直到十月初，大概是在下午四点到傍晚这个时候哦，在石门水库溢红到坝顶这边呢，都有机会来欣赏到这个非常壮观的白色巨龙。在每年秋季，那真的是成千上万哦，黄头鹭从西伯利亚、日本、韩国这些出发，然后呢要开始他们的南迁渡冬旅程哈，一定会经过台湾，然后现在等于在石门水库这边，哇，亚涛了看见几大群哦，好大一群的黄头鹭。黄头鹭在台湾蛮普遍的，那它有一个外号叫牛背鹭，因为看到很多它真的就在牛背上，而且在它繁殖季节，因为它头部、颈部、胸部、背部会有醒目的黄色这样的羽毛，看起来也是很水很漂亮。

哦，现在在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哦，也是掉落物哈、哦，在国三南下 55.6 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有大轮胎皮掉落。到底在哪回到你国三南下 55.6 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哈、哦？还有也是刚通报不久，国一北上 68.2 公里过杨梅的内侧有蓝子让你加。那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慢慢车多起来了哈。不过看起来整个国道上大致上还算顺畅。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诈骗集团诱骗民众点击连结盗用 LINE 账号的案件时有所闻，刑事局积极宣导防治，今年1到7月全国盗用 LINE 账号的件数从去年4033件降到138件，每个月平均数从336件大幅减为20件，防治作为显现成效。不过最近又有利用帮忙投票、按赞或绘画、摄影、宠物比赛等老手法诱骗民众帮忙点击的案例又增多，不少人账号被盗，结果衍生亲友被诈骗借钱，也提醒遇到这类邀请务必小心求证。刑事局诈防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2: 从前年113年8月仪表板开始上路到今年的7月，总共有345件的案例，诈骗集团它就是利用民众对于亲友的信任跟协助意愿，冒充亲友传送投票连结，使得民众点击并且去输入账号密码，这个时候呢就像传染病一样，进而就一个传一个接续的盗用我们民众的账号。这里面是以投票当作诱骗的话就高达288件，这是第一名。那其次呢则是有绘画比赛跟摄影比赛等等。所以要提醒我们的社会大众，如果收到亲友传送的投票或者是比赛的连结，请务必注意，一定要先跟本人来查证。
1: 触动大众热心和爱心诱骗 LINE 账号密码和验证码的手法两年前就开始出现，刑事局除了积极宣导防治，为了从源头阻断钓鱼连结，也和数发部 LINE 公司合作，共同筑起多道防线。
2: 好，在政府端的部分，其实刑事局的诈防中心每天会会诊165受理的钓鱼连结，我们会请 TWNIC 停止解析，然后呢请相关的电信业者进行 DNS 阻断，让民众就算你误点连结也进不了这个钓鱼网站。那更同时呢，我们会主动去追查这个同源的仿冒网域，然后扩大来封锁。第二个，我们平台端的部分，我们也与 LINE 合作，那请 LINE 来强化新装置登入以及账号移转的机制，好，包括由原装置改变的时候呢，要确认保留24小时新旧装置并行期，同时呢建立三位以上信任好友的通报暂时冻结或赋权代理人等机制，让真正的账号持有人会有时间来及早拦阻。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请民众在用户端的部分要牢记三件事，认证码不要外泄，也不要输入不明的网站，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提升账号的救援能力，并且要在 LINE 的设定里面呢开启侦测可疑网站的功能。
1: LINE 公司的副总经理林若凡也说，目前已导入原装置认证、24小时并行移转还有信任好友通报等强化机制，但更重要的是民众务必不要交出认证码，平时要做好账号检检。
3: LINE 的认证码它就像我们家里面的钥匙一样，千万不能给，它只有你自己要进这道门的时候才会给出去。所以任何所有的投票、所有的机器、所有的加油、各式各样的游戏点数赠送都不可能。

0: 跟你要 LINE 的认证码，然后跟你说我要登入这个账号，不可能，他全部都是要在移转你的账号或是窃取你的账号。那再来，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强化我自己的账号的健康程度？现在如果就是你有家人朋友啊，或是家里有长辈，你可以帮他做一下账号健检，立刻帮他绑定他不管是电话号码或是 email， 然后还有我们的 Google 或者是 Apple 的 LINE ID， 那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的用户跟民众，在如果不幸一个不小心账号真的被抢走了或被盗取了，他都可以帮助我们，帮助 LINE 来让我们可以回复大家的账号。
1: 刑事局表示，如果账号被盗还没有被登出，要赶快更改密码，关闭允许从其他装置登录，要是瞬间被登出，也千万不要让软体删除重装，可以从已登出画面点选再次登入，借此抢回账号权限，保留聊天记录。如果账号密码完全被恶意人士变更，可以到客服网页选择不登入操作，填写专属表单，将被盗的账号停权。以上新闻特写由京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3: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4: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5: 来，6点38分了，国一北上308.5公里过安定，内路间有轮胎皮，然后在308公里外侧要勒那坡让你加哈。再来是国一的北上68.2公里过杨梅内侧有拦子掉落，国三则是南下55.6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大台勒那坡让你加小心哦。再还有台北市哈，现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这边的施工车辆，因为故障，所以车辆还在这里哈。那经过的时阵爱注意哦。
6: 飞向你，
7: 飞向我，
6: 航班动态
8: 一手掌握。
5: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9: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0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下小雨，气温27度，台东机场有阵雨，气温24度，离岛澎湖机场下小雨，气温27度，金门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马祖的南干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7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5: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哎，6:41哦。要特别注意，在台北市这边，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这一段，有施工封闭的一线。

车道。那原本应该是施工要告一段落了，不过目前因为这个施工车辆故障，所以还停在这个路段啊，现在没法度，经过要注意啊。

哦，这是欧颂唱的《爱准备要醒过来》。今天是8月31号啦。哎呀，对家长来说，这真的要醒过来咯。不要再耍废了。今天那个国小、国中、高中开学啊，小朋友现在有的坐在车上，哎，也是觉得眼睛快睁不开，对不对？齁。啊，家长这个开学日那个有时候心情也蛮复杂的，也蛮开心的，对不对？齁，开心的是家长，累的是小朋友。然后呢，因为这个开学日，然后这个学期的这个课表出来以后，哇，很多人讶异说，哦，今年1月20号就开始放寒假了，齁，好。一样，那个小朋友同学会很开心，家长又想想到家长了放寒假了。来，6点45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 308.5 公里过安定，这边内陆间的轮胎皮以及在308公里外侧的那坡带隙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哦，在国一北上 68.2 公里过杨梅内侧拦子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然后国三南下 55.6 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有大轮胎皮让里加。再来，现在最新提醒也在国三南下213公里雾峰系统前外侧纸箱让的起啊，注意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6:50了，情广我是雅玲。来，现在国八有一个最新的情况哈，国八东向11公里过新市，中外侧有动物被撞到了，塞吉哦。而国一北上68.2公里过杨梅那一侧留意有篮子掉落。国三南下在213公里雾峰系统前外侧抓悬挖浪里家，还有南下55.6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是大块的轮胎皮哈。台北市这边要注意，市民高架往西在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这一段，先前因为施工的关系有施工的车辆。那现在因为这个车辆说故障吼，还没有离开哦，注意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美蒋有这样的一个科学研究哈，讲的是关于疫苗。好，也刚直播下面哈，这个很多人说在这边哦，哇，这个毛发当然是青春期以后哦，变成是有的把它当作麻烦呢哈，我觉得很麻烦。但是呢，演化生物学家的看法刚好相反。他们认为，他们想要研究说，为什么在人类演化过程当中，哦，这个我们嘎吱窝这边腋下的毛发还是这么茂盛？哦，在科学研究里面说，人类祖先为了适应炎热啊，比较开阔的生存环境，慢慢的就把大部分的体毛都褪去了，哈。但是为什么腋下这边呢？它的那个毛发还是存在。这个部位不通风，容易闷热，却长出人体最粗硬的毛发之一。科学家指出呢，说这个关键因素来自于生长时间点，因为它是在青春期之后受到这个激素的影响才开始生长，荷尔蒙的关系嘛，哈。那这种跟性成熟同步启动的特征，暗示的绝对不是单纯的是一种生理的残留，而是跟社会讯息传递有关。哇，有没有觉得不可思议？哦，你可能觉得对你来讲很麻烦的，人家他有不同的功能哎。这个看似多余的毛发在人体运作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第一个，它是天然的气味扩香器。哦，香不香因人而异啦，哈。有的人觉得味道很好闻，有的人宫斗美条哈。那我在我们的腋下呢，有这个特殊的顶浆腺，它本来就会分泌厚重油性的物质进入毛囊哈。那这些分泌物刚排出来的时候，其实是一开始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它为什么会有味道？是因为皮肤的细菌分解之后开始产生了味道。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个人散发出来的黑鼻都不赶快哈。有的人在夏天的时候，哇，他的手一这个举起来，旁边的人光跟刷舞一样那样。但是它是一个天然的气味扩香器，还有很重要，它有一种功能，它可以减少关节摩擦，它算是一个天然的缓冲垫。哦，你想想看，你的手每天要动几次啊，哦？然后，这边如果有毛发，就可以透过机械作用减少皮肤频繁摩擦带来的不适感，而且可以帮助水分呢从闷热的皱褶里面散出来，可以降低潮湿跟刺激。哇，所以哦，气味传递减少摩擦，这是它非常重要的功能啊。看到这个科学研究，想要很久，古早古早以前有一个广告。哦，就是可能那个在公车啊，然后手举起来，旁边的人啊，尽量被冻没掉啊，哈、哦。这一首歌在当时来讲哦，这个要出来鬼干嘛点比较快平回朋友才记得住哈。哦

就是郑怡李宗盛合唱的歌曲结束，气味不相投啦，所以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哦，今天节目也要结束了啦，哈，很少在大清早然后放这么抒情的歌曲哦。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哇，看了一下目前台东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尤其是太麻里大武乡要注意哦。希望咱的朋友出的平安，我是阿玲，咱明天在空中再会哦。

0: 在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南子到高科这一段已经有车多现象哦。还有先前国一北上原本过杨梅内侧蓝子掉落已经没有看到了。国三南下过竹南外侧这边有一台连结车，车号莫斯马3099，说后车厢摇摇晃晃哦，注意一下它的动作。

0: 动态保持安全距离啊。再来，国三南下213公里雾峰系统前外侧有纸箱掉落，而国八东向11公里过新市中外侧动物被撞到了。台64线最新通报，西行在22公里过中和一，务必留意路间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哦。另外，在台南市永康中华路二路中华二路202号前有事故，而高雄大寮立行路41号靠近凤林三路也是有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大型车车身高又长，驾驶座位高，四周存在严重的视野死角与危险范围，尤其在车头前方、两侧及车尾附近，都是货车驾驶的盲区。因此，大型车驾驶在转弯时，更要减速慢行，并仔细观察周遭车流与行人动态。
1: 对机车骑士及行人来说，也应该避免长时间停留在大型车旁边，特别是转弯路口。如果看不到大型车驾驶的后照镜，驾驶人也可能看不到您。此外，大型车转弯的时候会有内轮差，后轮行进轨迹跟前轮不同，如果距离过近，容易发生危险哦。
2: 路口安全需要彼此配合，大型车驾驶转弯前要减速确认，机车与行人也应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钻车缝，多一分警觉就少一分风险，共同了解大型车死角与内轮差特性，才能让每一次转弯都更加安全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情。

开学日了，今天是同学国中小高中开学的时间，同学们出发了没有？出发了没有？好，我相信呢，对许多呢，尤其刚开始啊，可能还没有进入到那种国小阶段，他本来就是在幼稚园阶段，那准备呢要进入到国小阶段的家长们来说的同学们来说呢，应该都是一个要准备适应的阶段，对不对？好，待会儿呢，第一波的密码要交给所有的哦。那个不管是从那个国小进入到国中，国中进入到高中，或者是呢幼稚园要进入到国小，哎呀，我们都要一起为他们加油，加加油，加加油，因为那个心态啊，那个整个心情，还有呢有一些已经这个从高中进入到大学，他已经离开了自己所居住的家里里面，他到了这个外县市去读书，哇，那个心情上面真的是需要大家的一起的互相的加油，而且呢也能够让自己很快的去度过那种适应期哈。应瑞、应周、应志，你们还没有这个困扰对不对？你们好像还有好几年是不是哈？继续的那个，你们是在国小吗？是在继续国小当中吗？好，那么我们就为那种已经在准备开始的那个阶段哈，很不容易。小花，对，爸爸妈妈也开学了哈，那个小孩开学，爸爸妈妈也开学。好，来，我们来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哦，第一波喽，来一。二三，哈哈哈！对呀，蕾蕾、红毅，你们好久不见了，暑假都很好，对不对哈？好，那个，这位是谁？我现在还没有办法看到这个讯息。他说呢，暌违半年多。那个 Eric， 我看到你的名字了哈，好，来，结束了育婴回归职场，加油，你也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哎，加油加油。修娟校长准时出发了哈，还有正德，对，已经回归跑道了，正德说呢暑假已经解脱了，回归跑道了。瑞江庆动，好啦，郑希奇，来为今天明天美好的每一天都好好的加油。真心爸爸、明夜妈妈、博翔、展伦二姐，对，淑娟，开学了，开学了。接下来佩欣、凯妮、真心姐姐、阿姨还是在这里陪伴你们呢、哦。博佑，早安。还有明水。来，目前呢在整个行车上面，今天大家早点出门可能会比较好，因为呢今天开学日啊，那么可能大家呢也许呢都会在整个准备要上轨道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的那么适应啊，那个心情上面、啊、了解，还有今天又是星期一，有没有啊？好，所以呢大家可能早点出门，至少让自己有点放空的时间会比较好一些些，不要在家里放空。好，我们早点出门，可能呢您可能在路上可以放空一下，但是开车的不能放空哦哈，开车是到职场或者说你要吃早餐的时候稍微放空，就是时间拉宽一点，拉稍微早一点点哈，让自己有充裕的时间会比较好一些。好，来，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目前在这一段时速有稍微慢了一点点，那么其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的中部路段还 OK 啊，那么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一号的南下竹北，现在也大概40公里左右啊，也 OK 啦啊，好，所以呢，大家如果还没有出门的话呢，赶快先出门哈、啊，要发呆，待会儿再发呆啊。方莹燕舞，早安，还有炳生，也欢迎你们。待会儿啊，很快的第二波密码要开始哦、啊，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那个朋友们在那个又忘了。东又忘西，我上次就说我现在不是在用皮克米吗，有时候又忘记自己，有时候都忘了拿手机，其实我自己都在走路。好，比如说我今天皮克米啊，现在走了2000好了，我都觉得我有1000都在找东西，就是啊忘了带东西又回去啊再回来。好啦，所以呢东西带好啊。宏志、 Cindy， 对，好久不见，杰如子、洪方伦。

凯文真真，好久都不见了，小姨宝妹 Tony 木汤博 Cindy。Cindy， 你说你是重度的那个皮克米玩家吗？哎，我还好，但是呢，我每次都会忘记带手机。好，佩轩、子轩、怡宁，早安。

妍妍、妹妹、小英一起来哦 ！LKK 来了没？又胜又翔，第二波的密码准备好喽！对，你看要生小一的新生，对不对？所以呢，有些的新生，包括了那个对爸爸妈妈来说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那个心情啊，来准备。我们刚刚第一波的密码先暖场了，小 B 子生都来了，亲呀！从那个幼稚园到小学，还有呢，从国中到高中，还有高中毕业之后外出到的别的县市，我知道呢，那个要转变心情好不容易，要适应很不容易，对不对？哈，一起加油，一起加油，来！即便在适应期，尽管一直陪伴您。来，陈梦云彤一起来喽！还有佩欣凯宁，来，一二三，哈哈哈！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开始出现车潮了，竹北现在开始车多了、哦、龙哥应该没什么影响，龙哥每天都在开学哈，都在上班。好，来，小易也来咯。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开始出现车潮，但是呢，还不至于到严重塞车。所以我说，现在还没有出门的，尽早赶快出门，让自己有充裕的时间，也比较好能够调试心情。艾里，好久不见了，艾里，祝大家开学愉快哦！还有月芳。哎呦，郑希玛爸爸，还有明艳妈妈、博翔、展伦二姐都是提早上学，很棒哦。君豪，还有小千是吧？小千。

雅系统，在大雅系统的衔接处，从台七十四线，它要衔接到国道一号的部分，行车速度落在60。那么继续往北走，国道一号的台中系统，这里时速落在40公里左右。那么在台七十四线的地方，台七十四线也就是太原，一路到了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哦。哎呦，那个子言子晴他们说终于开学了，这个终于开学你感觉是那种哎呦终于开学了，还是耶终于开学了，你是哪一种文人？你是有些人是期待赶快开学，有些人是说哦这个那个心情是不一样，有些人是想要赶快去学校，对不对哈？那有些人是想赶快把孩子送去学校哈，哦那个心情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哈？好，来殷倩豪志玉婵玉芳永熙啊，那种没有想要终于的哈，就会说啊开学了开学了好，那个 Velina 是属于哪一种呢？哦，本丽娜是属于终于开学的那一种啊。好，来那个家福，有时候我看到大家给我的留言哈，我都觉得很好玩，就是那种可以感觉到，就去猜一下大家的心情是什么。家福早安，还有维伯尔黄哥小朋友，还有玉君大人都出门啦。来，目前呢在台中系统这里塞车哦。台中系统一路往北啊，在国道一号的部分，还有台七十四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都是比较慢，这是往国四的方向，车流量呢都是相当大的哦，特别的注意下了。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竹北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

起来。Jacky 啊，我知道你的心情了。有些朋友们，这个孩子长大了哦，离家去求学真的不容易哦，心情上面。玉兰姐姐也一起来哦，我们一起为那些还在适应，同学要适应，家长要适应的，一起加油。新宇，新宇早安。

美，来准备好，天荣来，一二三，哈哈哈！欢迎大家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来，现在呢，在台中系统一路往北时速落在40，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4，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今天低压带的影响，还有西南风的增强，天气不稳定，有短延时强降雨呢。中南部、东南部地区呢有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也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我刚刚出门的时候啊，我就看到那个有邻居呢，他拿被子要去楼上啊，最顶楼那边晒。我说哈，你要注意哦，今天的天气哈不太稳定哦。他说哇塞，他这是那个短暂的那个有阳光的空间哈，要赶快拿那个被子上去晒。好啦，今天气温呢，在中南部台东的高温大概是30到35度左右，哎，这个落差蛮大。中南部台东高温约29-30度啊，那么有些的地方啊，那么。可能是在北部的地区，北部地区32到35度都有可能。好，因为呢有一些是因为下雨，那下雨的话呢，在整个天气的状况哈，都会尤其是在气温方面都会稍微低一点点。不过呢，在比较北部的地区，如果是属于比较是属于晴天哦，那个温度是蛮高的啊，记得要注意好防晒，而且要多补充水分，好吗？来，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4，还有台中交流到这里哦，真的整个行车速度变更慢喽，刚刚还有40，现在已经降到20了。国道1号的部分，也就是在新竹系统往北的方向，以及南下的竹北，这里车流量都是相当大。大航、惠美、关汉。

菜鱼啊来呀、啊、菜鱼啊，我有感觉到你今天有早出门哦。那个谁感觉比较好奇的感觉哈、啊？有朋友，那个是那个宝翔吗？感觉上你蛮惊讶，说今天是开学，所以是不是在整个车流量上面啊，有明显的感受到比较多一些些，对不对啊？来，现在呢，在新竹系统交汇处，这里已经开始在塞了。新竹系统行车速度是比较慢。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啊，这是在台74线。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袁小暖早安，来，这首呢是朋友们想要点播的歌曲，马尼亚也来咯，瑞耿瑞还有

心语，有心都好久不见了，你们都好久不见，都开学才能见到你们啊。还有 Lily 早安，对，一起海阔天空。柔贞也来了。

准备听新闻。目前草湖到雾峰，在台七十四线草湖到雾峰、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还有呢，在台中系统往北以及双向的新竹系统国道一号部分，车流量都比较大。来，立慧还有小军一起来哦，来，小琪，来，一二三，哈。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随着南海低压带接近，今明两天是本周雨势最明显的时候。南部地区需防局部大雨或豪雨，中部及台东地区需防局部大雨及短延时豪雨，其他各地为午后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周三到周六水气逐日渐缓，不过周三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仍需续防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国发会公布两年一度的人口推估统计，预估20年后全台总人口将下降到2000万以下，50年后降至1215万人，届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一半以上。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台湾人口数在2019年2360万人达到高峰后开始逐年缩减，目前总人口数为2319万，国发会推估到2045年人口将会降到1998万人，2075年更只剩下1215万人，比现在人口数减少将近一半。然而与台湾邻近的韩国近年生育率回升，国发会人力发展处处长谢嘉怡说明，韩国与我国人口政策相当，不过韩国战后婴儿潮进入婚育阶段，相较之下，我国的婚育趋势对于生育基数形成结构性挑战。
3: 我们的育龄妇女可以看到，就是并没有像韩国他们有一个区块的提升，其实是持续在下降。再加之我们这几年有偶率，也就是结婚对数也持续在下降，这两个影响，我们这几年出生人数的下降比较明显。
2: 谢嘉怡处长强调，人口推估是情境模拟，会随着社会整体氛围改善而有所调整。

0: 行政团队已经成立跨部会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政策引导减缓人口缩减带来的冲击，提升社会韧性。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演唱会的门票一票难求，竟然成为新型诈骗诱饵。警方拦截一起一条龙诈骗案，嫌犯在社群上兜售热门门票，在伪造官方钓鱼信、假客服验证诱骗买家。民众若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或无卡提款，钱财恐一去不回头。警方提醒民众购票时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北部一名李姓男子在社群平台 Threads 上购买 Art Future 演唱会转让门票，诈骗集团先假冒远大售票系统发送钓鱼信，再以交易失败需要退款为由，诱骗被害人加入 LINE 假客服，随后假客服以金流验证为借口，一步步引导被害人操作网络银行无卡提款功能。李姓男子不疑有他，以指示操作，导致新台币36,200元全被转走。直到对方人间蒸发，他才惊觉遭遇连环计，不仅门票存款两同落空，连个人账户也惨遭警示冻结。假网拍结合退款验证是近期暴增的诈骗手法。刑事局提醒民众，官方售票系统绝对不会要求私下加 LINE 办理退款，更不会要求操作 ATM。无卡提款等同交付现金，根本没有验证功能。购买门票请务必透过官方管道，有疑问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新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统计，今年一到五月机车交通事故共有22,780人死伤，其中高龄者死伤人数有2,697人，约占12%。呼吁高龄者骑乘机车，除了要遵守交通规则，更应建立预防性驾驶观念，以确保用路安全。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一名70岁陈姓妇人骑乘机车从巷弄驶出，行经5号之路口右转时，因为未让直行车先行，和另外一辆机车发生碰撞，造成对方驾驶脚部骨折。由于陈姓妇女涉犯过失伤害以及造车条例第86条加重刑责1/2，事后经法院判处拘役20天。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提到，高龄者常见事故噪音包括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及未依规定让车。
4: 高龄驾驶有五大安全的重点口诀哦：白天骑，晚上少骑，慢慢骑，不抢快。第三个呢，就是路口慢看停，安全帽戴好扣紧，身体如果不舒服的时候就不要骑。
3: 裁决处提醒，高龄驾驶人上路应该掌握预防性驾驶原则，如果经检查发现身体机能已经有明显退化，或是自己感觉骑车时反应不如以往，则应该重新评估是否适合继续骑乘机车，必要时改搭大众运输工具，保障自身及其他人用路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7: 我是碰柑奶超喝懂拼第一，怕神风就教我。
8: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7: 今年哦是个丰收年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8: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7: 对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9: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啊，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她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8: 我这边呢、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足好的啦，也唔过啊，伊就伤过大张啊。顶摆吼，阮这回去台中吼，伊就跋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吼，我脑海中都嘛出现人生走袂定呢。
9: 好危险哦，我都可以。”

0: 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1: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咯，那就是放慢速度。
0: 呀，你厉害哦。
1: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2: 由于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0: 大型车调降时速，
1: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2: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哎，你看，真是呢，人家还没有讲完话，我就在报时间，真是急什么急呀？对，出门的时候，对，不要太急，因为有些的东西呢，一定要准备好再出门哈，要不然呢，太急的时候会忘东忘西。但是呢，也不能拖太久啊，早点出门会比较好一点点啊。不过呢，现在出门的话呢，很多的地方可能已经开始出现车潮喽，所以呢，明天呢，再早一点点出门，好不好？第一天上班啊，对，这个假日之后第一天上班，还有呢，今天又是开学日哈，大家可能都还在适应当中。好，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道新竹系统，时速都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哦，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好，来那个崇玉还有新纯，今天要上幼稚园了哈，你们加油加油加油！哦，这个呢，崇玉跟新纯今天呢有很多朋友们要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从幼稚园到国小，国小到国中，国中到高中啊，高中呢也有同学已经离家到外县市去读书了啊。好，对很多爸爸妈妈来说呢，心情上面都要受一些可能有一段时间的小小的适应期啊。好，那么一起加油好不好啊。还有瑞璇、智华、依林、小琪，小琪早安啊，跟你们说早安。好啦，如果说呢有任何路段啊，那么您发现有任何路况，都别忘了打一个电话到警管来，我们的电话呢就是0800-000-123，空发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喽。

0: 交通报报来报一报。
1: 哦耶！好，邀请到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是信妮，信妮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1: 早安。
2: 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先跟各位插播一个交通事故的讯息。刚刚接获到的，在目前在台七四线西向，也就是往快官方向，11.2K。的内侧车道有两车车的交通事故，那辖区分局接或派员前往处理中，请公有人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
1: 来，等一下，是你再讲一次，你再讲一次，好，谢谢。你
2: 台七四线西向，也是往快官方向11.2K 的内侧车道，目前有两台车的交通事故，占用车道。请公用人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
1: 是，好。
2: 对，那回到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福文交流道的上匝道，还有大系统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大交流道上下匝道、台中交流道上匝道以及南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相对其他匝道车流较多的情形。而在台七四线主线方面，目前可能是今天是开学嘛，开学跟上班时段，还有所以
1: 车好多，
2: 还有车祸，就是刚刚跟大家报告那个车祸关系，
1: 超马那个地方吗？
2: 是没有做西屯山。所以主线东西向车流量，我看都有增加，比前几天都有增加趋势。那尤其是西向的太平太原路段，还有西向的松竹潭子系统路段，这两个路段呢，刚刚路网图显示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请各位有人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
1: 是，
2: 而在台七四线匝道方面，目前五权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大系统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这些匝道有车流车多车流增加的趋势，一样也是请用人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

0: 小心驾驶。而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的英才中明路段啊，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的大墩朝富路段，以及东海桥到工业区一路路段，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游园南路到国际街路段，以及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路段，台湾大道的东大路到国际街路段，公益路的中营南到美村路路段，三明路的崇德太平路段，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的进化北路到建行路路段，中清路往大方向的太原路到文兴路路段，神冈中山路往神冈方向的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路段，洪阳桥则是往安和路方向的道路，五权七路往工业区方向的向上路到环中路路段，还有向上路往工业区方向的环中中永路段，还有向上路往市区方向的龙井交流道到西屯路路段，五权南路则是往中投路公路方向的美村路到高工路路段，松竹路往东山路方向的松竹山路到环中东路路段，以及往北屯路方向的建和路到环中路路段，太原路往祥顺路方向的军工路到环中路路段，还有往北屯路方向的树校路到环中路路段，军工路往潭子方向的军服十八路到松竹路路段，西屯路则是往环中路方向进东大路的路段的道路，还有潭子中山路往丰原方向的头彰路到环中路路段，以及最后往那个中科路这个广福路桥跟中科路桥方向往中科方向的道路，这些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
1: 嗯哼，
0: 再来有两则施工提醒，都是施工提醒。第一点在第一个地点在台七四线东向，就是往雾峰方向的5K 到 6K， 也就是南屯一路段的外侧车道跟路间，从等一下8:30开始，一直到明天的9月1号的下午5点。将进行钢桥油漆维护工程，那现场为施作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啊，请公务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第二则用施工地点在台十线双向0K 到22.100K， 也就是清水到神冈路段的内侧车道啊，这个工程比较早，从刚刚7点就开始，一直到下午4点。将进行桥木修剪的工程，那现场会采移动性施工，请公务用人经过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最后提醒用人，现在是上班时段，除了许多道路呈现车多的情形，请公务用人开车时要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当然，如果有任何路况请单全不违规的情形，拨打10或通报警广。以上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程平安。
1: 谢谢悉尼，谢谢，好好好，拜拜。
0: 谢谢主持人，
1: 拜
0: 拜。
1: 好，来，刚刚悉尼有特别提到，在台74线往彰化11.2路段啊，就是呢在西屯这里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啊，现在都还在处理当中，车流量有比较大哦，特别注意了哈。好，也非常谢谢浩宇，浩宇也跟我们提醒了哈。好，来，桂荣、君婷以及那个。卢卢米亚预防预云啊，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选好好开车都小心一点啊，因为今天呢是开学的第一天，所以对很多朋友们来说，很明显的很多的路段啊，原本呢在前这个一个月当中呢，可能大家放暑假，好像车流量呢都还蛮能够呼吸的。现在呢，这个会比较拥挤啊，像那个太平啊，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哎，这里就很塞了啊。那么大概时速都在20左右，太平到潭子，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那西屯这沿线路段，这里呢是往西，就是往彰化的方向，行车速度变慢，那是因为呢。11.2公里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也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另外就是呢，在往雾峰的方向，同样是西屯啊，这沿线路段这边是车多，所以呢双向的西屯路段都是塞车。往彰化的话呢，是因为受到了内侧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的影响。那往东的话就是纯车多了哈，大家上班时间的尖峰时刻。好，所以呢，在台74线的，也就是在西屯路段、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呢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北上的台中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出门还是要把雨伞带着啊，那个雨具带着。好，那么今天低气压影响，还有西南风的增强，所以呢天气还是不稳定的，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尤其台湾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都是有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呢也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机会。好，所以呢在整个气温上面呢

当然下雨的话，这个温度呢可以在29-30度左右啊，但是没有下雨的北部啦，哎，可能呢会到达35度左右，闷闷热热的，记得多喝水哦。好，那么一定要多补充水分，还有注意好防晒啊。诺哥已经从这个国外回来了，欢迎你们，好，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对，那个娱乐伟成 BK， 哎，都已经是开学了哈。君婷，早安。来，这波的密码一起来了，维新橘子香水，欢迎你们来，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

0: 这首呢是阿令的《恋爱魔力》。来，现在呢，在新竹系统特别注意的就是呢，在目前往南往北都一样啊，也就是呢，在往北的方向，国道三号，这是往北的方向，新竹系统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往北的这个交接处啊，跟国三的交接处也是塞车。台74线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车辆是比较大的哦。台74线往西就是往彰化11.2西屯路段内侧，因为受到事故影响，他卡。
1: 我听见周围的一种声音，
0: 权益 Jenny 高炸。

许阿林的恋爱魔力，哎呦，雨妮舒佩来啦，雨妮舒佩，太佑。对啊，橘子香水好久不见啊，今天好多人啊都出来了，暑假放很久，对不对？哎呀，终于上轨道了啊。

是在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跟我留言，就是在那个讯息留言，当然有一些的 po 文啊，我也 po 在这个粉专上面啊。那么尤其呢是有一些访问的音档，我已经放上去，或者是你可以直接上晴晴 online podcast 也是可以的。好，那么我在这个有些讯息我会放在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每一个赞都是祝福。如果呢有些朋友们对有些资讯发现，哎呀，可以学习，让自己有些的突破，有些的开始，重新的好像整理之后再出发的话，对大家有帮助，我们都一起学习。好，所以呢欢迎大家在我的粉丝专页，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啊，你可以搜寻一下。比如说呢有一些是有跟法律的亲子，或者是我前几天才 po 上去的跟失智的这个议题有关的，非常谢谢郭慈安老师啊。好，那么我都已经把它放上去，陆陆续续还会放上一些我欠大家那个在节目当中跟来宾分享之后啊，那么有一些的音档我还没放上去，我会慢慢的啊放在我晴晴 online 的 pocket 上面啊，那么有些呢我也会放在粉丝专页上面，让大家方便点选啊，在留言区都有音档啊，都欢迎大家。好，来，那么特别注意一下啊，那么尤其呢我今天呢看到一个讯息，幸好幸好这位那个妇人啊，他没有被骗。你知道千万不要随便乱加入那个投资群组，尤其呢最近那个股市啊真的是起起伏伏，大家都非常的担心，有没有啊，或者是很焦虑啊。那么就是有一位邱姓妇人啊，那么加入了一个什么代操跨境商品保证获利，那种保证获利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曾经都讲过，说那种保证获利那也就是一个关键词，哎，那个都是呢跟诈骗有关的啊。幸好那个月宣导还蛮有效力的啊，那个本来要交钱的那个这位妇人本来要把那个钱再次转出去，结果我看到了那个警察发布的反诈骗新闻，结果就觉得说，哎，为什么那个手法跟自己好像有点像，就觉得自己是被骗了啊。好，那么这是呢有一位妇人啊就加入那个 LINE 的群组，那群组成员呢他就是以说什么代操跨境商品用投资的这个名目啊，然后邀请这个妇人投资啊，而且说我跟你讲哦，保证获利哦，保证获利哦。后来这个妇人他就陆陆续续的将所有的积蓄投入之后，他最近呢想要把那个获利取出，最后呢对方就说，哎，投资的是跨境商品，你必须要补什么关税才可以提领，最后连投资本金在内哦，总共被骗了300万啊。没有想到呢，你知道有看新闻有查，有听警广也有查啊，然后他们就发现，哎，为什么我们在讲的这个手法，哎，是完全的跟他的一模一样啊？而且呢，诈团都是会加入那个 LINE 的群组，那个诈团不是叫你那个炸汤圆哦，哈，是要让你炸钱的。好，所以你加入 LINE 的群组啊，而且上面都会说，我跟你讲，一定怎样，一定怎样。哎呦，我就跟你讲，一定的哈，都爱塞你，你一定很美丽，你一定很什么？哎，这个啊，听听就好哈。有时候喜欢自己会比较重要一点，不要去听别人讲。好了，那个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呢，这位妇人幸好啊，他发现自己好像跟被害人新闻中的被害人一样啊，所以后来就惊觉就被骗了嘛，赶紧报警。哎，你知道那个诈骗还想再敲取那个150万元呢，所以呢，后来就当然呢，就因为是这样子，他因为报案了，哎，结果没有想到就成功了啊。好，那么请大家特别注意啦啊。这个成功是那个什么警方终于逮捕到了诈骗集团，不是说他又诈成功了，是他又那个警方呢把那个诈骗集团呢就是整个逮捕到案。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随时都要特别注意，我们三不五时都还会唠唠叨叨念哦，千万不要随便乱加入 LINE 群组，好吧。好来，台74线的地方，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哈，那么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哦。好，来，德芳南路到五峰这里的行车速度是落在40，太平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还有西屯往五峰都是时速落在20到40不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台中系统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新竹系统，国道3号的部分也是新竹系统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哦。哎呦，我知道小朋友玉山想要跟我说说话，是不是玉山小朋友芳芳来了哈，早安，汉明、竹婷、重硕。

哦，对，那个陈梅说，我曾经也被那个诈骗的那个日本高级科技雨伞这件事情，我也放在 podcast 上面。谢谢陈梅哦，陈梅真是我的铁粉哈、哦。好，来这个。日本高级科技雨伞应该是在前年吧，还是去年的事情啊？去年的事情，大家可以一直，如果你上晴晴 online podcast， 你可以直接一直滑滑滑滑到底下有一个诈骗的这个经历哈。好了，大家也可以上我是郑琪听听好心的粉丝专页，我应该里面也有，对，我里面应该也有写啊。好了，重硕早安。

0: 谢谢我们的远景啊。那么在台74线往彰化西屯路的事故排除了，好，所以对整个车流量的消化是非常有帮助的。目前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应该是往雾峰的方向，也就是呢，从五泉溪到西屯往雾峰的方向，德芳南路到雾峰都是车多，太平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行车速度也是很慢的哦。
1: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1: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有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8.8 公里，在福德隧道中线车道小客车跟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导致后方车行速度都不到20公里。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交流道，有国道三号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日线东向 139.5 公里，在竹安国小的正门口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100到105公里，过了大山到后龙路段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你以为喝完酒后睡觉起来就没事，可以开车上路了吗？